0: 小红，你可以试试速度带来的力量啊！
1: 速度带来的力量，
2: 警报！警报！
3: 有任务！
2: 警报！
0: 我，大奔怎么了？
4: 霹雳和黑洞用倒立射线把动物们全部变成大头朝下，快来帮帮我们！
3: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5: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运动场。
6: 宇宙护卫队，
7: 出发！
8: 风暴力量，
9: 闪电伸缩，
10: 彩虹能量，
11: 百变流星，
12: 彩虹机甲，
13: 流星机甲，
6: 风暴机甲。
0: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机甲呀？
14: 谁来帮帮我呀？宇宙护卫队，
0: 我来帮你。
1: 太陡了，
0: 闪开，让我来。
1: 陡得我都握不住了。
0: 有办法了。不是吧，倒立效果这么强？
3: 闪电流星，你们照顾好居民，我和彩虹分头寻找其他居民。
12: 是的。
5: 小雨，你先把凯特带到安全位置。大奔，我扶你走。
4: 好啊。可是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你在用力呀？
1: 因为你好重啊。
4: 我可是世界上最重的象龟，体重有700千克。算了，你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
5: 那我试试帮你翻过来，总对着你尾巴说话感觉怪怪的。
4: 你也倒立过来了，这样咱们两个沟通起来就方便多了。
5: 其实我不想这样的。
15: 彩虹，倒立的滋味怎么样啊？我做做好事帮你挣过来。看着点儿，没退好，再来。
4: 彩虹，真有意思，我也试试。
15: 黑洞，你这样可不行，看我给你示范一个。这样就不会被撞到了。我推，我再推。
4: 霹雳，你示范的摔倒姿势果然帅多了。
15: 我那是失误，不是示范。又是一个失误。
5: 刚才大奔撞击霹雳那一下，旋转速度带来了巨大的力量。有了，大奔，试着加快旋转速度。我来帮你一下。
4: 真好玩，霹雳，我们要不要一起玩？
15: 等一下，彩虹不会是想让大奔撞我们吧？
4: 霹雳真棒，你说对了，
15: 快跑！
4: 我生气了！
15: 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4: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尝尝升级后的倒立射线吧。
1: 彩虹，小心！
2: 该小心的是你们吗？
3: 升级后的倒立射线发射器发出的射线可以让人不停地倒着翻跟头。
2: 彩虹，轮到你了。
4: 怎么了？
2: 变魔方变成彩虹泡泡仗。

0: 乎，我700千克的体重可以帮你稳定身体。
1: 谢谢你大笨，不过现在的法杖有点重啊。
2: 缤纷彩虹扣，
3: 速度也可以为自己提供力量，彩虹，你可以试试速度带来的力量啊！
1: 有办法了，我可以试试快速旋转身体带来的离心力。
0: 霹雳，他不会也想撞我们吧？
4: 那就别让他靠近我了。
0: 在这儿呢，我哪有
2: 缤纷彩虹炮，
4: 好重啊，
0: 霹雳，我们可以快速把能量上水飞。
4: 好办法，我也可以使用速度带来的力量，瞄准彩虹发射。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0: 霹雳特工队，
5: 快速旋转真的可以带来更大的力量吗？
1: 当然，我可是亲自试过的。
5: 现在开始举杠铃吧。
3: 确实很大，可是你抓我干什么呀？
6: 树懒和慢吞吞手表。
7: 练习瑜伽，关键要慢，要稳。
5: 练习瑜伽，关键要慢，要稳。
8: 这也太疯了！
7: 就是这样，表现得真棒。
2: 真要感谢星云完美的指导。这里煞风景。

0: 这些凡人的树枝树叶，哎呀！霹雳，形成华丽的登场都被你破坏了，
1: 都怪你擅自改变加洛脸。不过占领这里也不错呀，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
0: 慢吞吞手表发出的粒子光波，可以让被击中的动物在一分钟内动作变得极其缓慢。
2: 看来需要呼叫宇宙护卫队了。
3: 98，99，100，
4: 终于接住了，
5: 接住了！
3: 哑铃训练任务成功。
0: 接下来的目标是突破举100下杠铃难关。高频率的训练可以快速提升大家的体能。
3: 风暴，我们应该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
0: 有任务。
4: 是树懒超超。
2: 护卫队，霹雳和星宇用慢吞吞手表，把大家都变得行动缓慢。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雨林社区。
0: 宇宙护卫队，
6: 出发！
7: 风暴力量，
8: 闪电飞梭，
9: 彩虹能量，
10: 百变流星，
11: 彩虹机甲，
12: 流星机甲，
13: 风暴机甲。
4: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机甲呀？

0: 大哥，
1: 潇洒！
2: 这是
3: 救人要紧，闪电流星，你们去帮助狼英俊和狼潇洒。彩虹，继续搜索需要帮助的居民。我去找超超。
4: 收到。
5: 都给我走开！
6: 大家慢点儿，注意调整呼吸。
5: 谁在给我唱反调？
7: 地球上的生物能做出这么优美的动作，太美了！
5: 看来还得靠自己。这么近，看你往哪儿躲！
3: 超超，小心！
6: 很棒，你总算来了。
3: 抓牢了，这里交给我处理。
5: 风暴，这次就算你用风暴力量也别想对付我。
3: 风啊！
7: 看来还是要星云亲自出马。
5: 还不是因为我吸引了风暴的注意力。太棒了！
6: 风暴打不中。风暴，
8: 不要急于求成，慢也是一种力量。

0: 召唤霸王龙号，
1: 幸运变化。

0: 慢吞吞手表和机甲结合后升级了，升级后的手表发射的光波会让被射中的动物速度慢到极限，好像静止一样。
1: 我们可要好好试试。
2: 好，小心！我
1: 果然星云才是最厉害的。
3: 风暴，轮到你了！
4: 小雨点儿，变身风暴战锤！
5: 召唤风暴机甲。

0: 别跑！
1: 星云出生，地球震摇。
0: 不好！风暴，你现在可以使用树懒牢牢抓住树枝的超强臂力，当然还有缓慢的动作。
2: 明白。果然，慢下来，看得更清楚了。
1: 想打中星云可没那么容易。
0: 就是现在。
1: 快放开星云！
0: 素兰的超强臂可不是说放开就放开的。
3: 星云，给我看清楚。

0: 攻击。不是吧？
1: 机会来了！风暴战锤！
2: 哥，我不喜欢这个速度。
3: 霹雳星云，我走！
0: 地球本来就是超加恐龙队的。
2: 就算失败，星云有美美的队长。
1: 举杠铃一定要慢，要稳，
4: 慢起。
5: 太难吃了，
6: 太棒了！
1: 来，一起感受慢力量吧！哦，
2: 下次再说吧。
7: 穿山甲和颠倒射线。
8: 曼曼，在这里帮我们挖个地下公寓吧，这是设计图。
9: 这里出门就是剧院跟商店，能住在这里是我的梦想。
5: 可是，
9: 可以吗？拜托了。太好了！
10: 我去买冰淇淋的功夫，你又随便答应别人了。
7: 曼曼，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拒绝别人啊？
8: 我的设计图，
10: 我的冰淇淋，谁干的？
3: 颠倒射线发射器发出的颠倒射线能产生反向重力，把物品弹到空中并颠倒落地。
11: 这里被超甲恐龙战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12: 冰淇淋真是太好吃了！
13: 黑豆，别光顾着吃，快把大家都赶走！
12: 明白。
10: 流星出膛，风流倜傥，可别让其他人看到。
1: 流星，啊，你在干嘛呢？
14: 这搞笑的动作是你新发明的早操吗？
10: 我就知道会这样。其实是狼英俊、狼潇洒，希望我能在执行任务时用上他们设计的出场动作。
7: 但是这种华而不实的出场方式不适合我们宇宙护卫队啊。
1: 这种不合理的要求还是直接拒绝掉比较好，
14: 不然可能会引发不好的结果哟。
10: 可是我不好意思拒绝啊。
1: 有任务。
14: 是穿山甲妹妹。
15: 宇宙护卫队，黑洞和霹雳用颠倒射线把广场上的东西都颠倒过来了。
7: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星光剧院。
1: 宇宙护卫队
16: 出发，
17: 风暴力量，
18: 闪电穿梭，
19: 彩虹能量，
13: 百变流星，
8: 彩虹机甲，
12: 流星机甲，
1: 风暴机甲。
10: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机甲呀？
13: 我帮你拿到。哎呀！
1: 彩虹闪电，你们帮居民清理身上的杂物，我去帮助其他居民撤离。流星，你去找麦麦。
14: 收到。
13: 站住！谁让你呼叫宇宙护卫队的？
12: 没错，谁让你呼叫的？
7: 谁来帮帮我呀？有了！
13: 别跑！黑洞，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召唤霸王龙号，
1: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号，
1: 三角龙号，
2: 颠倒射线发射器。
3: 现在的颠倒射线可以让射中的人倒立，连续射击同一个人，能让对方翻滚滚远。

0: 现在流星可以使用流星伞钻地了。
1: 太过分了，竟然趁我变身的时候。
2: 我们怎么翻过来了？
3: 别动，让他们继续翻，不要停。
1: 不许伤害我的伙伴，你们的对手是我。
3: 干什么？他一出来在我们面前，我们就给他好看。
4: 好的。
5: 霹雳，他出现在我身后，我要怎么做？
3: 快给他一拳，我来帮你。
5: 好的。
6: 他们好搞笑啊！
3: 不许笑，我们生气了。
1: 好，动不了了。
3: 嘿嘿，让你尝尝更厉害的。
0: 现在怎么办呀？
1: 对了，穿山甲可以缩成一个球，我有办法了。我的高光猎豹。百变流星伞。霹雳黑洞，我们走。
3: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5: 霹雳说的对。
0: 对不起，
6: 我们不能答应你们的不合理要求。
5: 你们的拒绝才不合理呢，
3: 我们拒绝。
0: 可是
6: 是我们先拒绝的。
3: 可是我们拒绝了你们的拒绝。
0: 我们拒绝你们拒绝我们的拒绝。
5: 我们拒绝你们拒绝我们拒绝你们的拒绝。
7: 我怎么听不懂了？

0: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3: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我们在里面祭塔，任何闲杂人等不准进入。你们是什么人啊？哎，这位将军啊，新科状元是我的儿子，也是我未来的女婿，这是他娘，这是他妹妹，这是他结拜兄弟啊。啊，
2: 亲属可以进去，结拜兄弟我看就免了吧。
1: 宝山呐，我看你就先回去告诉你爹，不要等我们了啊。
3: 好，
1: 我们进去吧。
3: 是林呐，是林哥，是林，我们听说你过来祭塔了，就赶紧过来看看，怎么样，还好吧？
1: 姑爹姑娘，谢谢你，我很好。哎，是林呐，娘在塔里面已经知道你是个最孝顺的孩子了。哎，好了，起来了，咱们回家去吧。
3: 不，要是我娘不能出塔，我就长跪不起。
1: 是林，你。 孩子啊，你这又是何苦呢？哎，好，好，好，老婆，依莲，跪下，我们陪世林跪到底。白素贞一天不出塔，咱们就一天不起来。我倒要看看上天到底要怎么来折磨这个至孝的新科状元。
3: 顾大人，
4: 徐大人。
5: 这是下官的家务事，不敢惊动大家，请你们回去吧。
1: 徐大人，你
5: 请回去吧。
1: 哦，起来，起来，走吧。
5: 姑爹，姑娘，
6: 许仙有情，许世林至孝，你们主仆有义，这白素贞。 可真是集世间至善于一身。善财，在。你立刻前往灵鹫山朝圣岩，通知法海，前往雷峰塔待命，度化白素贞。
7: 是。
6: 你先到金山寺雷峰塔等待法海，本座随后就到。谢观音菩萨，
7: 大慈大悲。
3: 阿弥陀佛，啊，法海，你这个老秃驴，你要不把我弟妹放出来，我就跟你拼了！
1: 不要这样子，顾老爷，你不要再生气了。法海禅师虽然无情，可是他并没有逾越之举。
3: 水漫金山，我跟姐姐确实伤害了不少生灵，我们受了惩罚，也是应该的。
1: 金姑娘，你变了。 你怎么今天帮着他说话呢？

0: 法海，参见大师。
1: 观世音菩萨，求你大慈大悲，快快放我娘出塔，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2: 新科状元许世林，
1: 弟子在。
2: 乳母白素贞违背当年报恩之誓言，复又水漫金山，残害无数生灵，理应常进雷峰塔中接受惩处，直到雷峰塔倒，心无水干，方能出塔。今本作念你一片至诚至孝之心，而白素贞先前以行医济世，积修了不少功德，所以特来解其禁锢，摄其出塔。
1: 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观世音菩萨，
3: 谢谢观音菩萨，
4: 谢谢谢谢。
2: 法海，
0: 弟子在。
2: 立刻释放白素贞。
0: 遵法谕。天将，开启塔门，放白素贞出塔。
5: 法海禅师遵照法谕，命你白素贞立即出塔。
1: 是。

0: 小七，姐姐，是你，是你，娘，孩子，苦了你了，孩子。
1: 弟妹，
0: 姐姐，
2: 辛苦你了。
0: 娘，碧莲，
3: 舅娘，
0: 月莲，好，
2: 白素贞，
0: 大事，
2: 快！你与许仙尚有三天的情缘未了。你可前往金山寺接他回家团圆，待文曲星晓灯科之后，恩准你回到天庭。
4: 谢谢观音菩萨。

0: 微臣顾忠叩见皇上。
1: 顾金平身
0: 谢皇上。
1: 顾庆，新科状元许世林回乡祭祖，迎接双亲之事是否顺利？
0: 启奏皇上，许世林先往金山寺见父，再往雷峰塔祭母，均已顺利完成。他的母亲白素贞也及时出塔，阖家团聚了。
1: 好极了。哎，不是听说一定要西湖水干、雷峰塔倒，白素贞才能出塔吗？怎么这么快就把他放出来了？
0: 这都是许世林的虔诚孝心感动了上天，再加上我朝皇恩浩荡惊动了上苍，才得提前出塔。
1: 哦，真有此事啊！
0: 千真万确。不仅如此，就连观世音菩萨都在空中亲身显灵看他出塔呢。
1: 什么？观世音菩萨也在空中显灵？我看你是老眼昏花，信口开河，这种话也能乱说吗？
0: 启奏皇上，若非微臣亲眼目睹，怎敢奏明皇上呢？
1: 这么说你是看见了观世音菩萨？
0: 微臣岂敢谎言欺君。
1: 那观音大士的相貌如何？有多高？看起来真同寺院里的梨塑木雕一样。
0: 启奏皇上，这叫微臣如何形容呢？他简直就是慈祥庄严和蔼的一座真神呢。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哎，那白素贞的相貌又如何呢？
0: 若论起白素贞的相貌，那真是美若天仙，艳如桃李，是一位既温柔又娴熟的贤妻良母。
1: 哎，不都说她是妖精吗？这妖精怎么还那么艳丽动人呢？
0: 启奏皇上，白素贞虽然是千年蛇妖，如今已经转世为人，其善行一封在江南一带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确实是一位人心善德、备受推崇的异妖。

0: 哦，这么说，他的名气还不小了。
1: 确实如此。
0: 嗯，难道比朕还要大？
1: 罪过罪过，再大岂能大得过皇上呢？
0: 哎，顾青，
1: 臣在。
0: 哎，朕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好奇，能不能把他带进宫来？朕想见见他。
1: 什么？皇上，皇上要召见白素贞？
0: 怎么，他不愿意？
1: 不不不不，微臣即刻前往钱塘，遵拜。
2: 皇上要召见我，这不太可能吧？
1: 徐夫人，君无戏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这怎么好呢？
3: 这简直是太好了。
2: 是啊，有些人一辈子都没这个机会啊。就像他吧，在衙门口吃了十几年的衙门饭，到头来呀，还是在衙门里头打转，别说是见皇上了，就是进皇宫都没他的份儿呢。
4: 笑话。我虽然没进过皇宫啊，可是我当年当差的时候啊，我经常到京城里去啊。不像有些人呐、啊，就在这附近三里以内进进出出的，真是乡巴佬。
2: 哎，那是因为你不带我去啊。嗯，
1: 那就请许夫人略加准备，三日之内呈专教进京，同时也请新科状元顺道进京上任。
2: 弟妹，会不会有困难呢？观音菩萨说你跟汉文只有三天的情缘，那三天之后，哎呀，怎么我没想到这件事情，这恐怕很难两全其美了。
3: 你先不要担心，姐姐，我们可以求菩萨，可能菩萨会恩准宽容也说不定啊。梁夫人，原来是堂堂一品的相国夫人，我们真的是失敬了啊。
2: 小青，来者是客，我们要以礼相待。
3: 嗯，
2: 梁夫人，您请上座。
3: 谢谢、啊、
2: 请。
3: 谢谢。
2: 梁夫人，您不惜以尊贵之躯跋涉来到钱塘，不知所谓何事呢？
3: 许夫人，我是为了我家老爷的事来求小青姑娘的。啊，梁相国也会有求于我？
4: 哎，你们是在京城里做大官的，来求我们什么？
2: 哎呀，公府，弟妹是在谈事情，你少说两句话，人家不会把你当哑巴的。
4: 哦。
2: 梁夫人，梁太师已经被打入天牢里面，他的生死理应由朝廷利律来做裁决的，你不去求当今的皇上开恩，

0: 我们两家的仇恨已经结得这么深，现在你又上门来叫我出面做伪证，你不觉得这么做这样太不恰当了吗？
1: 我知道一切千错万错都是我们家老爷的错，可是你要救救他呀，小景姑娘，救救我们家老爷的命啊。
2: 哎，梁夫人，梁夫人，你快起来吧，
0: 快起来再说吧。
1: 许夫人，大家都知道你是最善良最仁慈的，你就行行好，行行好，救救我们家老爷吧，我求求你。
2: 梁夫人，你先不要太激动。
1: 我不激动怎么行啊，我老爷都快要死了。
3: 哎呀，梁相国他作恶多端，早就应该死了，你再激动也没办法救他嘛。
1: 你们都想我老爷死，我老爷死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
3: 哎，天理如此啊，他死了再也不会危害别人啊，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啊。
2: 公府
3: 本来就是这样嘛，他是自作自受的嘛。
0: 郭老爷啊，你也不要太过激动了，梁相国他终究是个相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的
3: 啊。小青姑娘，你怎么、哎、
1: 小青姑娘，那你是答应救我们家老爷了？
0: 梁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先回去，我会亲自上京城一趟去探望梁相国的。
1: 啊，谢谢，那我就先告辞了。啊，谢谢，
0: 你慢走。
3: 哎，秦姑娘，你这样不等于放虎归山，会危害世人的。
0: 你不用担心了，顾老爷。我想梁相国经过这次事情之后，他一定会彻底的悔悟的。
3: 哼，你这样想啊，未免太天真了。
2: 小青，你这样做是对的，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也不希望把跟梁相国的恩怨留给世林啊，你说是不是？
0: 我真的希望世林从此以后仕途平顺，不会再有什么波折了。
2: 小青，你能这么做，我就放心了。世林是我们徐李两家唯一的命根子，他再也不能出任何的差错了。
3: 对对对啊，你们说的也有道理啊。只是我觉得这青姑娘20年不见怎么变了？
2: 哎呀，你有完没完呐？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哦，小青。
0: 姐姐，对不起，打扰您念经了。
2: 不妨事，都念完了。
0: 姐姐每天都要念经啊，
2: 早晚各一次。你呢？
0: 我也是。我不仅念经，我还要打禅，现在都已经成了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了。
2: 以前没有领悟到，现在念久了，才体会到其中的意义。
0: 许官人呢？
2: 他在前面跟姐夫聊天呢。
0: 啊，姐姐，这个莲子汤是你最爱喝的，这是我特地为你做的，都已经20年没有尝过我的手艺了吧？来试试看，
2: 青儿。真好喝，吃在口里，我就想在心里面。20年以前的点点滴滴，仿佛都涌到眼前了。
0: 姐姐，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尝尝做给你喝。
2: 青儿，我们以后再不是主仆身份了，我们应该是平等的。
0: 不可以的，姐姐，你忘吗？以前我们曾经说过的，我们一辈子都要以主仆相称。
2: 以前到现在的事情改变得太多了，我们都是老人了，世林他也长大成人了，岁月催人老，还骗得过谁呢？不过没有关系，心态虽老，可是心智开了。我想起年轻的时候跟官人相爱，浑浑噩噩之中一切都无悔。
0: 我觉得你跟许官人的相配真的是天作之合。我们跟许官人在西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拿着金钗到处去问人，样子好好笑啊。
2: 还说呢，都是你出的鬼主意作弄他，到现在我还没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呢。

0: 千万不能说，我怕他会生气。
1: 你呀、啊，
0: 你不能怪我，要不是我，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段姻缘？说不定你到现在还在西湖寻寻找找找你的小牧童呢。
1: 你呀、啊，贫嘴。
0: 姐姐说真的，自从我遇见了你以后，我就再也想不出来这个世界上还会有第二个更亲密的人。我真想把我的身心都交给姐姐。
1: 青儿，这真是太难为你了。我有时候也在想，你这辈子到底得到过什么，又拥有过什么？
0: 不，我有满足，我也有幸福啊。如果现在有人要问我，这个世界上最真诚、最亲密的姐妹是谁，一定是我们两个。虽然我们也曾经大吵大闹过，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是我们两个。
1: 哎，对，青儿，真是没有想到，你也是一个感情丰富、专心不二的人。
0: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法海把你关进了雷峰塔，我真的很激怒，我很烦躁，我整整的哭了三天三夜。后来还是白福把我给叫醒的，
1: 我又何尝不是呢？在塔底，就好像进了18层地狱一样。我记得那时候，我差点就了断自己。
0: 我没有变，我还是原来的我，我的这颗心还是原来的那颗心，只是圆融了，现在懂得羞耻自己，原谅别人。
1: 青儿，这就对了。能够改变人生，才活得有价值啊！
0: 这些年，我跟着观音大士修行，体会了很多。众生智皆有佛性，我们虽是蛇妖，我们也有佛种，更有人性。只是我们以前没有开悟罢了。
1: 青儿，
0: 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我在紫竹林里想了很多，无常就是苦，生老病死，爱恨离别，所求何得，都是苦啊。
1: 青儿，你真的懂得很多了。
0: 啊，姐姐，我们不谈这些了。想到我们两个过两天就要进京去了。我去救梁相国，你去见皇上，我觉得好奇妙。姐姐，我有一个好的提议，不知道你赞成不赞成？
1: 啊，什么提议？
0: 我想你去见皇上的时候，就求他赦免梁相国，不是很好吗？
1: 对呀，我可以向皇上求情去。可是我怕见到皇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0: 皇上会说，白素贞，朕现在来跟你问话，你为什么不说呢？你不怕欺君犯上吗？
2: 两位请在此稍候。
3: 啊，谢公公。
1: 皇上会不会很凶啊？
3: 只要你摸顺了他的寒毛，他是不会发火的。哦，
1: 那我怎么知道会不会顺他的意呀？
3: 朕就要懂得察言观色了。
1: 察言观色，那就是说他随时会变。
3: 皇上高高在上，总会有点任性。不过我们皇上可是一位仁君，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你不必太担心。
1: 哎，没想到这么麻烦，早知如此就不应该来这儿的。哎，郭大人，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吧？
3: 走。
4: 皇上驾到。
3: 微臣顾中叩见皇上。
1: 白素贞叩见皇上。
5: 平身。
3: 谢
1: 皇上。
5: 顾卿，你先退一下。
3: 遵旨。

0: 你就是被囚禁在雷峰塔下20年的白素贞吗？
1: 正是。
0: 果然名不虚传。来啊，看座。
2: 遵旨。
0: 啊，坐坐。
1: 谢皇上。
0: 白素贞，你知道朕为什么要召见你吗？
1: 民女不知。
0: 朕常听人讲，你在苏州一带颇有名气，不仅你官人是个名医，你自己也救世济人，造福社稷，真是一位大善人。
1: 皇上，那都是坊间传说，高估民女罢了。我家官人许汉文，他精通医理，行医济世乃是他的职责本分。至于民女，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妇道人家罢了。
0: 可是朕也听人讲过，你曾经为一己之私发动灾难，水漫金山，贻害百姓，可有其事？
1: 当年却曾因一时气盛而铸成大错，所以民女被禁押在塔下20年，忏悔修行。
0: 这么说，你既行善又作恶了？
1: 皇上，民女可以坦诚地直言吗？
0: 但说无妨。
1: 皇上，

0: 至于金山行恶，乃是形势所逼而造成的一时灾害，并非民女的本意。所以，这个行善与作恶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1: 哈哈，够坦诚，够坦诚。可是，人人都说你是个妖精，你承认吗？
0: 那皇上，您看民女像妖精吗？
1: 这，就算是个妖精，也是个美丽的妖精啊！
0: 不瞒皇上，民女是修炼千年变幻成人的白蛇。不过，民女来到凡间，只想一心一意地做个普通的人，相夫教子，安居乐业。至于凡人如何看我，我也无可奈何。
1: 这么说，你会使一些妖法魔技了？
0: 略知一二。
1: 那好，如果你有通天彻地之能，朕就派你出使边疆，助我大宋朝击败金兵，阻击南下。那时候你就是朝廷的一大功臣了。
0: 什么？皇上要我参政去边疆杀敌？
1: 到时候你只要能够撒豆成兵，朕又何必去派千军万马呢？
0: 没想到皇上你也童心未泯呢。
1: 白素贞，你对朕还有何所求？
0: 皇上，您可以允许民女一件事吗？
1: 哦，你说。
0: 当朝一品的梁相国，他现今被关在天牢里面，我想……
1: 哎，梁相国他不是跟你有过节吗？
0: 皇上，我正要为此事请皇上您网开一面，特赦其罪。
1: 哦，梁相国他跟你有仇，你还替他说好话？
0: 皇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1: 嗯，好吧，那容朕再考虑一下。来人呐。
2: 在。
1: 传顾中。
2: 遵旨。传顾中。
3: 微臣参见皇上。
1: 顾卿，朕即刻派你率领文澜阁大学士，就以异妖怪为名，将白素贞的生平事迹编辑成册，借以表彰她的善行，留给后世子孙做榜样，使其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3: 臣遵旨。徐夫人，恭喜你。
0: 谢皇上。
4: 大人，
3: 开门。
4: 是。
3: 老相国，您可以出去了。
5: 哦。
3: 老相国，您受累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经过审判呢。您是遇到贵人了？贵人？您的贵人不是别人，正是您以前的仇家。是谁啊？白素贞。白素贞，她有那么大本事，让老夫恢复自由吗？
1: 不是他有这么大本事，昨日皇上召见白素贞的时候，他向皇上进言，求皇上特赦，皇上居然答应了。那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奇女子，
2: 这也就是白素贞和小秦姑娘她们忠厚善良的地方。相国，冤家宜解不宜结，恕下官贸然进言，您可要好好的珍惜这份友谊啊。
0: 是啊。
3: 怎么，皇上让你带兵到边疆打仗啊？那才好玩呢。
4: 对呀，他还叫我撒豆成兵，施法取胜呢。
0: 哦，
4: 那皇上不就像个小孩似的吗？啊？
1: 哎呀，老小老小嘛，越老越小嘛。哎，怎么样？你见着皇上了，他长什么样子？会不会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啊，
4: 不会呀，他完全像个慈祥的长者，和蔼的老人家。哦。
1: 那关于赦免梁相国的事情，
4: 有没有向皇上提到？有提了，他说冗余考虑。
0: 哎，冗余考虑。

0: 那八成是有希望了。希望皇上真的能网开一面，给梁相国一个生机。嗯，
1: 李头，不好了！啊，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2: 你的大仇人来了！啊，
1: 大仇人？我哪有什么仇人呢？
2: 郡卿来了，梁相国跟梁夫人。啊，
1: 哎呦，这个，哎，梁相国、梁夫人。
2: 不知前来未成远迎，敬请赎罪啊！免礼免礼，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相国了。哦，
3: 是啊，我老爷已经获准隐居，告老还乡了。哦，
2: 告老还乡，那不是朝廷一大损失吗？惭愧啊，惭愧！我今天跟卓金前来拜访，一来是为了要感谢小青姑娘不计前嫌。
3: 宏宏大量，再来是感谢雪夫人在御前代老父求情，使老夫能够重获自由，重新做人。故此呢，请雪夫人及小青姑娘受我夫妇一拜。
4: 哎，使不得，使不得，快请，
3: 这可折煞我们了，快请起。
2: 其实我们也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1: 哎，两位请上座啊。
3: 怎么没有见到许仙父子啊？
4: 我家官人到金山寺去例行法事，小儿适龄已经到金师去上任了。啊，
3: 真是一门良才。适龄也该成婚了吧？适龄跟碧莲
4: 的婚事是皇上所赐，正择日完婚。
3: 那好，别忘了请老夫喝杯喜酒啊。
4: 一定一定，这杯喜酒您是喝定了。
3: 好，谢谢谢谢。

0: 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了。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

0: 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芹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3: 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
4: 你有什么事？我是叶城的副手。之前

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

0: 下界是何声响？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0: 们就拜你为王啊！
1: 当真？我要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为王。

0: 出不来了，你看，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里头有什么好东西？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大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2: 跟着，跟着，跟着。

0: 我开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

0: 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
2: 不愿意死，不愿意死，不愿意死，不愿意死！
1: 大王，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0: 大王，嗯，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强筋壮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看看看。哎，看这个啊，
1: 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呀，
2: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
1: 进去。
2: 我们没有妖精啊。
1: 我看见。
2: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吧，小孩。没有嘛。
3: 让他进去。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哎呦，这什么？快坐，快坐！哎，糖官儿，哦，您来点什么啊？糖官儿，哦，您来了，请坐。哎，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我要一壶酒。哦，一壶酒。
1: 好，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2: 一碗牛肉，一碗面。
0: 哦，好好好，一大碗面，
1: 你也要一大碗面。哦，
0: 好了。

0: 哎呀呀，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切，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董事，我是来学道的。董事，董事，我是来学道的。
2: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总是，我是前来学道的。
2: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2: 嗯，胡说！
1: 不，
2: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3: 出去！嗯，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2: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2: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2: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师父说我了，我有名字了，
4: 我叫孙悟空啊！
5: 嘿，练啊！哎。

0: 神拳，手可欺天，潜行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这个猴子敢这个黑子。
4: 三，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嗯，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嗯，呵呵呵，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

0: 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师傅。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傅指教。师傅，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一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金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清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石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石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石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石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石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镶石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镶石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镶石曼。

0: 金钻表，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0: 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

0: 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香士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打的这份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传达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6: 你有什么事？
7: 我是叶城的副手，之前一直是我再用电话和你们联络。
6: 你说叶冲一直在联系我们？
7: 对。
8: 他现在在哪儿？
7: 应该在军政厅。陈长同志，叶冲这

0: 这次貌似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就是他，就是他。嗯，
1: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哼，
2: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1: 哎，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哎，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1: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张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3: 二位大哥，
4: 贤弟怎么样啊？
3: 二位大哥，
1: 孩儿们听着，孩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心。

0: 大王，姓什么？
1: 我姓孙，法名武功。
2: 俺姓孙。
3: 好啊，那大王可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1: 家孙，一国孙，一窝孙。
4: 拜见洞主。
1: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4: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5: 我乃独角鬼王。
4: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5: 请洞主恕罪。
1: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0: 好，来。

0: 个美猴王贤弟，真是贤弟，真是好本领啊！
1: 好本领！
2: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0: 贤弟，你可能到水中去。
2: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0: 贤弟，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趁手的兵器？
2: 哦，
1: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1: 真的。哈
2: 哈。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5: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6: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2: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5: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2: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6: 上仙请。
2: 哈哈哈。
6: 他就是孙悟空，上仙。哎，
1: 上仙，上仙请坐。
2: 啊，有座有座。
1: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嗯，
2: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1: 兵器？兵器没有。哦，
2: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6: 快拿大刀来。
2: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6: 去金箍钢叉来。哦，
2: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1: 取双锤来，上。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贝王来。
1: 怎么？
2: 贝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2: 哦，好。

0: 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再短些，再细些。再短些，再细些。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1: 对，对，对，
3: 对，去。
4: 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5: 兵器？
6: 这是什么？
7: 它叫如意金箍棒。
6: 如意金箍棒
7: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猴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主客。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0: 爸。
1: 老头，你从哪儿来？
0: 我从天上来。
1: 天上来？
0: 要见你们家大王。
1: 大王？啊！
2: 老头，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1: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
0: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1: 哦，上天做官？
0: 是是。
1: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0: 好。
2: 去哪儿去啊？
1: 上天做官？
2: 几时回来？
1: 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0: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1: 好好。

0: 凌霄宝殿。
1: 大人，这里不可高升，不可高升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0: 好好，通报通报。
1: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1: 遵旨。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好，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0: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0: 正合老孙心意。
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愿意，愿意。
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多谢了，多谢了。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儿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孙大人，我的

找到。哦。

0: 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为报马去了。
2: 苏渠叫他来见我。
0: 喂，吴渠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玉帝老儿请我上殿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
0: 哼，
2: 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这骑马？
0: 你自己去牵。
3: 我去牵，
4: 我去牵，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3: 大人，大人，
4: 大人，
3: 等等，等等，大人，大人，大人。
4: 摔着了，摔着了，摔着了，摔着了。
3: 别生气，
2: 弼马温，
0: 过来过来，
2: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0: 吴渠新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2: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
0: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5: 对对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3: 大人，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4: 来来来来。
0: 说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下，吾取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了你什么官啊？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比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

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啊！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

0: 案件受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多

0: 贴心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因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拓印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

0: 程，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天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0: 他现在在哪儿？应该在军政厅。沈长同志，叶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
1: 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匠心利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9: 请您记住。
1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13: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去捉拿妖猴。
1: 令！
2: 孩儿们，快送去迎战！
3: 小小弼马温，
4: 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3: 想做齐天大圣，请吃我一斧。
2: 快换个顶用的来！
0: 好，哪吒，我儿听令，
5: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2: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2: 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你看，
4: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2: 有劳有劳。好。
5: 架起刀门。
2: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5: 大行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2: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6: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7: 是。
2: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5: 齐天大圣？
2: 正是。
5: 可不是骗我。
2: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5: 哦，老行军候外，多谢多谢
2: 啊。好，
5: 请。
2: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啊，来来来来，
2: 陛下，那齐天大圣。

0: 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蟠桃园。

0: 圣，嗯，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好，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
4: 不，
0: 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这儿有一个大红仙桃，我来。啊！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1: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走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哦，<笑>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文殊普贤、灵机菩萨。
2: 福星、禄星、寿星，哦，还有镇元大仙，哦，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哦，各路神仙都有，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1: 那倒不曾听说。啊，嗯，你们摘桃去吧。哼，什么齐天大圣啊？原来是个毛猴呀！哼。
3: 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啊！<笑>
3: 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嗯，
4: 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哎，
3: 大仙，
4: 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笑>

你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坚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德里公，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丹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王母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大胆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陛下，
1: 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2: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3: 这。

0: 下，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0: 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1: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0: 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1: 休得啰嗦。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

0: 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2、3、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

0: 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

0: 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21到28摄氏度。黄龙阵雨转晴，2到10度。盐津阵雨转阴，20到25度。小津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粤西阵雨，17到25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3到31度。大邑阵雨，21到26度。德昌阵雨，19到22度。延边阵雨，20到29度。军连阵雨转阴，22到26度。古蔺阵雨，23到28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你有什么事？
3: 我是叶城的副手，之前一直是我在用电话和你们联络。
2: 你说叶冲一直在联系我们？
3: 对。
4: 他现在在哪儿？
3: 应该在军政厅。陈长同志，叶冲这次冒死送出的

0: 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

0: 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拿下来，放下。是。
1: 快放进来！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2: 这是钱饼告病的良药，
1: 这还有孙家求的这个，
3: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1: 哦，
3: 嗯，
1: 哦，
3: 哼，
1: 哦，
3: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妖猴哪里走？

0: 待我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

0: 师傅，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儿，

0: 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向如来佛祖。
1: 有猴哪里走？不得无礼。
2: 哦，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2: 哦，
3: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2: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3: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2: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3: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2: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3: 慢，我和你打个赌。
2: 哦，
3: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2: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3: 做得，做得。
2: 可不许反悔。
3: 不悔，不悔。
2: 一言为定。
3: 来。
2: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
0: 好好，
1: 我走了。
0: 哦，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啊、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嗯、菩萨，嗯、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0: 帅，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都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哎，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原来是这样。哎，二位，不知道。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 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鉴，就学之华苑也。图大成于位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 而乃必就观于龙经，朝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
1: 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我买袈裟西藏，能使此宝者分文不取，不使此宝者重金。带回宫去。
2: 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3: 袈裟5000两。
1: 西藏2000两，
3: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臼，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4: 玄奘法师金殿，
5: 金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1: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

0: 请。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与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0: 陛下，这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0: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0: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

0: 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

0: 欢富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1: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富型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4: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富型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3: 没错，
4: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富型，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6: 这欢富型，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7: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富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8: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富型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

家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

0: 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2: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13: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0: 这是不是真的？
11: 回答我。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2: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1: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3: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3: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帖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手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

0: 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2: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3: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3: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3: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4: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4: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4: 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4: 悟空，
0: 师傅，请。可惜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哇，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哎呀！
1: 什么？悟空？怎么回事？
0: 悟空
2: 啊！
1: 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张。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坐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2: 悟空，
1: 师父，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3: 来了。
0: 老施主，
3: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2: 悟空，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3: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3: 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3: 长老请进。
0: 请。
3: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3: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3: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3: 长老。
1: 哎。
0: 你进来。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3: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3: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900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借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啊，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Ah!

0: 性命，饶他性命！饶他性命！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童，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1: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 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0: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拒祸国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你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2: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
3: 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具钱，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2: 真是气煞俺也。 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林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长老，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3: 这，
2: 喝。 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3: 这是黄狮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狮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2: 知道知道。
3: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2: 这是俺老孙的。
3: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2: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3: 此话怎么讲？
2: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3: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2: 你的侄儿？
3: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我们要早年就请，盼赴高门。
1: 未来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2: 贱人！

0: 国志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点到应酬剑受罪。
1: 你今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师父，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5: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2: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3: 好。
2: 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哎呀，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悟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1: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
2: 悟空，
1: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戴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啊，我给你磕头了。
6: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6: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6: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有什么事？我是叶冲的副手，之前一直是我在用电话和你们联络。你说叶冲一直在联系我们？对，他现在在哪儿？
1: 应该在军政厅。陈长同志，叶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
2: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哎，
0: 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哎，我。

0: 师傅，我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哎，
1: 雷公，
2: 雷公，雷公爷来了！哎呦，
0: 谁是雷公？
3: 师祖来了。
4: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0: 是我老孙。哎，
5: 长老，
4: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哦，
5: 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4: 那
5: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哦。
4: 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5: 弟子玄奘乃曾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哦，
4: 失迎失迎。
5: 请教长老法号。
6: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7: 请至后房用斋。请。
5: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

0: 福啊。
1: 哈，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2: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3: 袈裟呀，
2: 嘿嘿，你笑什么？
3: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4: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3: 广智，
4: 师祖，
3: 打开库房。
4: 是。
5: 哎哎哎！你！
1: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2: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3: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
1: 这
3: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啊！院主，请说。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了？杀不得！为何？
1: 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0: 那可如何是好呢？嗯，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2: 快！老板，
3: 在这。
2: 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师兄，
1: 哎呦呦，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收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子，到此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驾，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啊！
0: 你这猴子。
2: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1: 过来，过来，
2: 过来，快过来！
3: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啊，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来来来，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4: 起来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师祖他，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尽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没，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哎呀，猴爷爷，笑得不敢，笑得不敢呐！啊，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他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
2: 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不，师傅，
3: 慢着，慢着，慢着。
2: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试试。
3: 来，行，
2: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 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3: 佛衣会。
2: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小救出来。

0: 嘴。
1: 和尚进洞来了。
2: 什么？啊！
3: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2: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3: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2: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3: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的黑风。

0: 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2: Oh!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贫僧来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
1: 啊，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0: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
1: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读。

0: 为快吧。
1: 老妖，那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1: 为什么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
1: 哦，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1: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几时回来？
0: 嗯，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熊怪的同伙，今天来给熊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

0: 那条蛇精，啊，老孙就好做手脚了。嗯，嗯，嗯，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一直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1: 悟空，
0: 嗯，
1: 嗯，悟空，
0: 嗯。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1: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这嗯，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3: 哎，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2: 哦，
3: 这红丸，
2: 嗯，
3: 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
2: 哦哦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
2: 嗯嗯嗯嗯，
3: 来来来，
2: 嗯，
3: 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
2: 嗯嗯啊。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1: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2: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1: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0: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2: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熊怪也叫他一起了账。
1: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0: 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有什么事？我是叶冲的副手，之前一直是我在用电话和你们联络。你说叶冲一直在联系我们？对，他现在在哪儿？
1: 应该在军政厅。陈长同志，叶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翠兰，
1: 妈妈，
0: 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
1: 妈妈，妈，妈，别难过。
2: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3: 哎，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4: 那我……
3: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他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嗯，好，师傅稍等。
2: 小鬼，妖怪来了，回来，妖怪老爷，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0: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2: 悟空，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
1: 啊，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父，
2: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3: 哦，
2: 法师请来。

0: 来了，
1: 你回来了。
0: 哎，哎呦，
2: 悟空，
0: 师傅，
2: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3: 太公，太公，哎，
4: 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3: 想要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4: 刚出去就请来了？
3: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5: 还不快请去嘛。丫鬟，哎，快点备茶。哎，
6: 师父，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2: 贫僧还礼了。
7: 高老头，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6: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那个雷公来害我？
7: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2: 悟空，
0: 师父，
2: 休得胡言。
0: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6: 师父，请，
2: 请。
0: 师父，
4: 请坐，请坐。现场。
5: 请
4: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2: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4: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哎，
3: 这，
0: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4: 几个？哎呀，
5: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0: 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4: 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8: 等。
3: 张氏有何吩咐？
9: 你小子往南跑！
3: 庄师长命，庄师长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庄师长命！
9: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10: 起轿！
4: 都稳了，都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9: 算不了什么，
11: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
4: 这个
9: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 也抢不了小姐去。哦，
5: 如此，多谢。

0: 谢恩人，多谢恩人，
1: 多谢不谢。
0: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2: 多谢小姐。
3: 请用茶。
2: 好。
0: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3: 哦，您意下如何？
2: 那好，遵命。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4: 我们这怎么
5: 这怎么了
2: 我看看去。
4: 老爷了不起，
6: 做不了什么，一代。

0: 哎，喝酒！怎么回事？这什么事儿？什么声音？
1: 这是？来来来来来！啊！

都是妖怪，没妖怪。

0: 哎呀，
1: 校长老，你说的哪里话嘞？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是是是。
3: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哎，这真是我们高见的冤孽呀！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哎，八神又要来了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啊？
0: 我？
3: 这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0: 这。
3: 在哪儿？
4: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坐在这儿了。对。啊。那。
3: 拿来
4: 什么？
3: 钥匙啊！
4: 嗨，我要有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长老大驾了。
1: 是。
4: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3: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4: 哪儿去了？
5: 不知道。老嫂子啊，
3: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哎呦，
4: 我
3: 爬
4: 进去，爬进去。

0: 长老，求您做主，
1: 求求您了。

0: 娘子，你吹灯干什么？娘子，我是丑陋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脸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1: 娘子，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还像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降你呢。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我爹说了。
0: 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前来降你。啊，齐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呀，我得回家。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0: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哎，我得先回洞府去。
1: 我日后再来呀。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2: 这太好了，娘子走。我可走不了路啊。哦，哎，我背着你啊。哎，来，这我徒弟往日降妖。 总有一番拼斗。嗯，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1: 太公，
0: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1: 啊，这……
0: 哎呀，
1: 妈妈，
2: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1: 阿弥陀佛，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0: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呀，
1: 还有多远呢？
0: 你别问了。

0: 妈妈，长老，这可怎么办呢？
1: 阿弥陀佛。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
0: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娘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老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太公，太公，太公，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是啊，哎，啊，到了。高徒好本事啊！多谢师傅。阿弥陀佛。
1: 呆子，
0: 啊，
1: 还不去见过师傅？切！
0: 拜见师傅。
2: 悟空，
0: 他为何拜我？
2: 师傅。
0: 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傅西天取经的。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快解，快解开呀！师傅都让解呢。师傅，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 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荤三宴，今天见了师傅，我可以开荤了吧？哎，
3: 不可不可，
0: 你已经记了五荤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3: 八戒，八戒就八戒，
0: 还不去谢过师傅？哼，谢过师傅。
2: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0: 阿弥陀佛，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2: 刚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要紧托差你我两个，
0: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2: 去去去去去，这都是昨天背媳妇儿，小树枝给刮破的。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那叫我挑担子。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8: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 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9: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

0: 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哪里走？虎皮，
1: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0: 哎，走走。
2: 你
3: 悟空，
4: 先把那拴在后洞的电风装上。
5: 是。
0: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0: 八戒，快来来，快点，你想想，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好。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啊，八戒，八戒，
1: 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先去看看。
2: 咱们看看。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哦，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5: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哎，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哎，这可真怪呀，这家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2: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3: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2: 悟空，你在哪儿？
0: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2: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0: 师父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4: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
5: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4: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5: 我问你，那猴子呢？
4: 我没看见。
5: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6: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0: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1: 菩萨，
2: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1: 好嘞。
3: 啊！灵吉，
1: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臭念！
2: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1: 是是，多谢了。啊！

师傅，当心！当心！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神，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地沉。悟空，这河。 怎么过得去呀？哎。

0: 闹，我就收养，谁知把他吓跑了。
1: 去你的吧！
0: 八戒，
2: 八戒，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1: 哎，那好，哎，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哎，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0: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1: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0: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1: 哎，
0: 哎，
1: 好，
0: 快去，快去！
3: 八戒，
0: 师傅，
1: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0: 这妖怪有本事上岸上来好打，你敢上？你敢上来吗？你敢下来？啊，有本事上来，你下来。是吗？你先坐下，带俺老僧给他来个恶鹰扑食。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啊！师傅，晦暗行者来了。
0: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2: 晦暗行者，
3: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傅？
2: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3: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4: 卷帘大将，
0: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3: 你果然诚心皈依，
0: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1: 多谢
2: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0: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3: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0: 请老母指教。
3: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4: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0: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啊啊！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哇，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
4: 哎，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2: 啊，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5: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0: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0: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0: 啊，长老请。
2: 师傅请。
4: 快来，
2: 来。
4: 你看，
2: 快快，
4: 来，快来呀！
0: 列位请坐。
4: 拿着，拿着。
6: 女施主，

0: 拿着，喝茶呀！请问女施主尊姓？
1: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哎呀！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啊！女儿们出来呀！来了，母亲。哎，怎么这么多客人？来见过列位长老。 长老随喜，随喜，随喜。阿弥陀佛。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顶属她小，最娇惯。你瞧，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 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母亲，啊，带走。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尽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 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师父，我说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0: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嗨，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2: 这啊，哎。
3: 悟空，嗯，你看，师傅，这，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着吧，留着吧。别装中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4: 哎，
3: 悟净，
4: 啊，
3: 你留下。哎，
4: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傅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
3: 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4: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啊，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5: 给我一个，喜欢这个。
3: 哎，他来了！哎，快点！哎，戴上！哎，哎，给我！哎，哎，哎，哎，哎，哎，姐姐，嗯，
0: 小长老。 哪里去？
3: 我是来放马的。
0: 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1: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0: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1: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0: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1: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0: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啊，
2: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4: 八戒，你去放马了？
0: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2: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5: 师父，你看。
1: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5: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4: 哎，悟净，
0: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嘛。
2: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0: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2: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1: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6: 是。
1: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0: 师父，娘。
4: 八戒，
2: 师父，
4: 悟空。
0: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哎，
1: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0: 好好。
1: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0: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
1: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0: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1: 不行不行。
0: 哎，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1: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0: 撞天昏。
1: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1: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婶婶，婶婶，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紧呢，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3: 哎，悟空！来，二师兄！
1: 袋子，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4: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

0: 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 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

0: 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长，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 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你有什么事？
8: 我是叶城的副手，之前一直是我在用电话和你们联络。
7: 你说叶冲一直在联系我们？
8: 对。
9: 他现在在哪儿？
8: 应该在军政厅。陈长同志，叶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师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1: 是。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2: 谨遵师命。
3: 师父，

0: 你看。
1: 师傅，请。
2: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0: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2: 与天同寿道人家。
0: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3: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0: 好，咱们
3: 快
0: 走。
1: 请
4: 请。
0: 跟上跟上。

0: 二师兄，
1: 他怎么这样？
2: 五庄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新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0: 你笑什么你呀、
3: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0: 悟空，
2: 令师何在？
4: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3: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4: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4: 师兄，果真的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1: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4: 哎，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1: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4: 哼。
0: 哎呀，还得刷锅做饭。锅吧。
1: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4: 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1: 不行，
0: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
4: 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1: 就是
4: 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1: 哎，等我拿上金鸡子。
4: 哎，
1: 走。
5: 师父，我五庄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4: 师父，请。
6: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5: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4: 师父。
6: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4: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6: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4: 你看呢。
6: 拿走拿走。
2: 阿弥陀佛。
1: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4: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
1: 走。
5: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4: 你看，请。
1: 拿走。
7: 拿走，
8: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4: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5: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4: 可惜，可惜。哎，要不，要不，
9: 不会啊，
4: 咱俩吃了吧。

0: 师兄，嗯，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嗯，过
1: 来。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嗯，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有理。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1: 小生参见大圣。
0: 徒弟老二，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啊，只是与五行相位呀、啊，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啊！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呦，快进来，快进来！哎呦，老妈，来呀！云凤，师兄，弄来了吧？
1: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1: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1: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1: 快去，
0: 沙师弟。
2: 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哎，快来，
2: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1: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2: 啊，人参果，哪儿来的？
1: 啊，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1: 是。
2: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1: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2: 为师父的吗？
1: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父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父吃，师父不敢吃，我先吃了啊。
3: 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2: 人参果呀。

0: 哎呀，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哎，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拼命滋味啊！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三十个，我们吃他三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嗯，哎，好哥哥。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2: 你再弄两个人参果，我带走，你少点什么？哎呀，
1: 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15、16、17。
4: 只剩二十二个了，少了四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二位仙童，什么事啊？他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
1: 没想到你是通毛贼。是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你刚才拿来给你吃。
4: 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阿弥陀佛，
1: 哼！
4: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1: 哎，
4: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呐！
1: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5: 哎呦，徒弟们，师傅慢了，师傅叫我们呢。
6: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身，卖完账，可千万别说。
7: 徒弟们，快来！嗯。
8: 师傅，饭快好了。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1: 笑就是偷果子的。
8: 嗯，
1: 笑？什么？俺老孙什么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5: 悟空，师傅，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师兄，
8: 师傅说的在理，从是输了吧？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师傅，是这么回事。 是八戒，
1: 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这是，
5: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啊，四个。
1: 好啊，你偷了四个，你给我们分了三个，你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拿出来，少数两个，摘的三个，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对，我只摘的三个，没摘的四个吗？
8: 不对，四个。
1: 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8: 胡说！
5: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9: 二兄，
8: 休得到嘴！

0: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1: 师父，是三个。
2: 不对，四个。
3: 三个，
2: 四个，
3: 三个，
2: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0: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师傅，嗯，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
1: 啊，
0: 果子一枚也不少，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不妨事，
0: 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
0: 请，
3: 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
4: 请，
0: 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6: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春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二兄，行，
0: 临到棘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宫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师傅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1: 这泼猴虽说狡猾，
0: 什么话？
1: 倒也有些孝心。
0: 呵呵，
1: 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八戒。
1: 师兄，快救我呀！来呀，
0: 走，跟上，快点走。
1: 你抢走吧，
0: 快点。师弟，快快，
2: 师弟跟上。哎。
0: 快走！
2: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
0: 快走！
1: 又来了！
3: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0: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
1: 别怕，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3: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啊，
1: 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
4: 师兄，师兄，师兄，够坏啊，是吧？太漏了。
3: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5: 师父，
3: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5: 是。哎，
0: 慢着慢着，炸我师父没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1: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3: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0: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3: 好大口气。
0: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3: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0: 好好好。
3: 哪里去？
0: 找医术的方去。
3: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0: 几天？
3: 三天。
0: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6: 三位老弟，
7: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0: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8: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0: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哎，啊，
9: 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0: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啊，
9: 断根啊，他把他弄断了。哎，
8: 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0: 正是正是。
8: 你好冒失啊。哎，
9: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0: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8: 什么医术的方儿？没有啊。

0: 你说是我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祖师果然不再见我。
2: 悟空。
1: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2: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法儿吧。
2: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3: 孙悟空，
1: 嗯，
3: 哪里去？
1: 嗯，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3: 嗯，
1: 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
3: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
1: 嗯，
3: 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3: 请，
1: 请。
4: 你干什么来了？
1: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4: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
1: 嗯，
4: 你看，
1: 嗯，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

0: 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命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0: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6: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 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0: 感觉这个气儿啊，头顶呀、啊，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

0: 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2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今起3天，也就是8月2号到4号，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今天白天到晚上，巴中、南充、达州、广安、遂宁五市和广元、绵阳、德阳、资阳四市东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川西高原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东部、南部局地有中雨。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那总的来说，四川8月中旬前雨水都比较多，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在此轮降水过程当中，余下巴南、成渝、绵卢、正渝、成贵高铁等线路部分区段可能发生雨量超标，届时为了保障安全，铁路部门会根据实际情况封锁线路，开展安全巡查，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或停运。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们，出行前要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那具体情况详见站车公告，成都铁路12306微博或拨打02812306成都铁路客服中心电话咨询。2026成都高校入学新生福利来了，即日起通过微信小程序免费申领成都高校新生体验卡，一站式解锁食住行游购娱6大维度专属权益。比如说，针对新生报到高峰，成都88家高校周边品质酒店、特色民宿上线新生专属折扣房价，同步配套免费行李寄存、延迟退房、报到指引等暖心增值服务。同时呢，熊猫基地、青城山、都江堰、武侯祠等27家重点景区文博场馆对新生免首道门票，随行2名亲友可以享受首道门票5折优惠。另外，机场、高铁等重点交通枢纽将设立新生专属志愿服务岗，提供便民服务。新生开通天府通乘车码，就可以免费领取畅行成都出行优惠券包，权益覆盖公交、地铁、共享单车、网约车等多元出行场景，福利多多，不容错过，赶快去申请吧。近日，甘孜州德格县公安局更庆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称一只野生斑羚被困在河道临水护栏内侧，稍有不慎便可能坠入激流。民辅警立即赶赴现场，一名民警在做好安全防护之后，沿狭窄边缘缓慢地贴近斑羚，在大家协力配合下，成功将斑羚转移至安全区域。经林草部门工作人员确认，这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斑羚，经过体表检查没有发现外伤，生命体征平稳。那随即工作人员把斑羚转运到远离人居、适宜栖息的林地，放归自然。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科技筑梦，少年启航。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四川省选拔赛巴中恩阳站圆满收官。在为期2天的赛程里，来自全省11个市州的600余名青少年选手齐聚巴中恩阳，在3大赛项中同

0: 台竞技在科技竞技中点燃创新梦想。
1: 本次选拔赛设置了逐梦星河、星海竞逐、文明破晓三大赛项八个竞赛组别，赛场上参赛选手各展所长，奋勇争先，有的操控机器人展开激烈攻防对抗，有的精准穿越障碍完成竞速任务，有的则根据任务临场搭建机械编写代码。在紧张有序的比拼中，选手们真切感受科技创新的独特魅力，收获成长与进步。
2: 这些代码他们呢可以让机器人做出任何的那种行动，从而达到某些目的或者效果，未来的一切都与机器人这些的高科技息息相关。我们呢在这次的过程中呢学会了一起进退，一起去完成这些难题，取长补短，让我们呢对于机器人的这些程序和运行有了更深的了解。
1: 赛场内比拼扣人心弦，赛场外同样精彩纷呈。在精心设置的科技体验区里，智能机器人、下棋互动、激光雕刻、3D 打印、各类科学器材和趣味实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学生驻足。孩子们零距离触摸前沿科技，将赛场延展为一堂生动的沉浸式科普大课。
3: 今天这里感受到的各种科学器材，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实验，科技氛围很浓厚，还可以和我们来自全省的机器人爱好者一起探究和学习。
4: 我们家的孩子也有幸参加了那个机器人选拔大赛，我觉得能激发孩子的科学兴趣，对他的学习知识，不仅仅是课外知识，还有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世界机器人大赛是由中国电子学会于2015年发起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11届，累计吸引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近百万名选手参赛，被誉为机器人界的奥林匹克。大赛的选拔赛首次落地8中，不仅为全省青少年搭建了高水平的科创竞技和交流平台，更以赛事为纽带，持续为8中青少年科技教育赋能。
5: 我们在赛事前对恩阳本土160多名学生进行一个前期的一个科普培训，依托这个培训和赛事，我们后续也会进一步的去开展一些科普研学活动，包括跟恩阳文旅去共建一些素质拓展中心、科普教育基地等等项目，去进一步的去将恩阳的科技教育进一步进行提升。
1: 据了解，本次选拔赛将从8个竞赛组别中评选出冠亚季军24名。获奖选手将代表四川省出征8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总决赛，角逐更高科创舞台。
0: 正值暑期，儿童青少年的口腔问题迎来就诊高峰。今天，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各院区门诊专家齐聚，开展儿童口腔健康促进主题义诊活动，帮助孩子们发现口腔隐患，学会护牙技巧，改掉不良口腔习惯，守护每一位小朋友的健康牙齿和灿烂笑容。
6: 牙病、牙齿不齐、龅牙、下巴偏斜、龋病、颞颌关节紊乱等是儿童青少年就诊的主要问题。有的家长认为，为了孩子后期牙齿整齐，避免拔牙，早期进行口腔扩弓是个好方法。但是专家提醒，扩弓虽然能够降低矫正时拔牙的比例，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7: 临床当中一般需要做一个诊断，比如说我们会需要拍一些这个 X 光片，或者是我们要取一个树状模型，我们要经过去测量，因为我们的上颌骨和下颌骨它是有一个匹配的一个尺度，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差多少我们再去扩多少，而不是说一看到牙齿不整齐我们就去扩弓，那么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6: 正值暑假，因小朋友在游玩过程中不小心将牙摔断或者摔掉，前来就诊的案例也不少。专家提醒，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保护好摔断的牙齿，
8: 一定要及时的把摔断或者摔掉的牙齿捡起来，用清水冲洗干净之后放在冷牛奶里面保存起来。如果是一个完全脱落的牙齿，冷牛奶有利于它根部的活细胞的保存，然后及时到我们的口腔专业机构。
6: 最近网络上流传着孩子夜间睡觉张口呼吸会导致腺样体面容的消息，通过两个小妙招，专家叫您轻松检测孩子是张开嘴巴还是张开嘴巴呼吸。
9: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金属的勺子放到冰箱里，稍微让它冷却一下，放到孩子的嘴巴旁边。如果勺子上起了白雾，说明我们的气体是有一部分从口腔内经过的，或者是拿一个卫生纸的薄薄的纸片放到口腔外面。那如果这个纸片飘起来，也是说明从口腔有气体经过的。如果这两种情况都没有的话，小朋友可能只是

0: 太累了呀。那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做针对口呼吸方面的治疗的。
1: 有不少家长习惯先将问题交给 AI 软件，专家提醒 AI 确实能够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信息，但它代替不了医生的面诊。
2: 尤其是儿童口腔的疾病，大多数需要触诊观察动态咬合和结合 X 光片， AI 看不到这些细节，很多 AI 的解释

0: 和配合度的方面的问题，所以说需要医生现场的引导和安抚。
1: 此外，现场还开展了科普讲座、趣味游戏等系列活动，力求将专业、便捷、贴心的口腔诊疗服务真正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我们高新门诊部始终秉持高标立范、助品质、心智赋能、惠民生的理念，立足高新片区，辐射全域百姓，为广大群众提供高标准、新体验的国际化口腔诊疗服务。
3: 近日，在成都高新区三瓦窑河段，一名老人失足坠入江中，被江水不断冲向下游。危急时刻，附近的民警和热心市民迅速行动，利用救生圈、绳索、竹竿开展接力救援，成功将老人营救上岸。
4: 来，拉住那个，
5: 二环内，
6: 深圳。
7: 画面中的这惊险一幕发生在2026年7月26号下午5点，地点位于成都高新区锦江三瓦窑河段。一名老人不慎失足坠入江中，当时正值锦江涨水期，水流湍急，老人随江水不断飘向下游，情况万分危急。为了了解更多情况，记者找到了当时参与救援的成都高新公安和平派出所辅警巴且武哈子。事发当天正在调休的他，恰好路过事发河段。
4: 当时是我和我的家人在这里散步嘛，然后我就看到就是那一坨好像有个人影，然后我仔细一看是一个落水的大爷，差不多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快要沉下去了，我就跑到那下面，在下面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救生圈，以后我马上就把那个救生圈拿上来了，拿上来以后我就使劲的甩向那个大爷，然后我一边甩一边就说他当时冲到这上来了，然后我就说大爷落水了。
7: 就在此时，现场钓鱼爱好者燕琪迅速拿起随身携带的安全绳，冒险下至堤岸，精准将安全绳抛至落水老人身上。
8: 我看到起来是一底下掉了个人了以后，我马上把鱼竿那些全部收了，然后我有安全绳就扔下去了，扔下去他第一时间就把抓住，我也拉不到。
7: 幸运的是老人拽住了安全绳，但仅凭燕师傅一人的力量难以对抗湍急水流，险情依旧严峻。就在这时，岸边的几个小伙子加入了救援，
9: 看见了之后他马上就去拿了那边的那个竹竿绳索冲过去了，对，然后我们马上就翻下去，就来等他这个过来，等他竹竿过来，然后我们把他竹竿拿之后，然后就去救那个大爷。
7: 最终几人齐心协力，成功将落水老人营救上岸。经现场确认，老人身体无大碍。回忆起当天的惊险一幕，几人仍然心有余悸，但当时挺身而出的勇气也让他们充满了力量。
4: 身着藏蓝嘛，然后心里面的这种正义感，然后就油然而生，就是第一反应就是说要赶紧救人，要把人救上来，
10: 根本没想那么多啊，想赶紧把那个大爷救起来。
9: 这种事情就是一个本能的事情嘛，它是人类的勇气吧。
11: 以后还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还是会去救他们的。
7: 再次也提醒广大市民，眼下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导致各地河道水位上涨，水情多变，江边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
3: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1: 国家邮政局近日表示，到2030年，中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15、15时期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近日，记者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林区偶遇棕熊母子出门玩耍，并拍摄下这温馨一幕。画面中，两只小棕熊跟在棕熊妈妈后面，沿着道路悠然前行。走累了，它们便钻进林子里玩耍。棕熊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额尔古纳市持续加强林区生态保护，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
5: 当地时间8月1号，一架小型飞机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预

0: 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涉事飞机原本计划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当地时间8月1号晚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家餐厅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携带爆炸物进入餐厅的身份不明女性，以及一名保安和一名顾客，另有21人受伤。官网信息显示，这家餐厅当天暂停对外营业，举办私人活动。据当地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推测，炸弹由他人远程引爆，携带炸弹的女子或许并不知晓自己携带了爆炸物。当地时间8月1号，奥地利维也纳奥塔克林格啤酒厂举办活动，尝试创造最多人同步将瓶中啤酒倒入酒杯的世界纪录，共计630多人参与，参与者可免费获得啤酒与酒杯。活动现场无人机全程拍摄，记录影像资料，素材将提交认证机构核验。主办方表示，预计在1周内公布认证结果。7月30号至8月1号，第58届蓝带帆船环湖赛在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湖举行。今年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450多艘帆船参赛，湖面上各式帆船全速驰骋，百舸争流，颇为壮观。最终由舵手罗伯特·万多尔率领的 RSM 号双体帆船以13小时27分42秒的成绩斩获全场冠军。
1: 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大博物馆倾力打造的青少年文博类融媒体产品《国宝与少年》，邀请小小讲解员走进博物馆，讲述国宝文物的鲜活故事和文化内涵，感受古人智慧，传承中华文明。下面由三位小讲解员带我们走进成都博物馆，认识国宝曾家包画像石。

0: 同学们，欢迎来到成都博物馆。今天啊，要交给你们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让你们成为曾家包画像石的国宝代言人。现在就跟随我一起去探索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汉代生活纪录片吧，走。你眼前这两件巨大的画像石高约3米，出土于成都金牛区曾家包汉墓，它们就像两块汉代生活的硬盘，把2000年前成都人的生产生活场景一五一十地刻在了石头上。织造、酿酒、种水稻、养牲畜，甚至还有一位手拿老年证的老人。那么画像石上到底记录了多少巴氏的生活？马和猴同框有什么讲究？为什么说它是天府之国的生活长卷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些秘密。
1: 哇，石头上刻了好多人，他们在干什么啊？
2: 这里有一匹马，还有一只猴子，他俩怎么在一起呀？
3: 哇，这个老爷爷拿的拐杖好特别呀，上面还有一只鸟。
4: 我等了2000多年，终于等到你来听我的故事了。刻在我身上的可是汉代成都人最真实的生活日记呢。
5: 传承中华文明，我为国宝代言，
6: 璀璨古蜀文明，星耀神州大地，
7: 国宝与少年。
8: 我是小小讲解员。
9: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陈博然，今天我就来揭秘这两块石头上到底刻了些什么？为什么说它是汉代成都人的生活日记？在没有影像记录的古代，画像是最接近真实的图像描述，所以刻在石头上的画像真实、形象、生动地勾勒出古代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景，成为了一种能长久保存下来的形式。在汉代成都，除了发达的蜀锦织造业，庄园经济也非常繁荣。从这里陈列的两块画像石上，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这两件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石，身形硕大，高约3米，图像内容引人入胜。在左侧的画像石上，我们可以看到汉代人们织造、酿酒、喂养家畜、拉车贩货等等热闹场景，而在右侧的画像石中，则为我们展现了汉代人们种植水稻、饲养鱼类和水生作物的场景。庄园生活生产画像石，真实再现了东汉时期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种植业、水产业、织造业等各行各业并行发展的繁荣景象。一幅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生活画卷，在这两块画像石上表现得完整而栩栩如生，可以说正是汉代成都人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
4: 讲得不错嘛，不过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看到我身上那个拄拐杖的老爷爷了吗？他手里的拐杖有什么特别之处？
10: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抽笑蝶。从夏商时期开始，社会就普遍有了敬仰老人的意识，到了周朝，出现了较为规范的老人抚养政策。至汉代，尊老敬老思想进一步发展，对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思想的最终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画面上这根拐杖的头部装饰着一只鸠鸟，因此被称鸠杖。古人认为鸠是不噎之鸟，用鸠鸟做装饰物可以使老人饮食顺遂，不噎不呛。《后汉书·礼仪志》也写道：“年始70者，受之以王杖，
2: 不知迷州，也就是说，汉代政府规定，70岁及以上的老人都可以获得政府颁发的纠杖，还可以享受一些优惠待遇。因此，纠杖在汉代的作用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老年证。持有纠杖的老人相当于有了国家的养老金，不可能沦落到乞讨的地步。所以我们看到画面中年轻人为手持纠杖的老人送去饭时，体现着尊老敬贤的中华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千年的流传中逐渐成为了中国人铭记在心的金玉良言。讲到这里，我突然好奇，汉代的尊老敬老思想除了在这块画像石上有所体现，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0: 大家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除了纠杖，汉代还在法律上规定对老人减免刑罚、减免赋税，甚至皇帝还会定期给老人米、酒、肉等食物。尊老敬老在汉代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风尚。说到这儿，我也来考考你们，画像石上还有一处有趣的铜框，马和猴子在一起，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寓意吗？
3: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胡一森。古人喜欢托物言志，把马、猴、雀作为吉祥三宝，可以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胡同猴谐音，在这里有马上封侯的吉祥寓意。在这块画像石中，马槽上跳跃着一只猴子，正面向马首嬉戏，是否可以印证民间传说把猕猴养在马厩里，马就会不生病的说法？著名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常戏猕猴与马方，令马不畏，必恶消。

0: 病也。明代著名大医药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马厩触母猴，必马瘟疫，都说明了民间有养猴与马厩用来避马瘟疫的习惯。其实除了马和猴，两块画像石上还出现了许多抢镜的动物们。画像石上部有两只卷曲盘脚的绵羊，在狩猎图里有狩猎者追逐野鹿的场景。在酿酒图中，我们还能看到作坊四周有许多鸡鸭禽兽，它们像是闻到了酒糟的香气前来觅食。所以呀，整块画像石不仅记录了东汉四川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状态，更是汉代社会富足物阜民丰的珍贵食物见证。
1: 相信你们对我们的文物知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恭喜你们成为我们的国宝代言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仅是文保工作人员的分内事，还希望广大的青少年通过知情合一的实际行动，承担起保护文物的重任，让庄园生产生活画像石这件文物国宝折射出的文明光辉，永远照耀你们的人生。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
3: 我们准备好了。
4: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6: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 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7: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小小荔枝为全村带来1.88亿产值。泸州合江县柿子田村的荔枝如何红四季？传统果园又靠什么做起出口生意？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当前我省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积极开展地灾隐患排查等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2026梁山彝族火把节正在泉州17县市轮番上演，98场特色文旅活动喜迎八方宾客。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农历6月2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四川是全国荔枝最晚熟的特色产区。截至2025年，全省31.9万亩荔枝超90%分布在合江县。作为核心产区的荔江镇柿子田村，荔林硕果满枝，鲜果不仅直达全国，远销海外。农旅融合的新业态，更让村庄告别一季忙，实现四季红。有着上百年种植历史的老果园，究竟靠什么做起了跨季节全链条的新生意？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进村探寻答案。
1: 周末，第35届荔枝文化旅游季荔江镇分会场活动在柿子田村热闹开场，村民们的欢呼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2: 办得很好，也是精彩丰富，展现了我们合江人民的荔枝和那个文娱活动各方面。欢迎全国人民到合江来吃荔枝。
1: 这样的红火场面，放在多年前，村民们想都不敢想。坐拥上百年种植历史的先天优势，柿子田村的荔枝产业却长期受到后天短板制约。我们不禁好奇，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何曾经没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
3: 以前我们的荔枝呢存在几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荔枝种植比较散乱，形不成那种规模，荔枝的销售渠道非常的窄，很多也卖不出去就烂掉了，运输条件很差，保鲜技术也比较落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合江荔枝。
4: 以前就是你今天摘的荔枝今天在中午了，你必须就要现应处理，要不是你留在手头就干巴了烂了就倒了。打个比方说，早上卖3块钱一斤的荔枝，你到了中午有可能是1块钱一斤，5毛钱一斤。
1: 产业破局，先从田间标准化发力，村集体扶持带动专业合作社，带着农户改种法、定标准。
5: 该除草的就要除草，该施肥的要施肥，修枝啊，包括这个疏花、疏果，我们现在都是这种很系统的一套模式在去进行荔枝的管理。
1: 从几十亩示范园探路到全村推广，标准化管护让荔枝果形更匀，糖度更稳。上门收果的客商明显多了，但种得好只是第一步。荔枝天生娇贵，自古就有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的说法。保鲜难是横在荔枝出川路上的一道天然关卡。种出了好果子，怎么让鲜荔枝完好无损走向全国？当地配套了全自动荔枝分拣打包生产线和专业保鲜冷库，还建了县级统一物流分拨中心，把县里4家快递公司整合到一起，统一仓储、分拣、配送，减少中间周转，运输效率提升了很多。
6: 我们荔枝现在采摘下来的话，可能就是24小时可以直达到北上广深这样子，然后48小时的话，它会达到就是新疆和西藏偏远的地方。我们中荔的话，公司在冷库里面保鲜库保存的话，我们可以达到20天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年的荔枝最美的话，卖到的是北美市场，然后今年已经截止到今天的话，已经卖了30多万斤了。
1: 流通堵点的打通，让晚熟的合江荔枝能卖得更久，果农卖果也更有溢价空间。产业做大了，如何让农户共享红利？袁海通创新探索出的果树量化入股、销售收入分红模式，让小农户成了企业合伙人。
7: 把老百姓的果树通过一系列的一个算法量化成一定的股份，然后跟我们专合社进行合作，老百姓不投钱，那我们来投技术、投管理、投品牌、投销售，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也请老百姓过来给我们干活，然后我们再另外给他劳务费，
8: 相当于就是一个老百姓拿双份收入，然后你们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
1: 收入稳了，新的考题也摆在眼前，鲜果产期有限，一季忙三季闲的僵局该怎么破？
9: 确实有问题，就是首先我们的荔枝它上市的时间比较集中，平时的时候我们的那果园就是闲置的，绝大部分的荔枝都是卖鲜果。
8: 你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9: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很早就意识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打造以荔枝为主题的一个乡村旅游，也在引进一些深加工的企业，开发荔枝酒、我们的荔枝罐头等产品，打造我们柿子田村百年荔枝林的区域公共品牌。
1: 一边接流量，一边沿链条，柿子田村把一季荔枝做成了四季生意。返乡创业的江小霞靠着霞仙女的个人 IP 做自媒体，线上引流，线下打卡， 把自家果园打造成了四季有景的体验场。
8: 荔枝它只能卖一季，然后那怎么保证这里四季都有人来呢？
10: 我去年吸引来了10万游客嘛，我就利用我们的这个风景就是变成场景，一年四季四季都不同嘛，对，让大家来感受我们这个户外的一个氛围啊。比如说我们春天就赏油菜花吃火锅，那么夏天就是摘荔枝吃荔枝宴，秋天呢就可以来烤我们的面包，冬天呢就是办活动，春晚啊跨年夜啊这些大型的活动就吸引很多的游客来。
1: 接入线下流量的同时，村子也在向产业链下游要效益。引进深加工企业后，每一颗荔枝都被吃干榨尽，不同品级的果子都能找到对应出路，果农收益有了更多托底。
11: 果农每季种出来的这种鲜果呢，我们用来做罐头，那裂开的这种呢，我们就会用来榨汁儿。所以果农种出来的鲜果在我们这里都能得到有价值的一个利用。
1: 业态逐步丰富，链条持续延伸，但当地乡村旅游深加工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基建文旅配套还有不少短板要补。调研中我们也感受到，无论业态如何延伸，荔枝种植始终是村子发展的根与魂。据了解，全村8500亩荔枝林2025年产值达1.88亿元，扎实的一产底座正是二三产持续延伸的底气。
3: 我希望通过讲好我们的荔枝故事，传承好我们的荔枝文化，把柿子田村打造成一个以荔枝特色为主的，能够吸引人流、留得下消费的特色的乡村的旅游示范村，让我们的群众的荷包真正的鼓起来。
1: 柿子田村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最扎实的路，不是把人请进来就散了，不是把果卖出去就完了，而是让每一颗荔枝从种到收，从枝头到舌尖，从鲜果到产品，都在村里完成价值跃升，让每一位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靠天吃饭到靠本事吃饭。老树发新芽，新芽又成林。当产业的链条串起了家家户户，当外来的人变成了常来的人，这片荔枝林就真正活了过来。这条路柿子田村还在走，但方向已经清晰，根扎得越深，日子就越稳。
12: 2026年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本周落幕，作为重要配套活动之一，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主题参访活动用4天时间带领中外嘉宾深度感受成都数据实力。
13: 由成都市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的2026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主题参访，聚焦数字医疗、智慧城市、数字文创、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全景呈现数字成都的生动实践。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嘉宾们实地参观了解全球口腔数字医疗的华西口腔方案，亲自上手体验微型数字口腔手术。
14: Very impressive.

0: 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没想到中国也有如此先进的口腔数字医疗设备，未来我们不用走得很远就能来中国享受学习这样的技术。
1: 华西口腔和世界上接近50个高水平的院校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议，将我们的服务辐射到整个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口腔医学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2: 而在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和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大家了解具身智能公共服务体系，看机器人现场写福字，与情感交互人形机器人热情互动，还手把手体验基于 VR 加动作捕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训练技术。外国嘉宾与展示企业现场互留联系方式，合作的桥梁就此搭建。
3: 我认为你们正用科技拥抱日常生活的一切，在酒店我们也看到机器人为我们送外卖，我想在这方面对中泰双方来说都是个好机会，中国和泰国将共同努力推动更多的技术研发和应用。
4: 成都有很多科技场景和创新发展正在发生，其他的经济体可以学习，我们有很多可以带回家的好经验。
2: 四天的参访活动，5个扎实的点位，来自 APEC 16个经济体成员和1个观察员的中外嘉宾，亲眼见证成都在数据要素流通、数字产业创新、实数融合落地等领域的亮眼实践。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未来各 APEC 经济体在数据领域将继续交流协作，共享数字发展机遇，携手打造亚太数字经济合作新样板。
5: 近日，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宜宾专场举行。宜宾以牢记嘱托、逐利上游，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为发布主题，介绍了“十五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
6: 过去5年，宜宾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了2000亿台阶，突破了4000亿元，位居全省第3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口径税收总量均居全省第2位。迈步“十五五”，宜宾将围绕4大重点工作，实心干事，科学作为。
7: 我们将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的先行区，加快建设剩余的经济不足性，加快建设四川南向开放的枢纽库。我们将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城市。
6: 宜宾是全省经济大市、工业大市，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总量位居全省地级城市的第1位。未来5年，宜宾将持续加强以科技为引领，加快构建服务全省大局、具有宜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8: 十五五，我们还将聚焦主导产业及具生产能、新能等未来产业建平台，力争十五五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4000家。
6: 迈入“十五五”发展新阶段，宜宾还将持续放大头部产能集聚优势，培优产业链配套梯队，持续擦亮中国动力电池之都新字招牌。
7: 力争到“十五五”期，动力电池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加快实施前沿核心技术攻坚行动，推动产业由规模领先迈向技术领跑。
6: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宜宾将从流域生态的系统修复、群众身边水体的保护治理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7: 我们将继续严格执行长江十年禁渔，为长江水等珍稀鱼类营造稳定的繁衍和生息环境，市财政3年拿出10亿元水环境专项项目资金，系统补齐城镇水环境基础设施短板。
6: 近年来，依托李庄古镇、蜀南竹海等优势文旅资源，以及央视春晚、秋晚的带动作用，宜宾文旅频频出圈。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宜宾将持续擦亮“万事皆宜，天下为宾”的金字招牌。
9: 以重点的项目换新文旅场景，加快推进5粮液的酒旅融合等19个重点项目，培育川南请春酒、滨江夜经济等50个特色消费场景，以长江的 IP 打造文旅的爆点，让宜宾成为自带仪式感的多巴胺山水城市。
2: 近日，省委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制定四川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听取党外人士建议。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引导广大成员及所在群众全面辩证看待经济形势发展大势，特别是党中央和省委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鲜明态度和战略定力，共同贯彻好各项决策部署，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 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各地聚焦水库、景区等重点区域，积极开展地灾隐患排查等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这两天，绵阳三台的近百名地灾防治专业技术人员下沉至乡镇一线，现场测量山体裂缝宽度，动态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
11: 通过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进行全时监控，目前我们已经对这处监控点开展了长达一年以上的监测，也为后续地灾风险研判、隐患整改处置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
2: 在广元昭化，多个乡镇成立巡查小组，对辖区内的水库坝体、输水管道等进行了排查，并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
12: 重点紧盯坝体渗水、排水堵塞、水位暴涨等突发隐患。遇到降雨天气，我们会立刻加密巡查频次，落实专人24小时值守，全方位守住水库防汛安全底线。
2: 仔细开展隐患排查，切实盯紧灾害线索。前不久，在泸州合江回洞桥村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缝，引起了防治人员的注意。当地迅速行动，抢在地灾发生之前，组织受威胁的14名群众立即转移，最终实现成功避险。
13: 看见这条路有15厘米的裂缝，新裂缝，长有10几米，已经要到这里肯定是出问题。我就拍了相片发到村社群里。
14: 裂缝正对上面有一副龙缝，然后我们就立即把下面这副龙缝立即就转移了。我们的干部分为两拨子，分别转移两边的群众。
2: 在达州高新区，日常的培训演练增强了大家的防灾减灾意识。村民在发现落石后马上报告，当地干部迅速赶赴现场，组织群众撤离，避免了3户5人可能的因灾伤亡。
15: 天降雨以后是小石头在掉，石头越来越多，我们立马就跟村干部有关部门通知，他们立马就最快的速度来，就要求我们立马撤出安全区域。
2: 今年入汛以来，截至8月2号上午，已成功避险17起，避免51户、178人因灾伤亡。接下来，我省将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闭环管控机制，夯实基层群策群防防控根基，推动人防兜底、守牢底线，技防赋能、精准监测预警，织密织牢地质灾害安全防护网。
5: 日前，首届川超圆满收官，赛场激战之余的文艺大秀，将四川各地本土历史、非遗民俗、城市故事搬上绿荫，铺展开全民共创的盛会，为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四川方案。
16: 当川超打破了文艺演出的门槛，老百姓纷纷站上 C 位。宜宾退休电力职工刘正霞参演国家级非遗苗族歌舞《我在花山节等你》。绵阳1600多名师生献上情景节目《少年中国》。德阳市罗江区文旅局局长也披甲演绎《穆桂英挂帅》。
17: 作为文旅局长，我觉得我应该要带头把我们罗江的文化故事讲给大家听。我们把三国文化、蜀道文化、桥园文化、诗歌文化进行了一个大融合，
16: 立足本土文旅资源，各地也把历史底蕴挖个透。自贡联渡南充千名少年以扎染丝绸演绎双城记，把两大非遗织进舞步。乐山景岩搬上6座卓铜井，岩宫耗子响彻跑道，梁山打造原创战歌《梁山得了》，融入了泉州17个县市的人文风貌。川超的一城一景、一场一韵，正激活千年文明的当代生机。
18: 我觉得应该有一首能够为我们的球队、球迷和整个梁山的朋友们加油鼓劲的这么一首歌曲，召唤起人们为家乡呐喊，为球员鼓劲的这么一个功能吧，对文旅宣传也是做一个普及和推广。
16: 赛事还打破传统演出的空间限制，构建起多元立体传播场景。

0: 绵羊铺开六十米劳动主题海报，达州亮出150米巨型舰船画幅，科技光影秀、农机特色巡游等丰富的中场内容，引来线下超百万观众助阵，线上新媒体矩阵同步传播。
1: 咱们从苏州老远跑回来看比赛，比赛超级精彩，人也很多，氛围超好。
0: 绿茵征程虽然告一段落，川超却以体育赛事为载体，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巴蜀文化为内核，以跨界合作为抓手，探索出一条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路子，为推动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2: 川超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自己老百姓的节日，参与度这个共情度非常高，它是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和内容都非常好。我们的文化和艺术不要复制高歌，让大家获得感更重，还快乐于民，还情怀于民。
3: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乐山这座热门旅游目的地如何让游客体验更顺畅，消费更便利？近日当地推出文旅主题银行卡，以一张卡串联景区、美食、出行三大场景，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文旅产业链。
4: 坐拥峨眉山乐山大佛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乐山全市接待游客总数连续两年突破1亿人次，2025年旅游总花费超1500亿元。文旅卡的发布正是金融与文旅迈向深度融合的一次探索。
5: 以一张卡来撬动整个城市的旅游，下一步我们也会结合各个地方不同的旅游资源，把这个卡的权益从乐山拓宽到四川，然后更精细化地打造客户的出行体验。
6: 从发布会现场呢，来到乐山大佛景区，我现在是在佛头观赏的最佳位置，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人潮涌动，大家伙儿争相在这里与大佛合影留念。
4: 乐山大佛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持文旅卡游客可享峨眉山、乐山大佛等核心景区 VIP 快速通道，以及一人一管家、一单一专车的定制服务。
7: 我们首批打造了6款高端旅游套餐，接下来我们计划与更多周边宝藏景点和特色住宿合作，持续升级文旅卡权益。
4: 这张卡也将权益延伸至街头巷尾，从甜皮鸭到钵钵鸡，从豆腐脑到翘脚牛肉，美食是乐山递给游客的另一张名片。而这张文旅卡正是打开舌尖上的乐山最便捷的钥匙。
8: 我之前也是做了一些攻略，这家商户在我们美食卡上面，就来尝试一下，没想到效果还可以。
4: 近年来，乐山持续创新文旅加金融服务模式，先后推出文旅贷、乐恋贷等特色产品，支持峨眉、悦榕庄酒店、嘉江东风宴、千佛岩升级等重大项目，累计投入近1500万元，助力川超赛事等重大活动，配合开展24轮政府消费券活动，协助拉动消费超6000万元。
9: 2026凉山彝族火把节，98场特色文旅活动正在泉州17县市火热上演。节目最后，跟随镜头走进昭觉县，尽享原汁原味的彝族节庆魅力。

预计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巴中达州广安南充四市和广元东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阵性大风。另外，凉山州西部南部和攀枝花市的部分地方，甘孜州南部的局部地方有大雨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巴中市巴州、平昌、恩阳、达州市通川、达川、渠县、广安市华阴、陵水、前锋、南充市银山、蓬安、仪陇、攀枝花市仁和、西区、东区、广元市望仓、仓西、凉山州会理、盐源、德昌等七个市州36个县市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结合四川省地质环境条件，未来24小时，巴中、达州、广安、南充、攀枝花五市大部、广元东部、凉山州西部及南部、甘孜州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好，下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多云，21到29摄氏度。自贡阴，23到25度。攀枝花大雨转阵雨，21到27度。泸州阵雨，22到25度。德阳多云转晴，21到29度。绵阳多云转晴，22到29度。广元大雨转阵雨，21到29度。遂宁大雨转阵雨，22到26度。内江阵雨，22到25度。乐山多云，22到29度。南充阵雨转暴雨，22到25度。宜宾阴，23到25度。广安中云转大雨，23到26度。达州大雨，24到28度。巴中暴雨转大雨，22到26度。雅安阵雨，22到29度。眉山多云转晴，21到30度。资阳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马尔康多云，8到24度。康定阵雨，13到19度。西昌阵雨，19到26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转多云，23到32度。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

客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

0: 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

0: 5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

0: 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1: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锡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1: 而高端焊接对锡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锡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锡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1: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7: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0: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

0: 时返回栖息地。每年五到七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0: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2: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3: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

0: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一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4: 你有什么事？
5: 我是叶城的副手，之前一直是我在用电话和你们联络。
4: 你说叶冲一直在联系我们？
5: 对。
6: 他现在在哪儿？
5: 应该在军政厅。陈长同志，叶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来给你准备惊喜啊！
0: 什么礼物啊？这么神神秘秘的，还要藏在我的房间里？
1: 来，顺子。

0: 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玫瑰花。喜欢吗？喜欢，特别喜欢。喜欢就好。
1: 我去接一下电话。嗯。もしもし。啊，わかった。春子，宴会厅那边催我们快点过去了，我们快走吧。
0: 哦，好啊。
2: 走吧，这些花都是你的。春哥，少佐，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めでとう。
3: ありがとう。
4: 今夜はたっぷり楽しんでくれ。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ありがとう。
4: 俊子も喜んでるよ。啊。
5: 宫本怎么来了？
4: 你帮我点一杯酒，我去一下洗手间，一会儿就回来。
5: 阁下，好。佐藤将军遇害了。好啊，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3: 什么人干的？有没有怀疑目标？
4: 根据推断，佐藤将军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我询问了军政厅在这期间所有当班的士官，有人看到最后一次出现在佐藤将军办公室的人是野冲。
0: 马上找到野冲，验证你的怀疑，快！是。父亲，宫本怎么来了？
4: 啊，有些事情我得出去一趟，你在这儿等我。野冲去哪儿了，知道吗？
3: 他上卫生间了，出什么事了吗？
4: 啊，没什么事，一点小事，你好好玩啊。
3: 哎，可是我看宫本的，君子さん、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我会开枪掩护你撤退。在酒店一楼的洗手间里我会放有备用情报，你拿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交给池州，发给组织。

将军，你怎么会在这里？野猪杀了佐藤将军，我怕他会逃跑，所以。

0: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看来你的叶少佐选错了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忠哥，忠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爸爸，这是误会。
1: 还要相信他吗？
0: 你让我掉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忠哥，忠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你快跟爸爸解释啊！你快说，啊！宫本，打回去审。宫本，宫本是你，对不对？宫本，是你，对不对？我告诉你，你陷害叶冲的。宫本，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碰叶冲，我饶不了你。爸爸，你怎么能相信宫本呢？ 我求你了，你放开！你放开！
1: 谁在干？嘿！

0: 1937年，你回到中国，从那时候你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是。
0: 这不是我对你的教育。为什么？
1: 你根本不会明白的。
0: 叶冲，你既然如此的爱你自己的国家，你应该让他在大东亚共荣圈里面繁荣发展下去。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虽然现在日本看起来很强，但他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你们心里清楚。
0: 很多年轻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但他们还是希望他们心里的那点幻想能够得以实现。你就是这样。我之所以愿意跟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和我之间不仅仅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从小把你养育大，在我的眼里面，你就是我的儿子。
1: 我不是你的儿子，你救不了我，我也根本没想着要活着出去。别再费心思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真。
0: 好，秋真先生。

0: 兄弟还不走啊？
1: 啊，再等会儿。
0: 走了。
1: 好，慢点啊。哎，姑娘，我这儿要收摊了，你还要等？
2: 麻烦您再等我一会儿吧。
1: 行。
2: 谢谢啊。
3: 文英，
2: 小庄哥，叶冲怎么没来啊？
3: 哦，他没事，他还在执行任务。
2: 可是他说过他会来送我的呀。
3: 现在没时间等他了，你立刻带我去见池城，我有重要情报要给他。
2: 小庄哥，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我说了没事，你怎么这么烦呢？任务完成不了，有事的是咱们。走不走啊？
4: 少爷，何小姐来了。
2: 池大哥，这是叶冲的好朋友小庄哥，是叶冲让我带他来见你的。
3: 您好，志成同志，我是林小庄。
4: 你有什么事？
3: 我是叶冲的副手，之前一直是我在用电话和你们联络。
4: 你说叶冲一直在联系我们？
3: 对，叶冲就是秋蝉。何英，你先出去等我，我有点重要的事要和池大哥聊。
2: 好，
5: 老魏，你松一下。

0: 我们不知道清泉是什么，直到清泉上野来到香港，组织才重新找到叶冲，让他查清清泉背后的计划。6月28日开始实施计划甲部分，具体发射时间待定。12143 12，你怎么了？
1: 其实叶冲已经暴露了，是他在暴露之前，为了撇清我跟他的关系，才故意向我开枪的。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应该在军政厅。陈长同志，叶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池上同志，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有点突然，叶冲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这么计划的，因为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不是万般无奈，他绝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他对组织提出的最后的请求就是护送何英安全离开香港。情报和何英我就交给你了，我现在必须马上回到医院，不然日本人会起疑心的。我想办法再联系你。

0: 少爷，你会相信叶冲就是秋蝉吗？我选择相信他。清泉阁下，
1: 青泉
0: 家里没人，何英也失踪了，我派行动队在全城搜捕。
1: 青泉阁下，我想请问，叶冲为什么不在审讯室？
0: 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回日本去了，还有佐藤将军的遗体。
1: 您怎么能这样啊？我对叶冲还没有进行审讯呢。
0: 他已经承认了他的罪行，所以我们有责任把他送回帝国的法庭，这是他应有的下场。
1: 我们抓到这个秋蝉，不就是为了抓出他背后庞大的地下党系统吗？
0: 你的问题太多了，知道我为什么会看中你、相信你吗？是因为你的忠勇，你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你所有的思考我都已经替你执行完了，宫本少佐。
2: 我已经看错了叶冲，我不希望再看错你。我相信到现在为止，你仍然是我身边最忠勇的战士。小峰，
3: 姐夫，
2: 事情办妥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成功的把何英送出了香港，广州那边会有人来接应。好，知道叶冲关在哪儿了吗？
4: 他已经被清泉上野送回日本了，
0: 情报已经发出去了，组织上有没有回应？
2: 组织上让我们搞清楚清泉的具体计划。
4: 现在没了叶冲，我们真的很难从日本人那边得到什么消息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清泉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可是我们如何入手啊？

0: 你还记得上回那些数字吗？那些数字又能说明什么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些数字代表着上海。上海。1214、312应该是上海的坐标位置，而且你们知道吗？清泉今天找我去聊船运公司的事情，目的地也在上海。
1: 那情报上提到的发射，会不会就是空袭？清泉动用你的船，会不会是想运送武器弹药？
2: 我不知道，老魏去替我收拾一下行李。少爷，你要去哪儿？去上海。小庄，这是一份明天的报纸。明天早上，包同会把他送到香岛的大街小巷。叶冲被枪决了。
3: 得到他的死讯，你会不会和纯子一样感到非常的伤心？其实你因为他，差一点也丢了性命，知道吗？若不是当年来救亲，或许我早就没有性命了。只是我没有想到。
2: 野猪会是顾占道，是的，我也没有想到，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纯子每天待在他身边，连纯子都没有察觉到，反而被你看出来了，所以你是聪明的，小庄，毕竟你是清泉家族里面出来的孩子，我应该对你一视同仁，可是。 作为一个年轻人，有一些经历未必是一件坏事情。株式会社的工作，我会替你考虑。明天会有一份公函送到你这儿。也许香岛这个地方让你伤心了，你应该换一个地方。

0: 叶虫，这都好久了，你也不过来找我，我特别想你。不过你放心吧，你教给我的那些东西，我每天都在复习。我就等着每天你来了，我让你检查。
1: 你答应过我的。

0: 从小到大，春子你所有的要求，爸爸都会尽量的满足，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只希望从今天开始，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你会尽可能的快乐起来。
1: 不可能了，原来的清泉纯子已经死了，但是作为您的女儿，我有责任为您完成一切您需要我完成的任务。
0: 纯子，

0: 从今天开始，我要求你在这个秘密发报处待命，运用你学到的电讯知识，对付一切与父亲为敌的人。在身边。
1: 清泉为什么会派你去上海？
2: 与其费尽心思去猜一个我们永远也猜不透的人，倒不如将计就计。我知道清泉不可能信任我，所以派我去上海，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1: 他会不会是在试探你？
2: 他不会为了我耗费这么大的精力。我是在想，我对他还有什么剩余的价值。
1: 小张，这样，我跟你一起去上海。
2: 不，池昌同志，你需要留在香港。这是松园酒店的储物柜钥匙，里面有一台发报机，是伯恩留下的，叶冲对他进行过改装。现在香港已经被全面监听，信封里是叶冲留下的电讯科雷达工作周期强弱的时差表和所有他找到的覆盖信号最弱的区域，你一定要小心。
1: 你什么时候出发？
2: 今晚就走，随行的还有清泉的心腹青木英柱，所以我在上海的行动应该不会太自由。
1: 小壮同志，你一定要小心。
2: 放心吧，池大哥，一旦我查出了这个计划里的内容，还需要你来向组织传递。
3: 喂，

0: 房间吗？
1: 啊，月，您几个人住啊？
0: 我一个人住，麻烦给我一个靠街道带窗户的房间。
1: 啊，好。哎，把你资料写全点，名字写清楚，写到这上头，登记一下啊。206，靠窗户的，晚上睡觉呢有点吵，你要是不习惯的话呢，你就跟我说一声，贵一点的100块钱。
0: 谢谢。
2: 叶冲深知自己在行刑前被清泉释放，并非他念及旧情，清泉一定觉得自己还有利用价值，叶冲决定与他周旋到底。
3: 别动，
4: 胆子不小啊，敢在这儿出现。带走。
3: 是。

0: 谢谢长官。说吧，他去了上海。我是不是也可以动身了？
1: 等等，
0: 池生的船准备好了没有？都准备好了，三天以后出发去上海。穆佐将军已经将上海方面的部分全部都安排妥当了。
1: 他去了上海，就说明他相信我们故意透露给他的那些消息，去寻找他的上一级组织人。
0: 阁下，您确定野冲会带我们找到上海共产党的老巢吗？

有一些事情，我很想知道真相，想请先生为我答疑解惑。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在日本被执行了枪决的人，怎么会突然间出现在上海呢？嗯，你现在这个样子，像极了檀香。 聊聊吧，久山。

0: 组织上已经核实过你的身份了，让我配合你的工作。我是封长庚，代号037，邱战同志。
1: 谭香还没来得及接受我们，他就已经遇害了。你已经为谭香报仇了，为什么还来上海？你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彻底暴露了你，知道吗？上海认识你的人那么多，一旦被人发现，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啊！
2: 我来上海，就是为了等待谭香派遣给我的那个秘密任务。他说过，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 现在的执行者就是清泉。我在偷来的情报上，发现了上海的坐标，而且情报上说了这个月的28号会有一次发射计划。我们必须要阻止这件事情。
0: 谭香说的这个秘密任务，和日本人的这个计划有什么关系吗？
2: 谭香早就已经猜到了，日本人会对中国的战场部署一次军事计划，而清泉在东北秘密基地的时候就一直在用秘密电台。 跟上海取得联系，谭香查这个电台已经查了很久了。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帮我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还有一个电台。好，我来解决。还有一件事情，帮我们联系一下谭香的继任者。
3: 来解决。还有一件事情，帮我联系一下谭香的继任者。一切都在您的计划之内。叶冲到了上海之后，他的组织找了他。
4: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过于简单。
3: 秦伯爵，去一趟上海，盯死叶冲，还有那个警察局长，他们见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最好包括他们说过什么话，你都记录下来告诉我。
4: 是。
3: 这趟生意，我已经安排小庄去了，怎么利用他，你应该清楚。
4: 是。
3: 好。春子。 他的情绪有没有好转？
4: 还是那个样子。我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哭泣，但是，他一直在按照您的指示，在不停的工作。

0: 这是檀香留下的，这是房门的钥匙。老厉那儿还有一把备用的。到了吃饭的时候，雅和旅馆的伙计张辉来送饭，他敲门的频率是三长一短，听清了才开门。
1: 大多数被警察局缴获的电台都送去了特高科，这是我偷偷留下的。我做了基础的屏蔽，安装了雷达，应该好使。你吩咐的我都做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檀香说你是一个不解风情的大老粗，可现实生活中好像并不是这样。还是别说我了。
2: 说一说你下一步的打算吧。我必须要找到在上海跟清泉联系的那部电台。又是大海捞针的事儿，离你说的发射时间已经很近了，还来得及吗？你的事情我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上级也觉得东北基地那支消失的秘密部队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联。
1: 希望我们能尽快的查找出他的下落。叶冲，我很担心日本人那儿。放心吧，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我相信，他们不会对一个死人这么设防的。别担心了。
3: 506，楼上请。
4: 谢谢。
3: 老板，哎，给我两个挨在一起的套间。哎，
4: 好，要住几天，有什么其他要求吗？稍等，稍等啊，
3: 两个套间楼上请，都在上面写着呢。
4: 哎，小张，快快快，两个套间，赶快的，
3: 好嘞，
4: 好好服侍啊。
3: 哎。
4: 哎，先生，我来吧。
3: 哟西，谢谢。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韩香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她平常的日常，还有一些备忘的事情。这个本子现在在哪儿？
8: 佐藤大藏杀了檀香之后就直接去了机场，

0: 尸体是警察局处理的，如果有遗物，应该还在警察局。我现在需要这个本子，
1: 我来想办法。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生活，绿色出行。
3: 风尘庚死了，
0: 刚刚传来的消息是被人暗杀的，凶手没有抓到。
3: 怎么样了？
4: 上海方面的回复已经收到指令。
3: 有没有发现叶冲？
4: 有一个电台脉冲信号一直在工作，从他的发报手法上看，我可以确定是叶冲。
3: 好，能破译他的电报内容吗？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来了，坐。我还担心你找不到，刚想下去接你呢。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1: 是。
0: 这么急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吗？说。
2: 谭翔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平常的日常，还有一些备忘的事情。这个本子现在在哪儿？
0: 佐藤大藏杀了谭翔之后，就直接去了机场，尸体是警察局处理的。如果有遗物，应该还在警察局。
2: 我现在需要这个本子，
0: 我来想办法。你先回去，等我找到了给你送过去。
2: 好。
0: 等等，你来上海也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认识很多人吧？你呀，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出门的时候，挡一挡你这张英俊的脸。
2: 谢谢。

0: 熟悉吗？这是檀香留下来的。对，我把它修好了，正好派上用场。现在没有多余的电台可用了。可是是在警察局啊。你不用担心，我是这儿的局长。
1: 我不担心，但我今天在亚和旅馆见到清泉的人了。

0: 你不是死了吗？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们？你知不知道所有人都难过，我有多难过？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1: 你为什么会来上海？
0: 你死的消息爆出来以后，清泉就让我和青木来上海开发船运。
2: 你为什么会在上海？清泉给了我一张去美国的船票，让我消失。但我偷偷的潜回了上海，想查他的计划。只不过现在我还没有头绪，我不敢贸然联系你，是怕你会受到牵连。
0: 不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不能在这待了。青木盯我盯得很紧。
2: 放心。
0: 我已经找好落脚的地方了，楼下那个掌柜是我们自己人，以后要联系我，直接找他就行。
2: 还需要我做什么？
0: 你继续跟青木搞船运的事情，如果有任何的变化，第一时间通知我。好，这儿不能多待，我先走了。小庄。
2: 何英呢？何英怎么样了？
0: 他已经安全到延安了。我没敢跟他说你消失了，他让我转达给你，他会一直等你。

0: 阁下，方长庚今天带叶冲去了他的办公室，具体做什么还不知道，只知道叶冲提走了一个公文包，应该是檀香的。檀香的公文包？
1: 是。具体里面有什么还不知道，我正在想办法查。叶冲现在住在檀香家里，封帮他准备了电台，林小庄已经见过了木佐，
2: 也见到了叶冲，
0: 他应该把消息传递到了叶冲的手上，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察觉。
2: 他们有没有再提到过檀香的继任者？
0: 目前没有。叶冲应该是想要找到更具体的线索之后，再去见他。
2: 那就按我们先前制定的计划，再放一些消息出去。

0: 这是我在青木房间找到的。你觉得这些坐标代表什么？没有规律，但都离得很近。我查过，这些坐标都是在海上。 有没有可能是海军啊？如果真的是海军参与了这次计划，那我就可以确定是登陆作战。这件事必须立刻上报给组织，必要的话寻求国际支援。好。
1: 这是我利用定点定位能够确定的最小范围了。清泉的秘密电台就在这个范围内。只不过想要知道具体的坐标，必须要使用分区限电。所以啊，我现在需要你帮我调用一下警察局的资源。分区限电，只有特高科的电讯处才有这个权利，这么做太危险了。
0: 我们现在只能赌一把了。清泉已经联合了日本的海军一起作战，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这部电台。
1: 我最多能给你争取20分钟，
0: 足够了。

0: 已锁定敌台，准备行动，求战。
1: 东西呢？
2: 什么东西？我这没有
1: 密码本。
2: 我这没有密码本。
0: 密码本在他肚子里。每个人的发报手法和发报频率都不一样，一般人很难辨认，但你要学会分辨其中细微的差别。大多数时候，耳朵会让你看见答案。
1: 舰队，
0: 没错，波雷部队根本不是什么陆军，而是一支海军部队。我也没有想到木佐跟清泉会在东北的秘密基地培训一支海军部队。关东军为首的陆军在中国战场得势，早就激怒了日本那批自以为傲的海军大将。清泉想要实施登陆作战，不可能没有海军的支持，所以他秘密培训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海军部队。
1: 一整支舰队在海上待那么长时间，需要大量的补给，这不太现实吧？
0: 所以清泉已经在想办法将这些粮食从上海运到香港，而这些粮食和供给在香港会通过船运送到舰队。清泉搞什么香港复兴，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的部队提供军需。
1: 好，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这件事情。
0: 我现在必须要见到檀香的继任者了。檀香很早就猜测出了日本人今天的计划，如果他留下了什么线索，那么关于这些计划的细节猜测对于我们的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帮助。还有一个最坏的情况我没有告诉你，广州离着香港很近，具体的实施时间很有可能比6月28号还要早。
1: 你的意思是说广州很有可能比上海提前遭到轰炸？
0: 没错。
1: 我会尽快帮你安排和上级见面。

0: 回。
1: 阁下，风最近在帮野冲搞分区限电，寻找电台。
0: 他应该掌握了计划甲部分的大量内容，他要求见檀香的继任者，风同意了。
2: 挺聪明啊，看样子他进展的还挺顺利。
0: 有具体的时间界限，野冲已经慌不择路了。看来我们放出的消息直接指引了他的调查方向，接下来会更顺利。
2: 好，青木啊，在他见到檀香的继任者之前，停止你所有的活动，不要惊动他。
1: 是。
2: 有情况再向我汇报。
3: 怎么样？
4: 檀香的继任者说，他暂时还不能见你。
3: 不能见我？为什么？
4: 你先别急。关于这个波雷部队，目前还只是一个推测，也没有人在海上见到这支舰队，更无从得知这支舰队具体是什么样的规模，也不知道他和日本人的这次活动到底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什么都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见你是正确的。
3: 能掌握目前这些消息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下一步的计划，我必须要见到他商讨之后才能再做打算。他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推动我们工作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你都跟他说过这些吗？
4: 我也见不到这位继任者，所有情报那都是单线联系传送的。我的上线告诉我，他选择不见你是组织上的决定，希望你能理解。何况你的身份和情况也比较特殊。
3: 组织不相信我？
4: 不是不相信你，组织上考虑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安全，你知道吗？我们可是有前车之鉴的。组织上下达某一次任务的时候，那必须谨慎。
3: 我知道保护同志意味着什么，可现在如果连这一点点的危险都不敢尝试的话，那么接下来上海、广州甚至整个中国南方陷入硝烟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4: 野冲。

0: 叶冲冒着生命危险回上海去查我们的计划，可是现在他的共产党上级却不相信他，是吗？
1: 是，或许是因为叶冲的手上掌握了太多关于计划的信息，檀香的继任者可能认为他是我们派去上海里应外合的叛徒，所以才故意有所隐瞒。他提出要求叶冲查出关于波雷部队的建制和人数，还有完整的计划实施方案。
0: 哼，这就是愚蠢的人失败的原因。
1: 阁下，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如果共产党一直不打算见叶冲的话，我们最多只能查到封长庚为止，根本挖不出整个上海地下党。
0: 你现在应该帮助叶冲，帮助他拿到他想要的计划，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他背后的人，还有我们想知道的事。
1: 阁下，难道我们真的要把关于波雷部队和计划的真实情报告诉敌人吗？
0: 他所知道的只是整个计划的前半部分，我们重要的武器还在香岛，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告诉这个计划是想让叶冲相信，更希望他背后的共产党组织也相信。如果不把这个真实的计划透露给他，我们就无法取得整个上海抵抗组织的地下网络。秦某君，一场大幕就要拉开了。

0: 谭湘遇害后，这个继任者是目前级别最高的代号和领导，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谭湘把这项重要的秘密任务交给你，你想完成他的遗愿，你把这项任务看得比你的生命还重要，这我非常清楚。因为你遇到的事情。
1: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也包括你现在的处境。那你有以日本人的身份潜伏过吗？你有被自己的组织怀疑过吗？
0: 没有任何人怀疑你。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你的父母，谭湘，你跟我，都应该相信组织。
2: 等等，你刚刚说我的父母，他们也是共产党。

0: 这是1921年，我和檀香还有你父母在报馆工作的时候一起加入同盟会诗社的兄长，就是在同一年我们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春儿乖，哦，乖了乖了。今天回来还会很晚吗？
2: 不知道，最近很乱，学生们在街上游行，很多都被抓了。听说日本人在找盟新会的成员，我们要帮他们撤退。
1: 报社呢？帮我问了吗？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工作？
2: 工人们都罢工了，报社的印版也给停了。我今天约见陈树德同志，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报社可能要关门了。檀香说，让你安心的在家里再待两天。过几天，他会找一个熟练的同志到咱们家里来教你发报。
1: 檀香也去吗？
2: 对。
1: 你们两个注意安全。
2: 放心吧，我会尽早回来的，还给儿子买米熬粥呢。
1: 哎，忙你的去，家里的事交给我。
2: 那好，那我走了。
1: 春儿，春儿乖啊，你看这是什么？
3: 当年清娟上野隐藏他日本人的身份，伪装成中国学者接近你的父母，致使你父亲遇害。我们得知消息后就赶到你家里，可是你的母亲也遇害了，而你却不知去向。
4: 当时清泉把我带回了日本，3、7年后我才再次回到了中国。
3: 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和檀香结识的，对吗？你在日本的那些年，檀香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你，你能回来他比谁都高兴。他希望你能成为像你父母那样真正的革命者。叶冲，计划还是要继续查下去，我会继续申请促成你们见面。把饭吃了。

叶冲知道封长庚是檀香留在上海配合自己行动的同志，一旦被启动也面临暴露的危险，但因为组织纪律，他无法将情报告知封长庚。但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去想。

0: 伙计，来碗面。
1: 老总，这天快要下雨了，我们这要打样了。
0: 少废话，快！
1: 好。
2: 那批船已经到了，很快便会发航，预计还会从上海拉回一批粮食。穆总和那些第五军的高层也准备随船回到香港。叶冲，日本人准备行动了，我从他们嘴里听到诺亚计划，这应该是登陆作战的代号，但他们始终不肯透露具体的空袭时间。

0: 冯长庚死了。
1: 刚刚传来的消息是被人暗杀的，凶手没有抓到。阁下，这对我们的计划影响太大了。接下来，叶冲呢，已经安排了小庄，向他透露一些来自木族的信息。

0: 陈子，怎么样了？
1: 上海方面的回复已经收到指令。有没有发现野冲？
0: 有一个电台脉冲信号一直在工作，从他的发报手法上看，我可以确定是叶冲。好，能破译他的电报内容吗？可以。
1: 他在请求他的上级向上海和广州方面调配军事部队。
0: 那么换句话说，他也有可能破译我们的电报内容，是这样吗？
1: 原则上讲，没有密码本是无法破译的。
0: 但是叶冲在电讯科工作这么久，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有这个能力。好，春子，现在我们发一封假的电报，我希望他能够接收到，而且我希望叶冲能够破译，我要通过他钓到更大更多的鱼。怎么了？
1: 是。

0: 小钟，出大事了！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走。怎么了？
1: 风城刚死了。谁干的？宫本。
0: 宫本知道你在这儿，要不了多久，清泉也会知道的。我不能看着你出事，你现在必须马上给我走。
1: 小钟，清泉早就知道了，这些都是清泉的计划。
0: 从他放走我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知道我一定会回到上海。他就是想通过我，找到檀香的继任者，找到上海的地下组织。我只能配合他，才能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你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这是清泉的阴谋，所以你之前做的一切，都是演给清泉看的。
1: 我没有告诉你。
0: 是因为这场戏，我必须演得足够真实，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会引起清泉的怀疑。我们没有试错的机会。
1: 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这是清泉的阴谋的？
0: 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断定，我的猜测没有错。只不过清泉让你太早来到上海，他太急了。
1: 老板，接电话用一下。喂，喂，我要走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早上联系了老朋友，我应该也是今晚出发。
0: 事情能解决吗？能解决，我收到地址了，只不过需要你的帮忙。
1: 好，老板，
0: 哎，只用一下，这不现成的吗？
1: 你说。
0: 我知道了，好，谢谢。

0: 先生您好，您要开什么房间吗？
1: 有靠街的，有不靠街的。靠街的呢，晚上睡觉比较吵一点，那个不靠街的呢，贵100块钱。您看，
2: 给我来一间。
3: 老板，老板，快来看看吧，锅炉又坏了。
0: 怎么又坏了呢？我马上去。啊，先生，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先生，您刚才说开什么房间啊？您看啊，
2: 谢谢，不用了。
4: 阁下，叶冲和檀香近日着，约好了在万里仓库见面，时间就约在晚上8点钟。

0: 清泉上也知道你来上海找我吗？到底他还是心软了，舍不得杀你这个养子。我今天是不可能再相信你了。所以，你是违反军令，私自来上海找我的。我看你是不亲手杀了我，恐怕后半生都睡不安稳吧。没错。 没想到你还送了我一份额外的大礼。等你死了，我就是酋长。我会替你去见檀香的继任者。
1: 你就这么肯定，你能见到檀香的继任者？
0: 你什么意思？
1: 宫本少佐，别来无恙。
0: 檀香根本就没有什么继任者，檀香的继任者就是你。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反应这么慢。

0: 如果我死了，香岛那边就知道你还活着。我劝你把我给放开。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人呢？都到了。
1: 什么意思？
0: 这是在现场找到的，现场只有这个人尸体和其他人的尸体相隔甚远。
1: 尸体有没有带回来检验？
0: 没有完整的尸体，只运回来一部分，已经送往了法医处。
2: 可能无法进行鉴别，联络上海，立刻准备释放毒剂。
3: 是。
2: 叶冲什么时候回来？
0: 应该快了。
2: 看样子，这个叶冲他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我们还能够找到他，杀了他吗？
0: 当然可以。
2: 你忘了，他是我从小把他养大的。这个世界上，我是最了解他的人。

0: 那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病毒，你已经吸入了。在头七天，人会出现头痛、嗜睡、浑身乏力，类似于流行性感冒这样的症状。在这之后，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直接攻入人体大脑，最后只能痛苦的死去。
1: 你现在这种行为，击穿了战争的底线。
2: 甚至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底线。战争中只有胜负，没有对和错。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你以为我不敢吗？来啊！お嬢様、国別式は終わりました。午後には閣下と宮本少佐の遺体が共に東京に帰ります。久将軍からお嬢様も一緒に帰ってほしい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お嬢様、香港島に残りたいのであれば、自分と閣下の部隊が。
1: 残っておきます。いりません。まだや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ら。忠哥，还有很多毒气都在我这里，我要见你。谁呀？是纯子。这可能是你送给我唯一一件没有带任何目的的礼物了。
3: 纯子，你的父亲已经疯了，他策划的毒气计划将会给我们带来无法想象的结果。
1: 可无论如何，我们喊他父亲，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都藏在这堆黑马里。那是一个连你也无法面对的场面。我不在乎，我在乎的人都已经离我而去。我现在唯一有的只有这些毒气。
4: 还有仇恨。下一站是哪儿？马上要到郑州了。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
5: 一百七十八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10: International scholars gather in Sichuan, embarking on a cultural exchange journey in Dujiangyan.
11: A reply letter, an inspiring lecture, Greek philosopher Varvakis reflects warmly 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Greece.
10: Professor Ioanni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thens explores the Anvia Grottoes, seeking Eastern philosophy within these millennia-old treasures.
11: Panel Wandering Host Xue Qing joins leading Western scholars for philosophical conversation amidst mountains and rivers.
10: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el Wandering.
11: On August 2nd at 9:20 p.m.
10: We'll be waiting for you.
1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盹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 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
0: 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2: 查出肝癌，先别慌。可如果你连自己在哪一扇门里都不知道呢？
3: 熬夜呀，吃垃圾食品，最后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肝癌。
4: 沉默的一种癌症，好像许多朋友一查，它可能就是晚期。
2: 四扇门，四种命运，风平浪静。为何身体从不报警？肿瘤变多，选择错了，结局天差地别。背叛没希望，真的就推不开了吗？当治愈变成奢望，医生还能为你争取什么？
5: 我们国家因为是乙肝的大国，产生的这肝硬化，最终发展成肝癌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
6: 我以前也接诊过小于16岁的。
7: 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性传播、母婴传播这三条，
8: 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药打到局部。
9: 放射治疗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
2: 8月3号晚9:20，华西论剑推开这四扇门，读懂肝癌分期，选对治疗方法。
1: 万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2: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13: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14: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1: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

0: 特别是成都已经慢慢现变成有像动画之都呀，或者是数字文创的之都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同时也形成了很多的这个产业的势能和龙头效应和聚集效应所以很多的包括电竞啊、动画呀、数字文创的企业都是落户在四川，落户在成都。那我相信这部作品发先是在四川立项，现在走向了全国，而我们也刚刚发布消息，我们八月份暑期也会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上映。所以我们这部也是四川造，也是中国造的。我们在一起，大家观众齐心协力的托底下，也会真正的八仙过海，走向国际。好，谢谢大家。
1: 如果我死了，向导那边就知道你还活着。我劝你把我给放开。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都准备好了。
2: 人呢？
3: 都到了。
1: 什么意思？
3: 这是在现场找到的，现场只有这个人尸体和其他人的尸体相隔甚远。
4: 尸体有没有带回来检验？
3: 没有完整的尸体，只运回来一部分，已经送往了法医处，可能无法进行鉴别。
4: 联络上海，立刻准备释放毒气。
5: 是。叶冲什么时候回来？
2: 应该快了。
4: 看样子这个叶冲他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3: 我们还能够找到他杀了他吗？
4: 当然可以。你忘了，他是我从小把他养大的，这个世界上我是最了解他的人。

0: 那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病毒，你已经吸入了，在头七天，人会出现头痛、嗜睡、浑身乏力，类似于流行性感冒这样的症状。在这之后，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直接攻入人体大脑，最后只能痛苦的死去。
1: 你现在这种行为，击穿了战争的底线。
2: 甚至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底线。战争中只有胜负，没有对和错。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你以为我不感冒？来啊！お嬢様、国別式は終わりました。午後には閣下と宮本少佐の遺体が共に東京に帰ります。久将軍からお嬢様も一緒に帰ってほしい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お嬢様、香港島に残りたいのであれば、自分と閣下の部隊が。
1: 残っておとます。いりません。まだや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ら。冲哥，还有很多毒气都在我这里，我要见你。
3: 谁呀？是春子。
1: 这可能是你送给我唯一一件没有带任何目的的礼物了。
3: 春子，你的父亲已经疯了，他要策划的毒气计划将会给我们带来无法想象的结果。
1: 可无论如何，我们喊他父亲，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都藏在这堆黑马里。那是一个连你也无法面对的场面。我不在乎，我在乎的人都已经离我而去。我现在唯一有的只有这些毒气。
4: 还有仇恨。下一站是哪儿？马上要到郑州了。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
5: 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那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一神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2: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牧群的

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谢韦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查出肝癌先别慌，可如果你连自己在哪一扇门里都不知道呢？
1: 熬夜呀，吃垃圾食品，最后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肝癌。
2: 沉默的一种癌症，好像许多朋友一查，它可能就是晚期。
0: 四扇门，四种命运，风平浪静，为何身体从不报警？肿瘤变多，选择错了，结局天差地别，背叛没希望，真的就推不开了吗？当治愈变成奢望，医生还能为你争取什么？
3: 我们国家因为是乙肝的大国，产生的这个肝硬化，最终发展成肝癌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我以前也接诊过小于16岁的。
4: 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性传播、母婴传播这三条，
5: 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药打到局部。
6: 放射治疗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
0: 8月3号晚9:20，华西论剑推开这四扇门，读懂肝癌分期，选对治疗方法。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9: 走了，
8: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妈！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儿子，你把这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哎
13: 呀，
12: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你老妈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2: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3: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14: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妈下一局。哎，
1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一定回，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6: 爸爸，
1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3: 不走了哈，
12: 妈，哎，
19: 走，
12: 妈，哎，快，妈，慢点啊，停。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小小荔枝为全村带来1.88亿产值。泸州合江县柿子田村的荔枝如何红四季？传统果园又靠什么做起出口生意？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当前我省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积极开展地灾隐患排查等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2026梁山彝族火把节正在全州17县市轮番上演，98场特色文旅活动喜迎8方宾客。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农历6月2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四川是全国荔枝最晚熟的特色产区。截至2025年，全省31.9万亩荔枝，超90%分布在合江县。作为核心产区的荔江镇柿子田村，荔林硕果满枝，鲜果不仅直达全国，远销海外。浓绿融合的新业态，更让村庄告别一季忙，实现四季红。有着上百年种植历史的老果园，究竟靠什么做起了跨季节全链条的新生意？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进村探寻答案。
1: 周末，第35届荔枝文化旅游季荔江镇分会场活动在柿子田村热闹开场，村民们的欢呼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2: 办得很好，也很精彩丰富，展现了我们合江人民的荔枝和那个文娱活动各方面。欢迎全国人民到合江来吃荔枝。
1: 这样的红火场面，放在多年前，村民们想都不敢想。坐拥上百年种植历史的先天优势，柿子田村的荔枝产业却长期受到后天短板制约。我们不禁好奇，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何曾经没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
3: 以前我们的荔枝呢存在几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荔枝种植比较散乱，形不成那种规模，荔枝的销售渠道非常的窄，很多也卖不出去就烂掉了，运输条件很差，保鲜技术也比较落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合江荔枝。
4: 以前就是你今天摘的荔枝今天在中午了，你必须就要现应处理，要不是你留在手头就干巴了烂了就倒了。打个比方说，早上卖3块钱一斤的荔枝，你到了中午有可能是1块钱斤、5毛钱一斤。
1: 产业破局，先从田间标准化发力，村集体扶持带动专业合作社，带着农户改种法、定标准。
5: 该除草的就要除草，该施肥的要施肥，修枝啊，包括这个疏花、疏果，我们现在都是这种很系统的一套模式在去进行荔枝的管理。
1: 从几十亩示范园探路到全村推广，标准化管护让荔枝果形更匀，糖度更稳，上门收果的客商明显多了。但种得好只是第一步，荔枝天生娇贵，自古就有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的说法。保鲜难是横在荔枝出川路上的一道天然关卡，种出了好果子，怎么让鲜荔枝完好无损走向全国？当地配套了全自动荔枝分拣打包生产线和专业保鲜冷库，还建了县级统一物流分拨中心，把县里4家快递公司整合到一起，统一仓储、分拣、配送，减少中间周转，运输效率提升了很多。
6: 我们荔枝现在采摘下来的话，可能就是24小时可以直达到北上广深这样子，然后48小时的话，它会达到就是新疆和西藏偏远的地方。我们中荔的话，公司在冷库里面保鲜库保存的话，我们可以达到20天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年的荔枝最美的话，卖到的是北美市场，然后今年已经截止到今天的话，已经卖了30多万斤了。
1: 流通堵点的打通，让晚熟的合江荔枝能卖得更久，果农卖果也更有溢价空间。产业做大了，如何让农户共享红利？袁海通创新探索出的果树量化入股销售收入分红模式，让小农户成了企业合伙人。
7: 把老百姓的果树通过一系列的一个算法量化成一定的股份，然后跟我们专合社进行合作。老百姓不投钱，那我们来投技术、投管理、投品牌、投销售，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也请老百姓过来给我们干活，然后我们再另外给他劳务费，
8: 相当于就是一个老百姓拿双份收入，然后你们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
1: 收入稳了，新的考题也摆在眼前，鲜果产期有限，一季忙三季闲的僵局该怎么破？
9: 确实有问题，就是首先我们的荔枝它上市的时间比较集中，平时的时候我们的那果园就是闲置的，绝大部分的荔枝都是卖鲜果。
8: 你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9: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很早就意识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打造以荔枝为主题的一个乡村旅游，也在引进一些深交工的企业，开发荔枝酒、我们的荔枝罐头等产品，打造我们柿子田村百年荔枝林的区域公共品牌。
1: 一边接流量，一边沿链条，柿子田村把一季荔枝做成了4季生意。返乡创业的江小霞靠着霞仙女的个人 IP 做自媒体，线上引流，线下打卡， 把自家果园打造成了四季有景的体验场。
8: 荔枝它只能卖一季，然后那怎么保证这里四季都有人来呢？
10: 我去年吸引来了10万游客嘛，我就利用我们的这个风景就是变成场景，一年四季啊，四季都不同嘛，对，让大家来感受我们这个户外的一个氛围啊。比如说我们春天哎就赏油菜花吃火锅，那么夏天就是摘荔枝吃荔枝宴，秋天呢就可以来烤我们的面包，冬天呢就是办活动，春晚啊跨年夜啊这些大型的活动就吸引很多的游客来。
1: 接住线下流量的同时，村子也在向产业链下游要效益。引进深加工企业后，每一颗荔枝都被吃干榨尽，不同品级的果子都能找到对应出路，果农收益有了更多托底。
11: 果农每季种出来的这种鲜果呢，我们用来做罐头，那裂开的这种呢，我们就会用来榨汁，所以果农种出来的鲜果在我们这里都能得到有价值的一个利用。
1: 业态逐步丰富，链条持续延伸，但当地乡村旅游深加工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基建文旅配套还有不少短板要补。调研中我们也感受到，无论业态如何延伸，荔枝种植始终是村子发展的根与魂。据了解，全村8500亩荔枝林2025年产值达1.88亿元，扎实的一产底座正是二三产持续延伸的底气。
3: 我希望通过讲好我们的荔枝故事，传承好我们的荔枝文化，把柿子田村打造成一个以荔枝特色为主的，能够吸引人流、留得下消费的特色的乡村的旅游示范村，让我们的群众的荷包真正的鼓起来。
1: 柿子田村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最扎实的路，不是把人请进来就散了，不是把果卖出去就完了，而是让每一颗荔枝从种到收，从枝头到舌尖，从鲜果到产品，都在村里完成价值跃升，让每一位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靠天吃饭到靠本事吃饭。老树发新芽，新芽又成林。当产业的链条串起了家家户户，当外来的人变成了常来的人，这片荔枝林就真正活了过来。这条路柿子田村还在走，但方向已经清晰，根扎得越深，日子就越稳。
12: 2026年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本周落幕。作为重要配套活动之一，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主题参访活动用4天时间带领中外嘉宾深度感受成都数据实力。
13: 由成都市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的2026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主题参访，聚焦数字医疗、智慧城市、数字文创、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全景呈现数字成都的生动实践。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嘉宾们实地参观了解全球口腔数字医疗的华西口腔方案，亲自上手体验微型数字口腔手术。
14: 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没想到中国也有如此先进的口腔数字医疗设备，未来我们不用走得很远就能来中国享受学习这样的技术。
15: 华西口腔和世界上接近50个高水平的院校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议，将我们的服务辐射到整个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口腔医学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13: 而在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和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大家了解具身智能公共服务体系，看机器人现场写福字，与情感交互人形机器人热情互动，还手把手体验基于 VR 加动作捕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训练技术。外国嘉宾与展示企业现场互留联系方式，合作的桥梁就此搭建。
16: 我认为你们正用科技拥抱日常生活的一切，在酒店我们也看到机器人为我们送外卖，我想在这方面对中泰双方来说都是个好机会，中国和泰国将共同努力推动更多的技术研发和应用。
17: 成都有很多科技场景和创新发展正在发生，其他的经济体可以学习，我们有很多可以带回家的好经验。
13: 4天的参访活动，5个扎实的点位，来自 APEC 16个经济体成员和1个观察员的中外嘉宾，亲眼见证成都在数据要素流通、数字产业创新、实数融合落地等领域的亮眼实践。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未来各 APEC 经济体在数据领域将继续交流协作，共享数字发展机遇，携手打造亚太数字经济合作新样板。
0: 近日，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宜宾专场举行。宜宾以牢记嘱托、逐利上游，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为发布主题，介绍了“十五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
18: 过去五年，宜宾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0: 上游生态屏障，加快建设绿水低碳发展的先行区，加快建设省域的经济补助线，加快建设四川南向开放的输流库。我们将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城市。
1: 宜宾是全省经济大市、工业大市，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总量位居全省地级城市的第一位。未来五年，宜宾将持续加强以科技为引领，加快构建服务全省大局、具有宜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15，我们还将聚焦主导产业及具生产能、新能的未来产业建平台，力争15个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4000家。
1: 迈入15五发展新阶段，宜宾还将持续放大头部产能集聚优势，培优产业链配套梯队，持续擦亮中国动力电池之都新字招牌。
3: 力争到15个期，动力电池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加快实施前沿核心技术攻坚行动，推动产业由规模领先迈向技术友好。
1: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宜宾将从流域生态的系统修复、群众身边水体的保护治理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4: 我们将继续严格执行长江十年禁渔，为长江水等珍稀鱼类营造稳定的繁衍和生息环境。市财政3年拿出10亿元水环境专项项目资金，系统补齐城镇水环境基础设施短板。
1: 近年来，依托李庄古镇、蜀南竹海等优势文旅资源，以及央视春晚、秋晚的带动作用，宜宾文旅频频出圈。站在15五的新起点，宜宾将持续擦亮万事皆宜、天下为宾的金字招牌。
5: 以重点的项目换新文旅场景，加快推进5粮液的酒旅融合等19个重点项目，培育川南请春酒、滨江夜经济等50个特色消费场景，以长江的 IP 打造文旅的爆点，让宜宾成为自带仪式感的多巴胺山水城市。
6: 近日，省委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制定四川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听取党外人士建议。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引导广大成员及所在群众全面辩证看待经济形势发展大势，特别是党中央和省委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鲜明态度和战略定力，共同贯彻好各项决策部署，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各地聚焦水库、景区等重点区域，积极开展地灾隐患排查等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6: 这两天，绵阳三台的近百名地灾防治专业技术人员下沉至乡镇一线，现场测量山体裂缝宽度，动态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
8: 通过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进行全时监控，目前我们已经对这处监控点开展了长达1年以上的监测，也为后续地灾风险研判、隐患整改处置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
6: 在广元昭化，多个乡镇成立巡查小组，对辖区内的水库坝体、输水管道等进行了排查，并建立隐患台障，实行闭环管理。
9: 重点紧盯坝体渗水、排水堵塞、水位暴涨等突发隐患，遇到降雨天气，我们会立刻加密巡查频次，落实专人24小时值守，全方位守住水库防汛安全底线。
6: 仔细开展隐患排查，切实盯紧灾害线索。前不久，在泸州合江回洞桥村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缝，引起了防治人员的注意。当地迅速行动，抢在地灾发生之前，组织受威胁的14名群众立即转移，最终实现成功避险。
10: 看见这条路有15厘米的裂缝，新裂缝，长有10几米，已经要到这里肯定是出问题，我就拍了相片发到城市群里。
11: 裂缝正对上面有一副龙缝，然后我们就立即把下面这副龙缝立即就转移了。我们的干部分为2拨走，分别转移两边的群众。
6: 在达州高新区，日常的培训演练增强了大家的防灾潜在。

0: 该意识，村民在发现落石后马上报告，当地干部迅速赶赴现场，组织群众撤离，避免了三户五人可能的因灾伤亡。
1: 天降雨以后是消失的太掉，石头越来越多，我们立马就跟村干部有关部门通知，他们立马就最快的速度来，就要求我们立马撤出安全区域。
0: 今年入汛以来，截至8月2号上午，已成功避险17起，避免51户178人因灾伤亡。接下来，我省将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闭环管控机制，夯实基层群策群防防控根基，推动人防兜底、守牢底线，技防赋能、精准监测预警，知密知牢地质灾害安全防护网。
2: 日前，首届川超圆满收官，赛场激战之余的文艺大秀，将四川各地本土历史、非遗民俗、城市故事搬上绿荫，铺展开全民共创的盛会，为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四川方案。
3: 当川超打破了文艺演出的门槛，老百姓纷纷站上 C 位。宜宾退休电力职工刘正霞参演国家级非遗苗族歌舞《我在花山节等你》，绵阳1600多名师生献上情景节目《少年中国》，德阳市罗江区文旅局局长也披甲演绎《穆桂英挂帅》。
4: 作为文旅局长，我觉得我应该要带头把我们罗江的文化故事讲给大家听。我们把三国文化、蜀道文化、条原文化、诗歌文化进行了一个大融合，
3: 立足本土文旅资源，各地也把历史底蕴挖个透。自贡联渡南充千名少年以扎染丝绸演绎双城记，把两大非遗织进舞步。乐山景岩搬上6座卓铜井，岩宫耗子响彻跑道，梁山打造原创战歌《梁山得了》，融入了泉州17个县市的人文风貌。川超的一城一景、一场一韵，正激活千年文明的当代生机。
5: 我觉得应该有一首能够为我们的球队、球迷和整个梁山的朋友们加油鼓劲的这么一首歌曲，召唤起人们为家乡呐喊，为求援鼓劲的这么一个功能吧，对文旅宣传也是做一个普及和推广。
3: 赛事还打破传统演出的空间限制，构建起多元立体传播场景。绵阳铺开60米劳动主题海报，达州亮出150米巨型舰船画幅，科技光影秀、农机特色巡游等丰富的中场内容，引来线下超100万观众助阵，线上新媒体矩阵同步传播。
6: 咱们从苏州老远跑回来看比赛，比赛超级精彩，人也很多，氛围超好。
3: 绿茵征程虽然告一段落，川超却以体育赛事为载体，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巴蜀文化为内核，以跨界合作为抓手，探索出一条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路子，为推动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7: 川超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自己老百姓的节日，参与度、这个共情度非常高，它是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和内容都非常好。我们的文化和艺术不要复制高歌，让大家获得感更重，还快乐于民，还情怀于民。
8: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乐山这座热门旅游目的地如何让游客体验更顺畅、消费更便利？近日，当地推出文旅主题银行卡，以一张卡串联景区、美食、出行三大场景，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文旅产业链。
9: 坐拥峨眉山、乐山大佛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乐山全市接待游客总数连续2年突破1亿人次，2025年旅游总花费超1500亿元。文旅卡的发布正是金融与文旅迈向深度融合的一次探索。
10: 以一张卡来撬动整个城市的旅游，下一步我们也会结合各个地方不同的旅游资源，把这个卡的权益从乐山拓宽到四川，然后更精细化地打造客户的出行体验。
11: 从发布会现场呢，来到乐山大佛景区，我现在是在佛头观赏的最佳位置，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人潮涌动，大家伙正像在这里与大佛合影留念。
9: 乐山大佛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 持文旅卡游客可享峨眉山、乐山大佛等核心景区 VIP 快速通道，以及一人一管家、一单一专车的定制服务。
12: 我们首批打造了6款高端旅游套餐，接下来我们计划与更多周边宝藏景点和特色住宿合作，持续升级文旅卡权益。
9: 这张卡也将权益延伸至街头巷尾，从甜皮鸭到钵钵鸡，从豆腐脑到翘脚牛肉，美食是乐山递给游客的另一张名片。而这张文旅卡正是打开舌尖上的乐山最便捷的钥匙。
6: 我之前也是做了一些攻略，这家商户在我们美食卡上面，就来尝试一下，没想到效果还可以。
9: 近年来，乐山持续创新文旅加金融服务模式，先后推出文旅贷、乐恋贷等特色产品，支持峨眉、悦榕庄酒店、嘉江东风宴、千佛岩升级等重大项目，累计投入近1500万元，助力川超赛事等重大活动，配合开展24轮政府消费券活动，协助拉动消费超6000万元。
2: 2026梁山彝族火把节，98场特色文旅活动正在泉州17县市火热上演。节目最后，跟随镜头走进昭觉县，尽享原汁原味的彝族节庆魅力。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12: 客官里面请。

0: 现在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前就是一个民间放贷的，连个铺面都没有。这次何总长亲自坐镇，对共党及共党的占领区进行围剿，这个是针锋相对的正面战场。而对我们而言，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这就是战书，是共党在金融战线对我们公然宣战。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每一位都要打起精神，做好自己的工作，务必将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扼杀在摇篮之中。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若兰，
2: 先生，
0: 这次的事情还是由你牵头准备，我需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2: 是。放心吧，我已经托人买了明天一早去新加坡的船票，我们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出发。
3: 新加坡在哪？
2: 重要吗？
3: 为啥不去香港？我听人说现在那边特好赚钱，前景比上海还好。
2: 也行，那你自己去香港，我去新加坡。
3: 你敢？
2: 李娟，乖，去外面等我。放心。
4: 你脑子进水了啊？去新加坡，屁股大点地方，上海还不够你玩呢？
2: 上海好啊，但是上海太大了，我这种小角色没活路。
4: 活路啊，我给你钱嘛，比你之前赚的多。
2: 卖大烟，康爷，这种掉脑袋的活我不干，我还想多活两年，您另请高明。
4: 你觉得军法处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2: 让我停职的可是您啊！
4: 少废话，这件事你接了，我现在就送你一套公寓，霞飞路，最好的地段。
2: 抱歉，
4: 文彪，

0: 你给我站住！你就听哥的，留下来吧，行吗？你之前也说过要带着兄弟们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
1: 可言，这么玩就没劲了。我不是共产党。
0: 他是回头补一个口供，再按个手印，他不是也得是。
1: 哥，
0: 为什么非得是我？因为你够狠，而且你没有退路，只能看我眼色，让我拿捏。
1: 那你就不怕我反水？
0: 你知道这买卖背后是谁吗？打个喷嚏淹死你。 行了，你也不用给我上演悲愤欲绝。你不是岳飞，我也不是秦桧。我要真想收拾你，这些年啊，你为了政绩办了那些案子，总能挑出一两件冤案吧？我要真翻脸，你南京那些朋友能保得住你？话又说回来了。 这事儿你接了，咱们就是自家兄弟。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表现好呢，上头一高兴，你不照样前程似锦？
2: 看来南京是从根上就已经乱了。
0: 否则呢？ 船坚炮利，人强马壮的国府，怎么可能在江西败成那样？身逢乱世，总要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吧。你知道，光南京的地下黑市，每天就要兑出去多少黄金吗？天塌下来，个高的都不顶，你顶，我顶，开什么玩笑？

这就对了嘛！好好干，把生意呢打理好，康爷亲自为你庆功。

0: 对不起，梅姐，对不起。不行，不能这样，不能这样。静。
1: 先生，您找我啊？最近跟竞争见面没？
0: 没有，怎么了，先生？
1: 那天宴会我看你把他拉走了，还聊了挺久的。两个人是有什么秘密？
0: 没有，就是普通聊聊天。紧张
1: 什么呀？就是看你们年龄相仿，所以觉得你们可以多交流、多见面。有些事情呢，也可以帮我跟他说一说。
0: 说什么，先生？
1: 我之前怀疑竞争是共产党，这个事情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心结。那现在我也不太方面再劝他，你嫂子呢更不懂这方面的事情，说了也是白说，所以你带我跟他说说。国共决战在即，一定要让他认清现实，不要给自己找更大的麻烦，也不要让家里人添堵。
0: 是，先生。可是我
1: 可是什么呀？你是搞金融的，沟通能力很重要，多跟他聊聊，就当练嘴皮子。
2: 沈小姐，你怎么来了？晚上有空吗？方便赏光，请您吃个饭吗？好呀，那你会做饭吗？
0: 外面的吃腻了，今天想吃点家常菜。哦，好。
3: 要给您叫个车吗？不用了，我想走走。小心水啊！这不小妹吗？你咋好漂亮？
4: 哥哥，你饿不来子？你上不来穿。小妹养不起。你上，你看到她穿的格双鞋子了吧？这双鞋子抵你半年的房租。
3: 小妹回来了，哎，
5: 周姨，
3: 你啥名啊？我的朋友沈小姐，房东周姨。
5: 周姨您好，打扰了。侬好，您好，侬好侬好。那我们先进去。
3: 那放心，我早有天机，不会出门的。
5: 为啥？
3: 这里人好多好热闹。
5: 小薇要是真的欢喜个小姑娘，会把她带到这里来了。总归要带到一个高档的地方，恰恰咖啡啦，吃吃西餐啦，到搿搭来啥意思嘛？晓得伐？
3: 啥意思啊？
5: 就是要同小姑娘讲，对勿起，我没钞票，我配勿上侬，侬搿种方式拒绝伊。
3: 哎呀，有拒绝直接说好了呀。
5: 哎哟，哪能好直接讲呢？对勿起，阿拉两家头勿配。
3: 都死快了，万一这个小姑娘家里头有钱，一直电话等到你啊。
0: 那么小薇二十三年了，就是，对吧？哦，哎，真厉害呀！不过这个小鸡头蛮聪明。那个手艺可能不是特别好，你凑合吃啊。
2: 没关系，你辛苦了，做了这么多菜。

0: 好像的确不太适合做饭，下次还是别做了，糟蹋粮食。
1: 对不起啊，以后不做了。
0: 没关系，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哦，
0: 我哥让你找我的吧？
1: 对，家和万事兴嘛，你也别怪他，毕竟你确实是空档吧。
0: 我和我哥的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一两句说不清楚。你说我是共产党，那你对共产党有了解吗？
1: 完全没有。
0: 你哥也从来都没有跟你提过？
1: 也没有。不过我想，他应该也是不想连累我吧。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哥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想过。
0: 为什么？
1: 算了，我还是不说了，说了怕你生气。
0: 你尽管说，我保证不生气。
1: 我哥他有一段时间帮人走私，估计是枪支，之后可能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吧，为了保命加入了共党。
0: 你胡说！
1: 你不是说你不生气吗？
0: 你知道吗？你哥在江西的时候就已经入党了，那时候他还不到17岁，来上海也是组织安排的任务。魏若川同志，他之所以会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认为，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怎么，你不相信？
1: 沈小姐，我不去质疑您的个人信仰，但也请您尊重我的信仰。
0: 你的信仰？三民主义？
1: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入党，但先生跟我说了，只要我表现得好，他会亲自安排我入党的。
0: 那你想不想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不想。
0: 你就一点？
1: 沈小姐，只要你不给先生添乱，我就已经很感激了。先生现在正在做大事呢。
0: 大事？你说的是金融一统？你觉得他能做成吗？
1: 有志者事竟成。
0: 真想带你去南京看一看，让你亲眼见见那些所谓的大人物，他们现在都在忙些什么。就算不去南京，在上海你也能亲眼所见，无数难民流离失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可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
1: 沈小姐，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清官和贪渎，但我相信只要有沈先生这样的人在，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我也衷心地恳请您，您即使不支持先生，也不要在他背后捅刀。

0: 伤心啊。
1: 哎，哪来的野鸭子？少多管闲事，请你们。
2: 我可以。

0: 不管，但他们管呢。哎，
1: 怎么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小姑娘，怎么了？
0: 啊，想问一下您，这个中央银行怎么走啊？
1: 就你神经病吧？
3: 说话大爷瞎呀的，
4: 有钱吗他？
0: 瞧不起人。

0: 您好，您好，
1: 你好，
0: 你办什么业务？
1: 我找人。
0: 先登个记。
1: 啊。这么麻烦呢？不，我出去等吧。
2: 你不识字啊？你说，我帮你写。
1: 行。我叫牛春苗，今年19岁，江西吉安人，性别女。
2: 来访理由？
1: 探亲。
2: 找什么人啊？
1: 找魏若来。啊、哦。
3: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未婚妻。
3: 未婚妻？
4: 为什么这样？
2: 哎。
4: 魏助理，有人找你。
1: 高虎仔，哎，好久不见呐！你都长这么高了，你要穿西装，你这剪子做的啊？啊！年梳油头，哎，行啊，你现在混成城里人了，轻点，
4: 小点声，哎呀，小点声。

0: 你什么时候来的上海？刚到。你这沙发多少钱？你又买不起，你问这个干什么？等我赚了钱，我给家里爷买。哇，还有这个书桌，回头给我爹也搞一个。
1: 你也不办公，要书桌干什么？
0: 打麻将啊。哎，哥哥仔，你爹真没扯谎。 你现在真的是混出头了。之前说你进了银行，我心说那便是在银行里面看大门吧。<笑>你现在你每个月赚多少钱？慌什么？我又不问你借钱，说说嘛。嗯。哎呀，说说嘛。坐上。你这次来上海，你家里人知道吗？
1: 知道啊，我爹给我买的票，亲自送我上的火车。那你来上海干什么呢？
0: 探亲啊。
1: 你在上海哪有亲戚啊？
0: 瞎说什么呢？谁是你的未婚夫？怎么？你现在你发达了，你就想抛弃糟糠之妻了是吧？你娘说的没错呀，你果然你要当陈世美。
1: 不是，我爹没跟你说吗？
0: 说啥？
1: 退婚的事情啊，我前段时间就跟他写信，让他退婚的。
0: 你小子真想退婚呢？不可能！我出门前还偷听我爹和你爹商量我们的婚期呢。
1: 咱俩那是娃娃亲，不算数的。
0: 狗仔，你真想退亲呢？
1: 不是想，是已经退掉了。
0: 你陈世美，我牛船长怎么对不起你了啊？你竟敢削了我！哎呀，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1: 我没有啊。
0: 是不是？
1: 我没有。
0: 你还不说，不说。
1: 滚！
0: 你身上有女人的香味，
1: 什么香味是香皂味道？
0: 香皂，你在家里眼睛都还能洗，你还香皂？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1: 我真没有。
0: 你还说鬼话！
1: 疼疼，牛唇，
0: 说出来。
1: 疼疼，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手疼疼。

0: 我不在，能理解你的心情。你不能，
1: 你就是混出来了吗？就想换个更般配的吗？人之常情，我懂了。算了，你既然都已经来上海了，你就先别走了，先在上海待一段时间吧。在哪儿啊？你家呀？
0: 你每分都拿，有脸待。你就先住我家吧，等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找房子。哪有钱租房啊？你让我睡大马路啊？我给你租。那这个是你说的，我没有逼你啊。走吧。
2: 老徐，抱歉，这个任务我可能真的完成不了。
3: 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值很高啊。
2: 不瞒您说，您让我锄奸、拿情报，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发展微弱来，真的太困难了，我可能做不到。
3: 以前你没尝试过，这就算练练手吧。
2: 他这个人油盐不进，沟通起来很困难，我用了很多种方法，可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3: 你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拿出些耐心，释放善意，要先成为朋友，取得了信任之后，再做进一步的说服和沟通。
2: 我很想跟他成为朋友，我也很有耐心，我都去他家吃饭了，可是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啊。
3: 不够，不是说随便吃两顿饭就能成为朋友。
4: 你呀，你得分析对方需求，想清楚，他缺什么？嗯，他缺什么？缺心眼儿。<笑>你这破地方，看着跟老家也差不多吧？呵。
5: 老乡，江西的。
6: 啊，对，我跟果果仔从小一块长大的。
5: 不是，
6: 您怎么称呼啊？
5: 就是老乡，大叔就行。
6: 不是，就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
5: 行了，瞎说，我问他。
6: 这
5: 我
6: 不
5: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你这儿每月房租多少钱？
0: 要你管啊？3块大洋。
1: 啥？真的假的呀？一个狗窝这么小，3块大洋？
0: 这是上海，央行附近的小公寓，比鸽子笼还小呢，1个月10块大洋。
1: 那我要是买几套公寓，我收租，我岂不就能赚大钱了？
0: 那你有多少本金呢？
1: 钱可以慢慢赚嘛。你放心，我有手有脚的，来钱的路子也多得很，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0: 说吧，你这次是不是又偷偷跑出来的？
1: 你咋知道？
0: 我还不知道你，从小就乱来，挨顿揍就要离家出走去广州。这次又为什么？行，不说算了，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好好休息吧。
1: 哎，你去哪儿啊？
0: 去买菜，给你做饭吃啊。
1: 你给我回来，你可千万别做饭，我做。 吃你做的饭，我少活十年呢我。哎，您说啥呀？
0: 哎，轻点，轻点。
1: 你这也不好扔啊。

0: 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1: 他做饭好吃吗？
0: 谁啊？
1: 你女人。
0: 你有病吧？我哪有女人啊？
1: 那纸篓里有女人用过的纸巾，上面有口红印儿。你现在平时都抹口红啊？
0: 那是我朋友，上司的妹妹。
1: 讲啥呀？
0: 跟你有关系吗？吃你的吧你。
1: 我随便问两句嘛，你那么心虚干什么呢？你家这么破，你能把人带来，那说明你们的关系相当的不错吧？不是外人，但是一个富家千金，他看上你这么个穷小子，家里能同意吗？那如果人家家里不干，你怎么办啊？你跟他私奔啊？去哪儿？哎，我听说现在香港特别的好，真的，满街都是银行。
2: 记得洗碗。
1: 啊，来，啊，我做饭，明天你洗碗吧。
2: 不是，我家还没给钱呢。
1: 个狗东西，几年不见你给我甩脸了是吧？
3: 老公，快点，快点，快点，要要要要要
4: 要
3: 要
4: 要！阿文，阿文，
5: 妹子，妹子来
6: 啊！对，
7: 来来，我
8: 谢谢一杯，
4: 谢了啊！没事没事，
9: 我来，我
10: 酒点，哎，
11: 你说的对，
10: 来，我帮你来一个，
8: 来干一杯，
10: 这酒好酒，
12: 吃下来，吃下来。
9: 哎，威哥，啊，睡在你房间的是谁？你之前说的那个阿青，对，他来干嘛？找你来玩棍的？
2: 谁知道呢？前段时间不是摊上事儿了吗？我就给我爹写了封信，让他把信给退了。估计我爹也是没收到。
9: 江西在打仗嘞，信丢了也很正常。
8: 是，
9: 你真的想退钱？
2: 那哪儿？他那人？
8: 来来来，加一杯。
9: 亮。不行不行，那是得退掉。
2: 行了，没事了。
10: 继续贡献行了。喝酒，下来下来。
9: 哎，
10: 快下
9: 来！哎，你小点声，小点声嘞！魏哥明天上班，你快打
10: 车。过来，听来，我喝酒。不。
8: 老酒，好酒。哎呀，

0: 我来上海，我来投奔他，我就暂时借住在他这儿了。哎，你是不是叫阿文？
1: 对，
0: 你好。我听那个狗狗仔说，你们关系不错。
1: 那当然，情同兄弟嘞。
0: 那太好了，那咱们呢，就算是一家人了。哎呦，真好。想发财吗？我可以带着你一块发财，有没有兴趣啊？
1: 上去了，那先下来，下来。
0: 哎呀，我知道，我就是信不过我嘛。也对，毕竟咱们也就是刚刚认识，没关系的。只要你需要，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出去见见世面。
1: 好了好了，你先赶紧下来吧。下来下来，谢谢你啊，谢谢啊。
0: 你这人，哎，我每天给你一块大洋，现金。
1: 真的假的？
0: 你试试，你不就知道了？ 你想，就算是我耍赖，那对于你来说，你就损失了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嘛。怎么样，过来跟我搏一把？

0: 看看是你们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啊。看好了，
1: 你跟吃饭的筷子对不对？
0: 两个碗，
2: 大洋，
0: 三块大洋。我将这个碗扣上，这个大洋放进了这个碗，这个碗再扣上这块大洋。我说仙人指路过去。刚刚两边都有吧？
2: 对呀、啊，是。
0: 哟，哎，各位别急，再看这边。过来了，
3: 这有没有猫腻啊？
0: 各位觉着能猜对我这碗？

0: 我这儿呢，有一大袋上好的姜片。卖姜的呀？
1: 你先尝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姜片啊，
1: 你尝尝，可以吃，
2: 喝起来，
1: 我们停的。味道正宗的很。
3: 注意，猜银元，猜对了赢大洋，猜错了你就得买半斤姜片哦。哎呦，
1: 这种把戏我晓得的，小姑娘，
3: 哎，
1: 你跑到七宝街搞这一套啊，你会输的一塌糊涂的，晓得吧？
2: 对呀，
4: 这是大上海，
2: 你要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上海，
1: 来呀，
4: 猜呀，
1: 你来，
4: 来，
1: 那来一把，
4: 来，
1: 行。 您看好了，将这个碗盖上，这个银元靠近这个碗里，这个碗再扣上这颗银元，仙人指路，走你。
3: 您刚刚看的，您觉得这碗里几个？
1: 这有什么讲的了？一块呀！
3: 您自己先看看。
1: 我开啊！
3: 您
1: 开。
3: 开就开。一个。
1: 你跟着他一起陪我，
5: 你听我讲，
1: 他是来找若兰的，你不是知道吗？住在家里吗？不能啊！来了，金刀呢？算我臭美的，好吧？多少钱一斤？半块大洋一斤，你买一斤，我送一斤。
5: 送一斤吧。哎呦，远亲不如近邻，
1: 那算了，有个撑吧。好嘞。
5: 好，可以，
1: 我今天心情好，那我就当是赔本赚吆喝了，就当咱们街坊邻居的啊，结个善缘，那我都一律买一斤，我送一。

0: 你们酒量可以啊。其实我酒量不好，但是你们这儿的酒啊，喝着跟水一样，没什么劲儿。
1: 你就是这样喝，这黄酒后劲大了。之前热量后黄酒，你这兔子婚前你的，这马路边上谁理你？
0: 他呀，不行，我跟你说，哎，我。
2: 轻轻松松，
0: 我能喝10个的，是吗？
2: 是啊，咱们改天试试。来，能喝你就多喝点啊。这就要喝尽兴啊。
0: 37分。
2: 这么多啊？我今天没出什么力的，不好意思拿了。
0: 嫌少啊？
2: 这钱我得攒着，回头我要自己买辆洋车。
0: 小子贼呀！我说你啊，你以后啊，你就跟着我混啊！这上海有钱的人真的多呀，别舍得给。阿伟，你听听讲。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这么多啊！我今天没出什么力的，不好意思拿了。闲少啊！要！这钱我得攒着，回头我要自己买辆洋车。
1: 小子贼啊！
0: 我说你啊，你以后啊，你就跟着我混吧。啊，这上海有钱的人真的多呀，别舍得给。好，喂，你去领钱啊。
2: 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啊，在我们乡下腿跑断了，嗓子消化哑了，我也挣不了这么多。但今天，哎，第一次了不起，第一次了不地。你看看，你看看我挣了多少啊！春苗，春苗，春苗。七宝界还是穷，等回头我带你到那些有钱人多的地方去，我保证你赚的比今天多十几倍了。
0: 说话算数啊！ 好兄弟，哎，这就对了嘛，一起发财！来，我必须敬你一杯。哎呀，好了，我敬你。
3: 来，一起发财！
0: 一起发财！
4: 多少钱啊？

0: 来你家，
1: 那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0: 就是普通朋友。
1: 大晚上来你家，还在你家吃饭嘞？
0: 只是普通朋友。瞎猜什么呢？我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怎么？你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0: 这事儿呢，比你想象的复杂。那种女人啊，也最好敬而远之。赶紧睡觉去，明天不拉车了。
1: 敬而远之。
3: 谢谢。贵姓啊？
4: 免贵姓沈，您呢？
3: 牛春苗。我跟魏若兰呀，从小就定了娃娃亲的。他有没有跟你说啊？
4: 没有。
3: 我们两家是世交，他爹和我爹是好兄弟，有过命的交情。我来上海前呢，家里就已经在商量我跟他的婚事了。
4: 那恭喜你了。
3: 不用，我这次来上海也不是为了完婚的。如果你想要他，我可以放手。
4: 啊？
3: 魏若来他不是薛平贵，我也不是什么王宝钏，所以只要你肯出钱，我可以把他转给你。
4: 牛小姐，我想
3: 当然你也可以不掏钱，但是啊，只要你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每天到央行的门口闹腾，贪慕富贵，抛弃糟糠。你说这样的名声对你们俩也没有什么好处，是不是？
4: 那牛小姐觉得我应该出多少钱？

0: 50大洋，钱一到手，我立马走人。以后你们爱干嘛干嘛，我绝对不会插手。魏若来在你心里就只值50大洋。那你要是愿意多给我，肯定欢迎啊。你放心啊，回头家里要是有人反对，我第一个站出来。我说这个退婚的事情是我做的决定，跟魏若来没有关系。那这样街坊邻居也不会说他绝情。
1: 是不是？你知道他现在收入是多少吗？他赚多少那是他的，我没有那么贪心。你为什么不想嫁给他？这个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咱们先把这个转让费的事情先聊明白了，后边再说，行不行？
0: 你这么着急想要跟他撇清关系，他
1: 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0: 没有。 魏若来他非常的孝顺，他心好聪明，你要是嫁给他，你会非常的幸福。他既然这么好，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嫁给他？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两个怎么谈呢？40，不能再低了。
1: 肯定没有说实话，他肯定有问题。他
0: 没有，就是最近我手头比较紧，我非常缺钱，否则你给我100，我都不会卖的。
1: 牛小姐，
0: 少废话，30大洋，成不成？魏若来归你，我明天我一早我就走。既然
1: 你不肯跟我说实话，那就算了，我本来觉得他还不错，被你这么一说，我也含糊了，啊，我还是先走了。
0: 别，姐，别，姐，姐，姐，魏若来他非常的聪明，他做事情他也努力。
2: 你把他买回去嘛，你买回去，哪怕是当个家仆，也非常值这个价的。那你20，一口价。那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你到底为什么不想嫁给他？你要是说的有道理呢，别说是50，100大洋我也付得起。
3: 走。
2: 嗯，走。

0: 这么早就来。
1: 先生，这么早我给您倒水。
2: 不用不用。
3: 共区工农银行调查报告
0: 做完了吗？
1: 做完了，但是有些数据还要再核对一下。
0: 晚上来家里吃饭吧，给你本书，能让你快点完成报告。
4: 好，
0: 我明天争取来得比你早。忙吧。
4: 哎，

0: 爸爸。
1: 嗯。
0: 妈妈。
2: 哎。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2: 啊？
1: 没有啊，爸爸和妈妈很好，你看。嗯。
0: 那小姑，你俩是不是不好了？
2: 啊？
0: 一晚上你俩没说一句话，而且都没正眼看对方。
2: 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对胃不好。你可是个淑女哦。

0: 上次给你的书看完了。
1: 看完了，先生。
0: 再给你拿一本。利率论，费雪的名著，看完之后给我写一篇读书笔记。
1: 好的，先生。
0: 还有就是跟金正聊了吗？
1: 聊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
0: 意料之中的事儿，他这人呢，就这脾气，拗得很。你再费点心吧，啊，多点耐心，再试一试。嗯。

0: 小姚姐，跟我哥聊完了。哦，对，有事儿。上次我说话有点严重了，我跟您道个歉。哪次啊？就是我说你拖先生后腿那次。没关系。
1: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以后会注意的。还有事儿吗？
0: 没有了，就这件事情。那我先回去了。
1: 你以后对牛春苗好一点。
0: 对，你怎么认识牛春苗啊？
1: 我那天去你家找你，结果你不在，正好撞见了他。我们两个聊得很开心，她是个好姑娘。
0: 哦，那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怎么，你看起来有点心虚啊？
0: 哦，没有，没有心虚。她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1: 她说你7岁还在尿床。
0: 什么？
1: 从小就胆小如鼠，总是跟着你哥哥，擦一下就倒，碰一下就哭。有一回还因为一串糖葫芦差一点被人贩子给骗走了。
2: 刘春苗，刘春苗，
3: 来啦。
0: 你为什么要跟沈小姐说那些啊？
3: 哎呀，
0: 别装了，她都跟我说了，你为什么要跟她说那些？
3: 说的都是事实啊，哪件事儿我造谣了？
0: 你
3: 什么你啊？人家沈小姐是个体面人，你们俩不合适。
0: 我们俩合不合适，不用你来说吧，你算老几啊你啊？
3: 赵虎仔。

0: 但我多管闲事儿，我就不应该收留你。你放心，我已经赚了大钱了，这两天我就找个地儿，我就搬出去住。
1: 你怎么赚的钱？你忘了，姑奶奶我是什么人了？你流着鼻涕满山捡鱼钱吃的时候，我已经跟着我爹撂下爱意了。
0: 假的，上海滩怎么还敢有人造假呢？
2: 我学过判断妍妍的真假，你这就是假的。王八蛋，我说当时怎么一个二个掏钱掏那么顺当呢？原来是个假的。宋先生，近期呢，我们收到大量的举报信，说是市面上出现了大批的假姻缘。
3: 据推算呢，露出来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实际数量应该是相当巨大的，所以我建议立刻成立专项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4: 孔先生已经打过招呼了，
5: 说假币啊事关重大，央行独立调查恐怕说服不了大家，
3: 所以行里要求联合警察部门、情报部门，
4: 也就是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三方联合协同破案。
2: 宋先生，三方的话，人多眼杂，我担心很多重要的信息会泄露出去。
3: 所以啊，你一定要上心，一定要盯紧了。假币弄得人心惶惶啊，一定要尽快查清楚，尽快破案。
2: 我知道了。

0: 林队长。
1: 张宇
2: 来了，坐。
1: 坐下说话。有件要紧的事情，我思前想后，还是你去合适。沈图南牵头央行，咱们军法处还有上海警察局联合成立了调查组来查假币的案子。
3: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指明管我要一个人去协助他调查。
1: 我
2: 没想到啊，你小子跟沈小姐处得不错。
4: 康爷，上次煎熬我跟沈金珍再无接触，我的性子您是知道的，以沈进真的身份，我实在做不到与这种人虚与委蛇。
2: 别多想，
1: 沈图南这个人呢还是很惜才的，他看中的是你身上的能力，你过去以后好好办差，记住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4: 请康爷放心。
5: 欢迎上海警察局于志英副局长，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林乔松队长，欢迎你们正式加入到我们的调查委员会来。怎么来？先介绍一下情况。
6: 是。诸位面前看到的是假币的样本，刻线清晰，齿边平整，全部都是采用冲压法制造而成的，也就是说，用的是正规造币厂的技术，而不是普通的小作坊翻砂而成的。而且现在在上海有这么大规模的投放，估计发行在百万以上，日产应该在3000枚左右。
5: 假币对于金融的危害不用沈某再多说什么了，宋先生呢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我们十日破案，压力是相当的大。但是有一点很棘手，这个假币厂到底在不在上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7: 依我窥察，这次假币的重灾区是上海，那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假币的制造场地啊在上海是不可能的。
8: 你来可以想一想啊，兔子不吃窝边草，
7: 我要是造假币，假币造出来以后我肯定是散到外地去，安全保险啊。所以啊我提议啊，是不是到上海周边那些县市啊再去窥一窥，去摸查摸查。
5: 说的有道理。这批假币呢主要是以民国3年的袁大头为主，当年是南京的造币厂成造的。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的回复，说是当年的造币模具呢已经销毁，可实际上销没销毁我们不得而知。
9: 沈顾问，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做的，故意投放假币，企图扰乱我方金融市场？
5: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显而易见啊，共党方面呢应该没有这么好的技术可以造出这么好的假币，所以呢现在各种可能性都有。林队长，上海方面的排查可能就要劳烦你了。
9: 沈顾问请放心，上海这一块就交给林某。
5: 李副局长，关于这个案子的卷宗，您看您方不方便给我们运过来，我们这边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7: 侬放心，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侬的工作，我会尽快把侬送过来。
5: 那就劳烦二位了，谢谢。

0: 余队长，做得鲜艳。
1: 不用，谢谢。
0: 我早对金川领队的精明强干，今早嘛，与克莱多农风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2: 余副局长过奖了，我对余副局长也是仰慕已久。
0: 康爷，让我向你带好。
2: 好，
0: 麻烦侬转告康爷，告诉你，事情啊，我一定会办得清清爽爽。但是啊。
3: 胡安嘛，情报很重要啊，自己自毙，百战不殆，能晓得的？那是自然哦，侦缉队就是干这个的。哦，
4: 自干的，好说好说。
5: 于志英怀疑造币厂是在外地，你们两个怎么想？
3: 不排除甩锅的可能性吧。这个案子这么严重，如果发生在上海本地的话，那上海警察局就是失察，他必须把责任推出去。但也有可能他知情，在帮别人做隐瞒。这是有罪推定，可以这么想，但是不能这么说。关上门了，你就可以随便说了。如果你们两个来办这件事的话，会把厂子设在哪儿啊？上海。
5: 理由呢？安全。上海工商业发达，很适合大规模的投放。但如果在外地生产，再运回上海的话，每个关卡都有被查获的可能，风险极高。
3: 关卡可以被买通啊，
5: 但是也提高了成本，而且知道的人越多，风险也越大。他们只是贪又不蠢。
3: 我觉得也是在上海。 销毁造币的模具，这是党国的大事儿。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南京造币厂不敢造次。
5: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引导他们去南京查案？
3: 能办这么大案子的人，必然有通天的手段。而目众多，我觉得呢，他们现在一定已经渗透到了警察局，所以我得先把消息散出去，看一看他们的动向。
6: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对，接下来呢？ 你们两个的工作会非常的重，宋燕啊，等卷宗到了之后，立即组织人手进行分析，看能找到什么新证据。
5: 是，先生。
3: 不来，接下来呢，带着假币的样本，去找金针，避开警察局，去找冶炼科进行技术分析。
5: 是，我这就去。

0: 若来，这位是我们厂冶炼科的刘科长，这位是央行的魏若来。
1: 科长好。
2: 你好，这是检验报告。
1: 哦，谢谢。
2: 经过检验呢，这批银元的白银含量仅在30%左右，其主要就是锰和铅，以铅为主，其他的具体的都写在报告里面。
1: 还有别的发现吗？
2: 我们对假币的表面痕迹啊，比如毛刺、阴刻等磨损程度啊，做了量化分析，最新的那一批啊。

0: 应该是上周生产的。
1: 上周？好，我知道了，辛苦了，我赶紧去交给沈先生。
2: 你等一下，我送送你。这一次从生产到投放，数量不少，应该不是一般人。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小心。
1: 好。那我先走了。
3: 小心啊。

0: 常识了啊，别到时候刹车了，别撒的到处都是。局长，
1: 你开车啊？啊，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徐中锋。
1: 好名字啊。好好干，将来跟着我，前途无量。
0: 谢谢局长。
1: 记住了，这次车里装的都是，这是假钞票的，所有都是卷宗。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
0: 局长，您放心，保证妥妥的送到洋行。
1: 好，这烟拿着，路上抽。
0: 谢谢局长。
1: 去吧。那助理啊，侬还亲自来押车呀？
2: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卷宗都在车上了吧？
1: 侬放心，我亲自督办的，保证一夜不少。
2: 那您辛苦了。
1: 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你们的工作的嘛，应该的。那就祝老弟一路走好啊。好，再会，
2: 再会。
1: 慢点开车啊，注意安全啊，晓得了。好，再会，再会，再会。
0: 央行工作啊？
2: 对，我是沈顾问的助理。
0: 哟，这职位不低啊。
2: 还好，就是个普通职员。
0: 薪水不少吧？
2: 也还行，凑合养家糊口。您呢？
0: 我也养家糊口。这两年不行了，前两年还行，现在司机多了。哎，我准备啊，去江西一趟混个两年。他们说开军车挣钱，我想去开军车。
2: 江西不是正在打仗吗？
0: 打仗好啊，打仗挣大钱。我家里俩闺女呢，他们家长都够我吃一壶了。
2: 您闺女多大了？
0: 哦，我闺女儿，小的8岁，大的15，长得都挺漂亮，而且勤快，家里啥活都能干。

0: 没事吧，受没受伤？
1: 我没事，就全说了，就剩这一响了。这没事儿，没事。你打起精神来，我要搞不清楚，记清楚了。
0: 晓得啊，
1: 于志英，
0: 啊，
1: 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孙先生，能咋那意思啊？于志英，你是铁了心的要往黑处里站是吧？
1: 什么叫往黑处站啊？你脑子是不是瓦特了？哦，你以为这个倒霉的车祸是我搞的呀？
0: 谁搞的？谁自己心里明白。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是通了天的，我一定会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到时候就不是挨揍了。有人要吃枪子儿。
2: 轻松，到最后还不是碎尸枪子？
0: 他们胆子真的是太大了，为了销毁卷宗，居然故意制造车祸。等我把这案子查得水落石出了，参与者，我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拉出去枪毙。
2: 案子我倒不担心，但是你呀，最近啊，一定要小心，他们现在狗急跳墙，我怕他们呀要对你下手啊。
0: 我知道，请先生放心，不论他们背后是谁，我一定一查到底。
2: 好。
0: 先生，翻修的工人都到了。
3: 翻修？翻什么修啊？
0: 半个月之前就开始了呀。上海的前业同业工会给咱们行捐了一笔钱，批做翻修专项，其他办公室都弄好了，就差您这儿了。
3: 现在啊，
0: 他们都在外边等着呢。
3: 行吧，反正一会儿你检查一下，把重要的东西拿到李家去，记得把门锁了。
0: 哎，好，
3: 好的，行，让他们快一点。
0: 好。

0: 你好，请问一下，魏若来在哪个病房？
1: 魏若来，啊，等我查一下。啊，他在318。
0: 谢谢啊。

0: 沈小姐，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起来了？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太先生说了，让我做完体检。没事，回来吧。让我做完体检才能出院。
1: 你还说没事儿？那车都爆炸了，你一定要好好检查。
0: 放心吧，真没什么。你坐。

0: 可是您大，这次他们就是冲着卷宗去的。
1: 真是不择手段。这个案子这么危险，你确定还要继续往下查吗？当然要查。假币扰乱经济秩序，共党一定很想看到这个结果。
0: 你怎么会这么想？假币侵害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你把共产党当什么了？
1: 你为什么要劝我放弃？我是担心你受到伤害。这个案子，你觉得会有结果吗？一定要有结果。这么大的假币案，如果查的话，一定能查到根的。既然你这么肯定，那我们就打个赌。
0: 赌什么？这个案子，即使查到根儿，也注定会无疾而终。不可能。

0: 你醒了。
1: 嗯，来，你什么时候来了？
0: 我刚到。来，赶紧起来喝汤，我刚熬的，专门加了那个枸杞和红枣，好好给你补补。小汤啊。
1: 我这坐月子。
0: 还好你还活着，否则我就成了望门寡了。
2: 说什么呢？
0: 妈，你咋又没人给你请？
3: 魏先生，您的体检报告出来了，一切正常，可以出院了。
1: 哦，谢谢啊。
0: 谢谢。哎，你干什么去啊？
1: 出院了，你没听到吗？
0: 你什么事这么着急？你不能喝完了再走啊！我辛辛苦苦熬的。
1: 还有正事儿了。
0: 你一天你净糟践东西。魏汝来。
4: 先生。当时我正在跟司机闲聊呢，突然就被撞倒了。我觉得这次他们一定是故意的，想置我们死地。
5: 卷宗毁了，线索全都断了，这个于志英真的是胆大包天。
6: 确定是他干的吗？
4: 这次押运路线只有警察局知道。
6: 有没有可能只是意外呢？
4: 好，就算撞车是意外，但爆炸绝对不是。先生，我是亲眼看到有人用烟头点火的。
5: 宋阳，联系媒体，尽快登报，征集所有假币案的线索，上额高一些。
6: 好的，
4: 先生，我跟黄包车互助会的人很熟，他们全程拉人，一旦收到假币的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
5: 总之呢，最近注意安全，别落单，别走夜路。这个案子牵扯得太深，除了相信我们自己，不能相信任何人。
2: 是
6: 是。
7: 结算。
8: 谢谢啊，如果以后再有什么情况，马上过来告诉我。
4: 好，
8: 辛苦了。
9: 哎，太太，到了。哎，慢点啊。哎，这谢谢。哎，稍等，找您请啊。找您七毛。慢走啊。浩哥，
10: 浩哥，大壮，
9: 哎，浩哥，
10: 有收获吧？啊，把胖回来了，哎，有收获吗？
9: 哎，南泥泥路138号附近，哎，西江路25号，
10: 25号，哎，
6: 李马路，
4: 西南路5号，
6: 280，
4: 北塘路66号，北塘路，
6: 杜梅。
4: 西江路，麦尼尼路138号。
6: 正。

0: 先生，从地图上看，这些标记的随意性很大呀，几乎遍布了整个上海。
1: 但有一点不会随意，从心理上来说，造假者一定会下意识地避开自己的老巢来投放假币，因为离巢越远，它越安全。
2: 闸北，
1: 对，因为这儿的报案是最少的，所以这假币场一定是在闸北的某个地方。 聪远，
3: 哎，
1: 去通知一下保安部，调集所有在岗人员，咱们去闸北走一趟。
3: 好。

0: 喂，值班室吗？沈先生有令，所有安保人员除去行里正常的值班需要，全部做好准备，随先生去闸北查案。马上。
1: 这么快就查到闸北了？
2: 厂里会不会有他们的暗线？
1: 不会。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早就安排好，放心吧。
1: 葛刚呢？
2: 家人都在咱们手上，能出什么幺蛾子？

0: 先生，魏助理，实在是找不到了。
1: 你回信，一定还在闸北，继续找。
0: 是，你回去，我们接着找。
2: 先生，先生，这就有来消息了，他那边有新发现，
1: 在哪儿？
2: 闸北的一个小作坊。走。

0: 沈先生，弟兄们几天没合眼了，总算还是把他们给挖出来了。您先请。
1: 辛苦了。
0: 我们是收到了线人的报告，说这里有问题，于是我带着弟兄们跟踪加布控，但没有想到这帮人发现不对劲之后，居然持枪跟我们对抗，还好留了两个活口。
2: 先生，您看，
1: 我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兄弟。
0: 先生，这就是市面上流通的那批，所以说，这里是他们的老巢。审住什么没有？你们
3: 杀了我吧，我一个字都没说呢！
0: 先生，这边请。沈先生，
1: 沈先生，
0: 这边请。你也看到了。 他们是一帮亡命之徒，竟然敢铤而走险，就没那么容易招供。不如我把他们带回去，上点手段。您放心，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3: 好的，林队长。曾远，哎，通知行里，派人来搜集证物。
4: 是。

0: No.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吗？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你照做就行了。

0: 小耗子死的至今刚过24小时，重不重要？
1: 吃饭啦！
0: 对不上。
1: 嗯，啥对不上？啥呀？我要不是看你在干正事儿，否则一巴掌呼上去。
2: 敢跟我对不上？
1: 你去哪儿？哎，大晚上的，你多传点儿。
2: 好。
1: 啥干锅呀？

0: 先生是我，若兰。我刚刚查到了，今天我们起货的赶工容量只有50公斤，就算它日夜不停的转，它没有办法达到日产3下面的产量，所以我们今天起货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假现场。
1: 好了，我知道了。

0: 起，三班倒成一班，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没有允许任何人不允许出去，守卫24小时哨岗。
1: 林队长，每天只剩一班，产量没法保证，这回头康爷怪罪下来。
0: 这是我负责，你只负责生产，听懂了吗？
2: 是。是什么？
0: 怎么回事？
3: 在小房间。
4: 队长，厂长，我也是一时糊涂，我以为病了。
5: 规矩就是规矩。
6: 今后，你们谁手脚再不干净，
5: 跟他一样的下场。
4: 等会儿。
0: 怎么了？
7: 听周瑞瑞的兄弟说，咱们的加速房被瑞瑞来识破了。
0: 怎么识破的？
7: 我们是按照朱厂长给的清单配置的机器，但是因为时间紧，干活的时候量跟产量配不上，只有这一个破绽。
1: 我的清单可没问题啊，是你们自己执行出了问题吧？
4: 闭嘴！
1: 是。
0: 放心，你亲自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知道有这个地方存在。
4: 明白。
8: 你脑子进了多少水？这点事儿也能办砸了？说话！
0: 康爷，这事过去之后，我任您处置。但是现在能不能让工人们先撤？
8: 现在撤就等于往沈腾南枪口上撞，不能撤！死守！
0: 我是怕他们会硬闯，
8: 我就怕他们不闯。
0: 您是想？
9: 凡是离工厂100码之内的，格杀勿论。
0: 那沈图南，
8: 哈哈，沈图南，他坚守自盗，造假币的就是他自己。咱们是例行公事，枪怎么不长眼？误杀。
0: 那宋先生那儿怎么交代啊？
8: 木已成舟，交代不交代又能怎么样？天塌下来有大姐顶着呢，砸不到我们头上。

0: 警察局军法处早就蛇鼠一窝了。
1: 那就照先生说的，在闸北展开地毯式搜索，
2: 不信搜不出来。
3: 理论上可以，但时间上来不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毁掉证据，我们就只能将计就计了。
0: 什么意思？
3: 尾号665，东方收电的时候就跟着我们。
1: 有水流吗？
0: 不用，让他们跟着。

0: 只要沈腾他和魏然来就可以，其他人不用管。
1: 车，
2: 你要去哪？
1: 去保洁。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接下来就看丛林了。不是你涨工资了吗？怎么就还得住在这儿呢？如此陋室，破破糟糟，没有女孩喜欢你的。
1: 我现在也没时间想那个。
0: 一人吃饱全家饿死。工作很重要，家庭也同样重要。这俗话说嘛。
2: 成家立业，你先成了家，生活稳定之后再立业，磨刀不误砍柴工，知道吧？
3: 是。
2: 哎，先生，工作，我给您倒茶。沈先生，这是我朋友，从老家来投奔我的。
3: 沈先生，我的恩师。沈先生好，
0: 你好，
3: 我叫牛春苗，我知道您，您就是沈小姐哥哥，对不对？
0: 你认识金晨？
3: 前两天他来家里坐过，我们俩聊得特别的晚。我其实早就听说了您是这个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人物。
0: 你听着吹牛。
3: 哎，不用不用不用。哎，您坐着说话，来来来，狗仔倒水。 不是，我是听狗仔他爹说的，说您家这个客厅比我们村的祠堂还要大，那厨房的灶怎么一打火就着，柴火都不用添的。来来来来来，来沈先生，这个是我们家乡的蜂蜜姜片，您尝尝这个味道。您别客气啊。嗯嗯。
0: 挺好的，你喜欢呀？这有点少了，您这多带回去。给沈小姐也带点，回头我再多做点啊。您啊，得那个好好管教管教狗骨仔。你叫狗骨仔？是，江西的俚语。
2: 对，
3: 是我们那个老家那边，男孩都叫骨仔，贱名嘛，好养活。狗骨仔、牛骨仔、尿骨仔，细狗都的是。<笑>
2: 那以后我也改口吧，我就叫你狗骨仔，希望你可以活得长长久久，平安喜乐。谢谢先生，不谢狗骨仔。
3: 狗骨仔，要呗，狗骨仔，狗骨仔。

0: 我当时一路跟着那辆车，顺着沪太路进了闸北，最终到了这儿。斜桥制铁厂，铁厂的外围布的都是暗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上盯得很紧。先生，我觉得真正的假币窝点很可能就在这儿，但是现在警察局和军法处都靠不住，只能找宋先生去调动税警总队的人了。致电宋先生，
1: 是。

0: 会接我们电话？不会，这个案子是他亲自交由我做的，他一定会负责到底。但我们不能再等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转移的。混元啊，哎，去给宋先生的秘书留个言，让宋先生看到留言之后立刻派人增援。
1: 好的，先生。先生，我还可以去通知我的黄博士兄弟们，他们可以在斜角上的门口接应我们。
0: 好，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毕竟我们手里连枪都没有。 谁说没有枪？走。

0: 干嘛呢？
1: 央行奉命搜查。
0: 不行，谁都不许进。
1: 让开！让！
2: 哎，快！师傅小心！

0: 陈淼，他怎么来了？你怎么不拦着他呢？
1: 我拦不住呀！人呢？人呢？他从后门溜进去了。
2: 头子，
3: 把枪放下！放下！放下！
2: 咱老子一枪打死他！
1: 豪哥，豪哥，
3: 把枪都放下！放下！各位兄弟！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替人卖命，这个案子，沈某只抓主犯，从犯不究。

0: 去，找你拿的。我不来，你现在已经是尸体了，好吧？哇！这么多是钱呢？啊！哇！哎呀！都是钱呢！
1: 交代了，主谋是谁？
2: 明知故问，可就没意思了，沈先生。你是铁了心跟那群蛀虫混在一起是吗？
1: 殷队长，以前你不这样。
2: 以前林某一心为国的时候，也不见您有多照顾我呀。
1: 你现在交代的话，我可以帮你求情。
2: 谢谢，不必了。
1: 你就这么自信吧？你觉得他们这次能保着你？
2: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沈先生。 我知道您顶不掉，但林某这次也不软。
3: 先生，里面都是烟头。
1: 你真行。

0: 怎么着，齐天谢谢你，没你的话，我们大家都死了。
1: 小兵啊，二三他没了，二三他没了。 好，兄弟，放心，对于今天枉死的这些黄毛车夫兄弟，我一定给他们讨个说法。你相信我，我代表央行，谢谢你。
2: 出来，照顾春楠。宗元，把照片洗出来保管好，这是如山的铁证。
3: 沈先生。
0: 陆秘书，你怎么来了？
3: 宋先生，请您，我速去他的公馆。
0: 现在
3: 是。
0: 我这回头土脸的，你稍等我一下。

0: 汤爷，于副局，心虚了吧？来此投楼。杜乃兄啊，先消消气。之前咱们可能有点小误会，
1: 是不是误会？后面开了证据就知道了。
2: 哦，
0: 现场清理干净了是吧？我告诉你们，只要我沈图南还活着，这件事我就跟你们两个死磕到底。造假币贩卖烟土，我看宋先生跟蒋主席能不能饶得了你们两个？
2: 都进来。有什么话，见了宋先生再说。
3: 是。
2: 请。
4: 怎么样，好点没？
5: 不行，还是疼。
4: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6: 我们走得快，行得早，抓我们去！
5: 什么冲，大家都得被抓的。
4: 行，我去找先生，你自己能行吗？
5: 行，你去吧。

0: 宋先生，他知道真相了吗？你跟他说了吗？说了。他们什么态度？
1: 先生，制造假币贩卖烟毒，这都是吊脑袋的罪啊！这都能忍吗？宋先生是有什么难处吗？是有人威胁他吗？是南京吗？先生，
2: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你以后慢慢就明白。
1: 为什么要妥协，先生？
2: 不是，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过去吧，先生？明天。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案，把所有的假币全都销毁掉，然后再找两个替罪羊顶包，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1: 先生，为什么要找替罪羊？我们有证据铁证如山呢。
2: 上面，上面要我们把所有的证据全都还回去。
0: 上面哪个上面？谁有权利？
1: 上面就是上面，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0: 看出来啊，这个案子牵扯的太广太深了。这个鲜虾田厂被内部称作十七厂，除了要为他们个人敛财之外，还要为整个军阀处提供所有的活动经费。这个上面默许吗？所以只能到此为止。
1: 他们的经费都是由国府委托我们央行划拨的，他们不够可以去申请，可以去要。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这都是祸国殃民的事情。南京那些人是疯了吗？
2: 魏若来。
0: 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3: 我现实。
0: 对，我们怎么现实？
3: 是是，
0: 我们怎么现实？先生，如果宋先生不管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上拖。蒋主席不会不管的。再这么搞下去，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3: 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我能说的、能做的，我全试过，所以我才放弃了。
0: 那我们就把证据公之于众，让老百姓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舆论的压力会比他们重吗，先生？
4: 没有媒体敢登的，十七厂背后真正的股东是孔家、是大姐，康爷和于志英只不过是手底下的小喽啰，根儿已经烂了，砍几根树枝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对我自己也很傻。
1: 那豪哥那些兄弟都白死了吗？
2: 被假币坑害的白。

0: 位记者朋友，欢迎大家的到来。这次的上海假币案呢，是由我们央行牵头，联合上海警察局，还有就是党务侦缉队上海分部，经过十天的部署和调查，于昨日顺利破案，一举端掉了隐匿于上海闸北区协调铁厂的制假窝点。经核实，其幕后主使是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局长刘志新，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殷乔松。为了彰显制度可行、法律可畏，现已将二人逮捕，等待判决。
1: 不仅丢了军法处的脸面，还玷污了侦缉队的金字招牌。请大家放心，不管是家规还是国法，我一定对他严惩不贷。
2: 在此向大家保证，
3: 我们侦缉队干干净净，任何人胆敢违法乱纪，绝不轻饶。
4: 我呢，代表阿拉警察局也讲两句啊。阿拉警察局兢兢业业，保护市民的安全。阿拉查到这个假币的窝点以后啊，我亲自带队赶赴现场，跟匪徒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我受了伤，但是我们当场击毙匪徒四余人。
5: 这些匪徒狡猾的啊，平时他们以这个黄包车的身份，
4: 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6: 他们到处散假币啊。
7: 放屁！香港黑白是我们人，你就不怕他这冤枉找你索命吗？啊，回来！各位，这些黄包车夫才是背后的真正英雄，不是你们那群闲杨杂的扎伟，那你何止是假币，还有冤枉！
8: 我来，你闭嘴！
7: 闪开！
9: 放开我！放开！
0: 等一下，康队长，魏若来是我央行的员工，理应由我们领回去自行处理。
10: 没问题，
7: 放开。
11: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我都听您的，我忍了。但是他们不能污蔑好人吧？那些黄包车夫是怎么死的？您都亲眼看到了吧？死了还要背受这样的罪名吗，先生？
0: 王成宇，你愣着干嘛呢？
11: 我求你吧，若
7: 苏，
11: 风大秀人，你忘了吗，先生？你让我记住的誓言呢？三民主义，你都忘了吗，先生？先生，
0: 走，带下去，带下去。
12: 你看这怎么收场的？
0: 各位记者朋友，各位记者朋友，大家稍微安静一下。刚刚那位年轻人呢，确实是我们央行的员工，但是因为他对事情的事实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出的呢都是一面之词。所以我希望他刚才的言行，大家不要记下来，更不要传出去。拜托了，现在我们的发布会继续，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发问了。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11: 全球是属于个人。
12: 来，灯光，需要光。

0: 羌笛声声，白云悠悠。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民族——羌族。他们依山居之，垒石为室，被称作云朵上的民族。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羌族人民都会迎来自己最隆重、最传统的节日——羌年。
1: 以前祖祖辈辈传下来，我们羌族是十月初一过年，因为十月初一我们全家先守了祖先，为了高兴，就把我们羌族的年定在十月初一那天。
0: 羌年。羌语称为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以庆丰收、送祝福、祈平安为主要内容，是羌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羌族传统习俗的延续和继承。

0: 如今，无论是对羌族而言，还是对其他民族而言，羌言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朱林是一名生活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汉族人，对即将到来的羌年也满心期待。为更深入了解羌族文化，朱林决定从羌绣入手。
1: 羌绣就是一代传一代，长征一种战争就那么个事。
0: 羌绣是从古羌人

0: 挑花刺绣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技艺精湛的绣饰，经历了千年传承和发展，有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也是留存至今最为鲜活生动的文化遗产之一。
1: 我们的墙柱剪纸只剪不刻，表现题材的形式多样，每一样东西剪下来都有它自己所代表的语言。
0: 羌年到来前，羌族群众每家每户都会对房屋进行扫除，张贴门神和对联，用面粉制作敬献太阳神和月亮神的贡品。与此同时，汶川神树林深处一阵鼓点声打破宁静，年仅3岁的小耶格正左手持鼓，右手持锤，跳起了羊皮鼓舞来。
2: 小耶格，你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羌族的羊皮鼓，这个啥子皮子你晓得不？羊皮鼓圈呢，是我们山上的一个沙漠。鼓槌呢，它是高山的竹根根，一年12个月就是12节。嘿，阿爸木皮，谁来选米？
0: 随着鼓点抑扬顿挫有别，轻重缓急不同，小小羊皮鼓让孩童心里充满了仰望的力量。古老羌族文化的传承，也将迎来新的生命绽放。
3: 我们要把这些地扫干净，因为大家都要来参加，所以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天地新年。
0: 临近羌年，作为直台村书记的陈学平变得比往常更忙碌。
3: 我们这个村呢，是成都市最近的一个羌族聚居村。
4: 过两天你们就要过千里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山南古道你们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们要把我们的羌文化传承下去。
0: 萨朗舞是羌族特有的舞蹈，萨朗是羌语，意为唱起来、摇起来。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羌族男女老少都会围聚在一起，通过这种形式展现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民族性格。农历9月30下午，羌族群众身着盛装，转山祈福，向神明祈求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转眼来到了农历10月初一，这一天，羌年的欢庆盛典

各族人民携手云朵上的村寨焕发勃勃生机。人们因千年欢聚一堂，一同吃团圆饭，喝扎酒，跳萨朗，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羌年如同一座桥梁，羌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在这场盛会之上，各族同胞以歌会友，以舞寄情，共同点燃了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

0: 我们全球是吃的数一数一国的。
1: 来，灯光，下光。

0: 中秋节历史悠久，早在《周礼》一书中就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盛行于宋朝，是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如今中秋佳节已纳入中国传统节日保护传承体系，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且文化魅力广泛传播于多个国家。对身为甜点师的蓝艺兴而言，中秋节就是月饼主题日。一大早，蓝艺兴就骑车来到离家不远的店里，开始一天的忙碌。
1: 小的时候我就对做糕点有很大的兴趣，慢慢的我就把这个当做我的职业来发展了。今天我打算做一个月饼，庆祝中秋这个快乐的节日。现在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对口味和款式的要求也更多更独特一些。

0: 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每到中秋，月饼就会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在不同地区，月饼的口味、种类及制作方法也大不相同。小小的月饼里，既浓缩着各民族的独特味道，也蕴含着人们对团圆的美好期盼。它是一种美食，一种文化，一种情感，更是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的习俗延续。
1: 朝阳市区红歌队。
0: 关于中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专属记忆。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杨一丁的中秋记忆存放在了他的相机里。
2: 我初学摄影的时候，就以月亮为题材作为拍摄对象。
0: 多年来，杨一丁跑遍了四川的各个地方，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各民族人民欢度中秋的美好瞬间。
2: 中秋节是祖国的传统佳节，我就希望用镜头啊，记录各个民族在中秋佳节这个传统节日的团结融合的美好瞬间。
0: 今年，杨一丁准备做一个中秋节的主题展览，在收拾好摄影器材后，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中秋取材之旅。与此同时，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中秋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3: 展示我们学生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采。
0: 活动旨在促进校内各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营造一个欢乐多彩的校园节日氛围。赵依林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大一学生，今年中秋节他准备在学校度过。作为活动积极参与者，赵依林和室友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0: 的比较健康养生的，做的是南瓜馅的。
1: 哇，我也想吃。
2: 来了。
3: 当夜幕降临，月亮爬至树枝的顶端，街灯和星星一同亮起，岁月明朗，流光万千，中秋的好戏正式登场。

在这一天，人们在同一时刻举头望月，低头思乡。由小家团圆至大家和谐，圆满和美，其乐融融。月至中秋，人间盛景，亘古不变的月亮氤氲着延绵上千年的中秋情感。载着中国人对家庭的依恋，对团圆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此时此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们全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1: 来，灯光，徐亚光。

0: 藏族，是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有着淳朴友善、热情豪爽的性格。在藏族风俗中，每年藏历1月1日，藏族人民将迎来隆重欢乐的传统节日藏历新年。藏历年正值冬春之交的农闲期，承载着人们对秋收的喜悦和春耕的信心，同时也传达出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对新春和新年的追求与向往。今天是藏历12月29，也是藏历旧年的最后一天。皑皑的白雪落在大地，昭示着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家住康定市塔公镇的尼玛拉姆一家，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早早的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对于曲央措姆姐妹俩来说，过年就意味着又长大了一岁。妈妈在给他们穿戴新衣的同时，叮嘱姐妹俩要勤奋学习，懂得感恩，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除了准备过年要穿的新衣服，藏族人民还会提前准备各种新年美食，比如卡塞、古突和青稞酒等，以此祈求来年平安健康、幸福吉祥。正月初一抢头水，是藏历年里祈求新年吉祥如意的传统风俗。在新年到来的第一时间，人们提着茶壶、水桶等器皿来到水井子，热闹争抢头水。因为取水时人们争先恐后，故为抢。谓之金水、银水，谁能最先取回象征吉祥的新年头一桶水，寓意着这一年会万事如意。
1: 每年我们家都到这水井子来抢头水，然后希望来年大家都幸幸福福、平平安安。
0: 藏历年的新年之风也从高原吹到了成都平原的中心。在武侯祠横街，各种特色鲜明的藏式服装、流光溢彩的民族手工艺品，让人仿佛瞬间穿越到了雪域高原。阿热藏餐在成都是一家人气很高的藏餐馆，也是最早的藏式餐馆之一。随着藏历新年的到来，老板阿热又变得比往常更忙碌了。在传统的藏餐食材基础上，结合大众口味，让藏式餐饮文化在传承中创新，让更多的食客感受到藏餐舌尖上的美味。
2: 两位好，我们这边是最近要快过年了嘛，然后我想推荐一些特色菜。
0: 各地的食客们纷纷来到店里，品尝美食，感受美味所带来的节日氛围。
2: 今年子你们过节要回家吗？
0: 不大的店面，浓郁的香味唤起了大家的味蕾，而传统藏餐和改良式藏餐的结合，也满足了各族群众不同的口味。食客们在此以美食为媒，谈天说地。 如果说葬礼年有什么活动能体现最盛大的热闹和团圆，那一定是看新年联欢晚会的时候。今年康巴卫视的葬礼新年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由熊文新挑起了大梁。
3: 来，灯光下光看一下。
0: 一年又一年，联欢晚会不仅是葬礼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种经典节目的展示舞台。藏族歌舞、唐卡画作表演等精彩节目悉数登台，仿佛把草原上豪放和惬意的生活搬到了聚光灯下。葬礼新年晚会承载着各民族同心的努力，也带去了最诚心诚意的祝福。在这一天，人们不论地域民族，不论远近亲疏，只是满怀希望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

节日是共享的文化符号，也是厚重的精神寄托。中华文化浓缩于这其乐融融的团聚时光里，也展现在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之中。葬礼年，一个充满浓厚民俗气息、独具人情韵味的节日，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交往交流交融，以独特而包容的烟火气，承载着民族团结大家庭的温暖和中华儿女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0: 全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1: 来，灯光，徐亚光。

0: 我赢了！
1: 红萝卜，一粒钱，砍刀砍刀摇婆念。
2: 春节是中国最盛大的文化庆典，代表着辞旧迎新、吉祥如意、团圆平安等美好祝愿。按照传统习俗，春节一般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直到正月十五元宵结束，历时20天左右。年节时间延续长，地域跨度广，活动内容多。爆竹声声辞旧岁，锣鼓阵阵迎新年。正月初一，阆中从沉睡中苏醒，导游孙娜早早做好了春节游玩攻略，带领着游客们来到了年味浓浓的阆中古城。
3: 西汉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骆夏侯发明了中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这部历法颁布过后呢，便有了我们现在过的这个年。
2: 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数千年来，阆中一直传承着其独有的人文风貌与传统文脉。时至今日，阆中仍然保存着晾花鞋、舞草龙、游百病等众多春节民俗活动，在保护和传承春节文化资源上具有标本意义。
3: 今天我们在古城里面会看到到处都挂的有这样的红灯笼，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民俗表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川北灯戏。
2: 川北灯戏又称古月神，是流行在川北一带历史悠久的民间歌舞小戏，其唱词通俗易懂，貌似平淡无华，却意味深长，极富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4: 一般就用红色，全部一下封了就行了。
5: 今年我们做这个大门啊，工艺要求是相当的高，难度也比较大，镂空的、浮雕的、立体的，从每一个细节高头一定要把它研究透彻，
4: 要把它调出的颜料是有颜色的。
2: 作为第30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大门的总美术师，王洪斌肩负着点亮中华之门的重任。然而在

0: 冬季接近尾声的重要时刻，王洪斌团队却面临着一个技术上的重大难题。
1: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原来的轴承的钢的硬度过硬，给我们的轨道形成了一个硬碰硬的过程，换一个轴承稍微软和一点，它就跟它形成一个互补。
0: 经过王洪斌团队的日夜奋战，中华之门逐渐屹立起来。农历腊月三十日除夕，中华之门成功点亮，王洪斌这群彩灯人的责任和汗水也随之熠熠生辉。当夜幕降临，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正悄然开启，自贡灯会以灯为媒，点亮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流光溢彩间促进了各族人民民心相通，文化交融。与此同时，在成都，一场特殊的年夜饭正热热闹闹地准备着，其特殊之处在于五个民族的家庭融合。
2: 我们这个家庭是个民族大团结的家庭，很团结，大家很融合，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阿姨是满族，我阿婆是藏族，我父亲是汉族，还有彝族，五种民族。
0: 在春节，欢声笑语成为了这个多民族家庭的主旋律。在这个幸福的家庭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之心，也昭示着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光明未来。
3: 共祝愿我们有一场春。
0: 正月十五来临之际，宜宾长宁县铜锣镇老年协会会长雷静才变得比往常更加忙碌，他四处奔走，为闹元宵的舞狮活动做起了动员。
4: 舞狮，大家就传承下去，精彩的科目拿出来，
5: 要得嘿，
4: 那我们就干。
0: 舞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一千多年以来，代代相传，鼎盛不衰。对雷静才而言，舞狮是必须传承下去的老传统。在雷静才的带领下，铜锣镇舞狮表演团队正式亮相。鼓声铿锵，节奏激昂，舞狮者们与狮子融为一体，春节的年味在元宵节迎来了高潮。龙腾狮跃到元宵，花灯竞舞庆新春。春节是中华民族植入血液的情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它以宏大丰富的内容，绚烂缤纷的色彩，展示着中华民族文脉传承的壮丽画卷，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让各族人民每每与共相知相融。人们因春节欢聚，以民俗共情，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进程中，同愿美好，共赴新城。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2: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
10: 这是不是真的？
11: 回答我。
13: In the vast universe, there exists a unique pale.Blue dot. Going through 4.6 billion years of vicissitude, it has nurtured countless miracles of life. On this blue planet, goes an ancient tale, telling the astonishing survival wisdom and the tenacious vitality of a species with a history of 8 million years.It has adapted to geological shifts and climatic changes, thriving until now. It is a living fossil of all animals and one of the oldest creatures on this planet. It is giant panda, the treasure on the land of China.

0: 这个激动是我第一次带媒体下来，
1: 我们是独家报道啊。
0: 对，
2: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9米，也就是3-4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要垂直的下降。
3: 不是不太敢往下看。
4: 从这边靠过来。
5: 从这边靠过来。
4: 对。

0: 只有近了一步，那咱往前走走。嗯，好嘞。
1: 这个石花还是很锋利的，小心一点。
2: 慢点，慢点，慢点。

0: 真的，来，我们今天探双河洞所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线，而在这条路线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来自这个洞穴的第47具全新的熊猫遗骸。
1: Since 1987, investigators in many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Shuangke Cave.And shock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fossils of 46 giant pandas. Today, we witness a break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 of the 47th giant panda in the cave.
0: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洞非常非常的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得进去看一看第47具熊猫的遗骸是否完整。
2: 但是黑色。

0: 确定这是熊猫的遗骸？
1: 确定。
0: 发现了，在这个洞穴里面的第47只熊猫。现在王老师正在逐一清理这些熊猫的残骸。
2: 目前正在判断这具熊猫它是在什么年龄，大概在什么时间出现在这个洞穴里，以及它在这个洞穴里面出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 目前从我们现在看来说，
4: 它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被水给冲过来的。
3: 看它被水浸泡之后，它保存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新的个体。
4: 我们刚才走这条路 就可能是熊猫掉到这个洞里面跌落这条路线，大概是这个样子。
5: 熊猫为什么会摔在这儿呢？
6: 通过我们这个洞穴的环境，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裂隙，跌落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跌落死的。这几只熊猫就在我们正下方这个裂隙状的这个树井下方。这个松道里面我们已经鉴定出来是个熊猫的个体，有1万多年了，3万多年了，2万多年的，甚至5、6万年的都有，它们不是同一个时期的，都掉在同一个位置，说明这个洞口是一个它们喜欢栖息的一个场所。
7: Why fossils of giant pandas are found in the cave remains a mystery. Fascinating hypotheses prevail the academic community like a window. Each of them provides a view into the ancient times. Let's go back to the quaternary period. Global temperature

0: 24天的，最短的记录有70天。就是它熊猫，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我们叫做延迟着床啊，像人或者其他哺乳动物，它受精卵一受精之后，它就开始发育。嗯，大熊猫它这个受精卵受精卵之后，它在身体里面游离一段时间，根据它一个自身的身体条件，还有包括我们的气候啊这些，身体觉得合适的时候，再会去着床，然后开始发育。
1: 哦，就这个时间差就都跟这个选择性着床有关系。
0: 对对，就看它选择这个着床的时间点。
2: Beneath apparent innocence hides the little schemes of the giant pandas. They choose the timing to get pregnant on their own, a process seemingly at random, but in fact conditional. Only whe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suitable, and there is plenty of food and water, would the mom panda let the fertilized egg implant and develop.Like a seed which needs to be planted in the soil to germinate. Once the fertilized egg implants and develops into a fetus, the fetus only develops for about 1.5 months before being born, so as to take sufficient nutrition from the mother's milk to enable its growth. Therefore, a newborn giant panda is only 1,000th the size of an adult panda.They are exactly premature babies.
3: 繁育园里的其他熊猫都生完了宝宝，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里等到灿灿生产的那一刻呢？
4: 我们这个值的班就是产仔班嘛，下午从5点开始，就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半。
5: 11点半了。
4: 11点半。
5: 嗯，对。因为作为就是灿灿的奶爸嘛，然后监控上也可以看，他说还是有点不放心，然后到他旁边不打扰他休息的情况下再看一下。
4: 好的好的。
5: 他说睡姿就是很舒服，他现在。
4: 灿灿是今年的初产嘛？初产猫的话，产仔的时候紧张。他可能自己最不习惯就是带崽，不会叼崽。相对说他在睡觉嘛，就是眼睛虚弱嘛，就。

这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一直没看过熊猫产崽，嗯，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嗯，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本来就是参赛，就是我一再试想，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儿。 很想就是今天晚上值班的情况下，自己的班看到它生崽。

0: 常常是有好像出行了，
1: 也快了，
0: 也快了，
1: 快了嘛，就这两天了嘛，反正
0: 啥子，常常出差嘛。
2: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1: 但是争取这盘还是就他面前看节省一下嘛。因为我之前那种在那个全部在监控回放嘛，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想
0: 亲手接。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1: 天天在那守着，
0: 守着看到。
2: 加油！

0: 今天就是灿灿捡食的第26天了。
1: 熊猫会有一个捡食的一个过程，刚配完种之后，它这食欲是有慢慢一个上升，对吧？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你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嗯，这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每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一般就是在28+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

哎，嘿。

餐厅是出城吗？出入是不太怎么好挤的，可能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比较紧张。

0: 大家加油！
1: 哎，前面是杨老师，
0: 杨老师
2: 来了，我们来了啊！
0: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3: 你好。
2: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0: 对对。
4: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个季度每条用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3: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
0: 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啊。
3: 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
0: 好，这条路的话非常艰辛，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之旅。
3: 好，
0: 让我们出发吧。加油
1: 加油加油，
2: 小心一点啊。
0: 我们这是龙门山断裂带，我们这儿的山就像龙的脊背一样，每一条山脊都是顺着河谷慢慢慢缓慢，就像一个龙趴着一样，也取名叫卧龙。
2: 那这个峡谷里面有多少种野生动物？
0: 我们的鸟类有300多种，
4: 兽类有136种。
5: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
0: 啊，对对，大熊猫和雪豹。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啊。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6: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0: 哇，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
5: 好嘞。
2: 整个顺沿着峡谷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
1: 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3: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啊？
0: 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的，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000米。
3: 现在海拔多高呢？
0: 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了。
2: 就是说我们再往上爬还是有可能看见大熊猫的。
1: 对对对，
3: 再加把劲儿，
2: 走走。小心点啊，70度的陡坡啊。
6: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很原始的地方。
2: 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
0: 这个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竹林里面。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你下来吃拐棍竹的竹笋。

0: 我感觉这一片雾气好重啊。
1: 这是云还是雾啊？这是雾。
2: 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屏。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所以这里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屏是高度重合的。
0: 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1: 好。
2: 这应该都是铁杉的吧？
3: 对对对对对。
2: 铁杉树应该就是大熊猫。
3: 嗯，对，大熊猫喜欢做窝的。
4: 那如果要是说熊猫依靠一棵树的话，它要找这个树的树洞，一定是找一个很结实的树，所以铁杉才是它的选择之一。
0: 就说这个杉树对大熊猫非常重要。
3: 对对。In the wild, before giving birth, the panda mom will select a concealed and safe delivery room carefully, such as a hidden stone cavern, a sturdy tree hollow, or a narrow.Underground cave. These can all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mo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 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 我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
1: 这儿就有树洞啊。
3: 对对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
1: 好，好，
2: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1: 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啊，
3: 对，是树洞。
2: 里面有一个洞可以直接
1: 通天是吗？这什么树啊？这是？啊，
3: 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100多年了吧。
0: 100多年的树了。
3: 对，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5: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0: 它也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喽。
3: 对对对，相当于是吧。
5: 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
4: 有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是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吧，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
3: 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住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
0: 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3: 选择这种树的可能性很小。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 all bases of large trees.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90 to 110 centimeters, with ages exceeding 200 years. These tree hollows resemble natural air-conditioned rooms, helping the panda family to withst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Therefore,When panda moms are with their babies, these tree hollows become the most considerate nurseries.
4: 咱接着往前走，好吧。
2: 看看这里有没有啊？
5: 已经空了。
2: 对，空了，空了。有的啄木鸟为了抓虫子会把它掏一个巨大的洞，
5: 对，
2: 然后雨一灌进来这个树就全朽掉了，
5: 全朽掉了。

0: 可能他发现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吧。
1: 快来快来，
0: 我看看我看看。来，我看看树洞。
2: 哦，这个树上还有它的毛发，你看，它的毛发被这个树皮刮在这儿了，它有可能每天出来进出，然后就。

0: 这个树上蹭得非常的光滑，你看。
1: We've been tracking for 4 hours to follow conservation station staff on the patrol of the fixed transects. Luckily, we've encountered a natural delivery room where a wild panda mom once gave birth and fed her cub. This is our first time witnessing how a wild panda mom meticulously prepares her first home for her baby in a lush wilderness.
0: 我觉得这个洞是个特别完美的洞，它洞口那么小，里边那个膛有那么大呀，哇，这个洞还真是挺深的啊。我从来没有见过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说如果要见到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那种几率是很小的，万亿分之一的概率。
2: 对对对，
0: 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3: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它是没有视力的，它必须很大的声音叫，嘎嘎嘎叫声音，那个提醒母熊注意。哦，母熊前几天它是不吃不喝的，所有的熊科都是这样，因为它要喂奶，前几天那个幼崽是非常虚弱的，它没有毛发，它必须抱着它，一直抱着它去温暖它，给它一个温度，它不可能离开它的。
0: 而且母亲刚生产完，还是特别的虚弱，仅存的一点力气和精力就是在这儿。这个熊猫的幼崽，它刚出生还不能跟着妈妈爬行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待在树洞里，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直到这个熊猫幼崽它自己可以爬行，可以跟着妈妈走。
4: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要半岁左右。
4: 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产房，它还是一个育儿室。
3: 我觉得熊猫妈妈真是太伟大了，对，把那么小一个小不点儿，然后养得那么大，
4: 能够感受到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
3: 是是的，
4: 所以我们就不要打扰了，我们就离开，好不好？
0: 好，那我给这棵伟大的树去拍一个肖像吧。
4: 好，好，好。
0: 我就没见过有这么完美的洞穴。有这样的洞穴存在，我们的大熊猫才能更好的繁育。所以这一趟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卧龙片区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啊，是我们卧龙片区有这样非常多的这样参天的大树。这些大树和原始森林的存在，也就反证了我们卧龙生态的优良。

0: 进他用出差嘛，本来他不是夹了个崽子夹得紧看，
1: 哎夹的那个就不好拿噻，夹的你瞅，夹头下来不好
0: 拿，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
1: 就你一切就拿哈，他晓得你去，你切就想不要
0: 紧，意图太明显了嘛，
1: 一般都还是跟他合适点，
2: 他给你放出来
1: 但是就是要快准。

0: 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6: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10: After 8 million years of change.The giant panda has slowly emerged as a unique treasure of China.

0: 出来也比较急，嘴比较漏风，声音就比较大。
1: 嗯，吃完了。
2: 喝完奶，我们就会给我们的宝宝拍拍奶嗝。我们喂奶不会喂到全饱，一般都是七八分饱，就是让他肠胃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所以他就会还有一点饥饿感。
0: 就拍奶嗝的时候，他就感觉还想再来一口，他就会在你怀里找奶。
2: 他现在在找奶，他在母亲那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找奶，
0: 边找边叫。
2: 休息休息。
0: 他现在就前肢还不怎么撑得住，所以他撑的时候有时候重心就会偏移，就容易磕着下巴。就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小朋友，十七点七，然后这胸围，那是腿腿才有劲呢、啊。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马上马上马上，十九，哎，还劲大嘞。To ensure both cubs get love

0: 每天都在长大，他每天都有一点小小的变化。今天长一颗牙齿出来，明天又长颗牙齿出来，现在牙齿都还没有长齐。他的牙齿就是逐步在慢慢的长全。大了，活动比较多了，我们就会给他放到他自己这个区域里面，就不会放篮子里了。篮子影响发挥了。他现在这个阶段，就对周遭的环境就会充满好奇，活动量比之前要大一些。
1: Alongside the growth of Atif, her limbs are becoming stronger.
0: 他现在就是前肢基本上能撑起来。然后后肢逐渐从往后面撑开，到现在慢慢回归，然后再尝试撑起来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开始走路的时候，他的前肢后肢都会撑。
1: She's lifting up and then falling down。
0: 后肢也会蹬，就是很明显的感觉他这个力量在增加。
1: Through thousands of repetitions of lifting and falling, the cub is wobbling and learning to stand.
0: 他一般在120日龄左右，他就能自主行走。他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就可以还给母亲。流水的宝宝，铁打的奶娃。
1: On the day they learn to walk independently, we visit the nursery at the Shenshuping base to witness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sisters. From this day on, both cubs will return to their mother to continue growing.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盼青，他现在要回到妈妈那儿去了，就是和妈妈。
3: 哦，去看一下，可爱。这个是
4: 盼青的，
3: 盼青的大仔。嗯。
5: 回妈妈那儿了，啊啊，这是
3: 二仔吗？这是，嗯，
6: 想出来了，
3: 哎，嗯，好乖呀。
6: 现在就是给它抹一点，
4: 哦，要把那粪便抹。
3: 哦，这个就是妈妈的粪便哈，抹在它的身上。
6: 对对，要掩盖一下它的气味。哦，
5: 抹上妈妈的味道。
3: 好软呢，感觉，好配合啊，感。
7: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
6: 对对对，
7: 很有纪念。
6: 他们两个之前都没有在一块玩过，现在第一次在一块，两个在一起
3: 有伴儿了。
6: 对对对，
3: 而且第一次同时见妈妈。
1: From birth to 4 month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5: 盼青，仔仔回来了。

0: 有一只云进去了，
1: 找妈妈去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对。
0: 那真好。

0: 他们的成长其实还是给能给我们带来一个肯定吧，就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茁壮成长，看到他们健康成长，其实我们也挺有成就感。
1: The exit of nursery keepers from the cubs' current life stage means that the cubs can walk on their own and have moved from infancy to toddlerhood. We are leaving the nursery to explore the outer area of the Shengshuping base. Here, we get to know the hidden growth stories of panda toddlers, aged 120 days to 2 years.
2: Kushu, Huiyang. Hey,
3: good morning.这里就是蕊蕊和他两个崽崽的家啊，蕊蕊崽是他亲生的，然后贤贤崽是他的养子。
2: 那你们现在能区分这两只崽吗？
4: 就是蕊蕊崽，它的鼻梁上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黑色的线条哦。贤贤崽这个线条就相对来说要浅很多啊、
2: 哦，这细节被你们捕捉到了，
3: 不好区分这个。
4: 对，
3: 李荣是他们一家的奶妈。
5: 我们经常都说嘛，就像我们带着幼儿期的熊猫一样，我们就好像就是幼儿园的大班长。
6: 先出来啊，仔仔，等一下啊，马上啊，打扫完了你出来。嘿。
1: As the class leader, Li Rong knows the personalities of Ray Ray and her two cubs well. Seven-year-old hot mom Ray Ray.
5: 咱们的蕊蕊妈，天哪，相当的活泼，跑上跑下呀，爬树呀，然后撒娇呀，打滚啊，咱们的水池里面洗澡呀，然后不光她洗，还要拖着崽崽洗呀，非常的辣妈的那一种。
1: 1-year-old quiet daughter Ray Ray's cub，
5: 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的性格。就是喜欢挂在树上，就是感觉他就是说你们睡吧，我要睡觉。
7: 你们玩你们的，
5: 你们玩吧，
8: 我安安静静的、美美的就在树上，对吧
1: ？And one-year-old adopted son Shan Shan's cub。
5: 贤仔长得确实很乖啊，脸蓬蓬的。好多网友就给我们的贤贤仔有送了一个称号嘛，就是二三届的这个阎王嘛，就是颜值比较高一点。他喜欢探索外面的新事物，所以好奇心会更重一点，喜欢粘人一点。
6: 这个是亲妈和干妈，我们这个奶妈是吧，我们也算是半个妈。
1: This is Shan Shan. In August 2023,Shan Shan gave birth to a pair of twins. When they were 6 months old, Shan Shan started wilderness training with the firstborn, while the second was raised by Ray Ray as her adopted son.
5: 好多网友就是说，他们的一家的日常就跟演小品似的，每天都有故事，都有一出戏，看着这个画面很温馨。就是一副岁月静好的画面。
1: As the cubs reach 1 year 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6: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4: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四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两个乳头喂它们。
6: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用，你看它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他管，那边的两个归他管，所以他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外部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0: 来了。
1: The baby Porto clearly can't meet the knee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2: 仔仔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0: 仔仔，快来，抛弃抛弃。来了，开饭了。
1: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 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2: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它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因为我们人类一样，它换牙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闲闲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根那个笋再吃了半天都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1: As baby teeth turn into permanent ones,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 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 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ee Rong,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2: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它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它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它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都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它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的妈妈教会了它剥皮，它学会了剥皮。他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妈妈这个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他会无意识地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
0: 然后呢逐渐的要教他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他这个整个雄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他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2: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3: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2: 从出生到一岁半他属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他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1: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an Shan's cub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2: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但显显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它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他也会去模仿，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1: Panda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 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2: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3: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

0: to help the one-year-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显显仔的话，可能摔打的更厉害一点。啊，对显显仔更严厉一些，它更皮一点吧。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Xian Xian's cub.
2: Oh you! Oh you! 把它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它从树上那么生硬断下来，它不怕孩子摔着。它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它心里，它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它知道，摔下来没事儿。它的这个皮毛很皮实的。对对。
3: 让它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它的一个过程？对，摔打的那种。为了让它更皮实一些，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它有准备。The
0: cub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 but Ray Ray doesn't hold back. She controls her strength and shows Xian Xian's cub a series of moves on the ground, jumping to push his head, grabbing his arms.Applying leg rocks and rolling to escape. These skill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b'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2: 显显仔老想骑到妈妈身上，这是在帮他叼毛吗？还是在帮他？没有，玩耍，咬着玩。在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
4: 像狮子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就锻炼它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从平时的游戏当中，它就是学习很多技能。蕊蕊刚出外场的时候，教两个崽崽爬树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崽崽一人爬一棵树，啊，然后完了。
2: 我们的蕊蕊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抱谁呢？就在两棵树之间来回的跑，这个看一眼，那个看一眼，
5: 很有共鸣哈。这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崽，那一个崽，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温馨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2: 李勇老师，这位这是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4: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1: 那肯定辛苦，
5: 还是累啊。
4: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应该刚好是6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没有告诉我来？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还是你不可能不工作噻。孩子还是很懂事的嘛。对，但是他说后来就是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
5: 嗯，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啊，这个说的真好。来，其实我今天看了你的这种工作的流程，我会觉得说挺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4: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嗯。 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喽！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了。对，真乖。哎，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
5: 真乖，你看人家姐姐都在把孙吃，你这算真乖，哎。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4: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1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

0: 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尽心的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喂喂盆盆奶啊，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一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
1: 宝宝宝，
0: 宝宝气了，
1: 快去刷了哈。
0: 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啊、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2: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0: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你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3: 哎呀，好乖好乖，表扬哈，表扬哈。
0: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小心点啊。
1: 你还挺漂亮的。
2: 银装素裹的。
1: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2: 赵老师。哎。你们平时巡山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呀？
3: 主要是开展阳线巡护，还有一些动物的是否正常死亡、一些医院疫病监测方面的事儿。哦。
4: 平时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和动物和植物打交道。
3: 对。但是不会打扰到动物的正常的生活的。
4: 我现在是穿梭在四川宝兴的一个野林子里面，在我的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着的冷箭竹。在这个区域，红外相机拍摄过一只野生的母熊猫带幼崽的画面。
0: 小心点啊，
1: 踩稳了再上去，
4: 踩实每一脚啊。
2: 好。
1: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3: 这边就是大熊猫频繁活动的区域，我们在这里也安装了一部分红外相机进行监测。这里海拔2900多，接近3000了。
4: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熊猫很喜欢待的海拔。
3: 对，它非常舒适的这里。这就是去年8月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母带崽的。
4: 你看，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
3: 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就刚好配着它。8月份。
2: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在这个地上打滚呢，嬉戏呢。
1: 按动物学来说，当它吃饱了之后，它有些精力要发泄。他就是通过这种游戏。

0: 起相互打闹，相互这种摔呀、啊。一方面是他发泄自己的精力，再一方面呢，他是培养幼崽他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
1: 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年大熊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2: 幼崽等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
3: 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
2: 再下来。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它最喜欢吃的主食竹大概是20-30多种。
2: 我们宝兴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百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在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尖竹。
0: 其实咱们这一路盘山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笋，但是竹笋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笋的生长一直往上去追赶隼，
3: 跟着食物走。
0: 对，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但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在边上，可能去帮助它去抵御那些天敌，这是也是需要学习的。跟妈妈一年多对它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它的学前班。
3: 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带崽，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2: 对，
3: 这附近你看全是吃的，而且相对这块地有平坦，冷箭竹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回的穿梭。
2: 对，它有熟道房，它是走的专门走的路，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附近还有水源，它喝水也很方便的。
1: 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它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母猫带崽的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带崽的这个地方，他们是很聪明的带崽方式。
2: 对对，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他们有他们的生存之道。
1: 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带崽，这个崽长到2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
0: 它会驱赶它的，这时候它也要发情。他如果带着孩子，他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幼崽长大了，他还会去找妈妈的树洞，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他，会打他。孩子一两次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3: 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0: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节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他这个族群的作用。
1: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宝兴片区会有这么多片的就在不同地方都发现过野生大熊猫，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大熊猫的片区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0: 因为他自己也拿不着，特别是背面。
1: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0: 都有蹭，就是找个地方蹭，用硬物蹭。
2: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在他24岁的熊生中，曾养育过张响、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她对女儿格外娇惯。

0: 现在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他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2: 两岁的钟钟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她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女儿即将面临的分离课程。
1: 那分开的时候是突然就是选定那天就把他俩突然分开了，还是说慢慢的先隔一下，比如说他在隔壁卷，
2: 就像减断奶一样，先减少见面的次数，然后最后再完全的隔绝。
1: 完全
2: 是怎么样的？
3: 多种因素考虑，比如说母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2: 那分开了就是永远的分开吗？还会再见吗？
3: 一般不会再见了。

0: 刚下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生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两边拆爆就行了。拆好了就放
1: 这。那为什么摔它呢？
0: 我们主要就是利用熊猫保护牙齿。
1: 都摔了。我们听见摔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
2: 四岁的朝天椒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与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3: 大家
1: 哦，娇娇大滚，哦，娇娇大滚喽，大滚喽。
2: 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
1: 哎呦呦，这个好。嗯，
4: 看见咱们了。云顿吃饭啊。熊猫是独居动物还是群居动物啊？
5: 独居，
4: 都知道独居。那他俩为什么在一块儿？
6: 还没成年。
7: 不对吧？三岁就成年了呀。
4: 三岁算成年了。
8: 他一般是三到五岁是到他的新陈熟食期，一般在野外他要分开的其实。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小，
7: 要么夫妻，要么兄弟。
8: 对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
4: 打小就在一块儿。
2: 四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熊猫成年仅一步之遥。
8: 现在四岁多，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十几岁的样子。十二三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这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4: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生活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
8: 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6: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9: 对。
6: 老师说他长得比较像熊猫，
8: 小可
7: 爱。那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对。
2: 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0: 十几个小时来吃饭的他们，
1: 看似呆萌，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地穴画卷里，我们能近距离地观察大熊猫成长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2: 哇，这牙齿太完整了。
3: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斑可以判断出来，它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它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2: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3: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2: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双河洞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
1: 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战力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3: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可以看到齿间还是比较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2: 对，
3: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1: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小的齿轮，搭建了一座座磨碎竹子的小工厂。而大熊猫的牙齿武器是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长成如今精密运转的模样。
4: 这里有一张云南的陆丰的史熊猫，
3: 这个时候它还非常小，
4: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长宽比是它的长度大于它的宽度，但是再看这里，
3: 对，
4: 它的宽度比它的长度要大，说明它变宽了。
3: 和那个时候相比，它这个牙齿更适应于使用竹子这个，而且它吃竹子不仅是通过牙齿，我们可以看到矢状脊非常高，大概有超过2公分的非常发达的矢状脊，可以附着更多的肌肉。
2: 咬肌这块是吧？
3: 对对对，熊猫头可能会更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熊猫的咬合力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把竹子给咬碎。
4: 这竹子对大熊来说，虽然大家觉得它好像走了偏门，但是实际上这也可能是它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对，
4: 因为竹子它四季无论是海拔高还是海拔低，无论是气温高还是气温低，竹子都能够生存，它很顽强，所以大熊猫能够靠它度过一次次的气候的变化，它能够活下来。
2: 所以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要是能够适应这些气候变化也好，或者是地理环境变化也好，那这样的物种就更大几率能够存活下来，其他的物种就会灭绝。
5: In the evolutionary journey spanning 8 million years, giant pandas have experienced countless firsts in their lives. The first time they rolled over wobbly.The first time they stood up while swaying. The first taste of tender bamboo shoots. The first challenge of hard bamboo stalks. The first time they marveled at the vast world from high treetops. The first time they savored the sweetness of life by a clear stream.The first time they learned to fight. And the first time they faced separation. The first we have learned of may just be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is ancient species growth. The growth of giant pandas has never stoppe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finding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为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永续。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有如何？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0: 你在这了，赵胜是不是跟那个尤在在在一起啊？在那边啊，没在那边，在那边。
1: 走的。
0: 你要把在这里兵临交回哈，听见没有？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崽崽。
2: 老师，
0: 啊，
2: 我觉得你对显先生对自己的孩子，你。

0: for his mother.
1: 小萌来了，灰灰来了，
2: ，小心点，来，过来，灰灰。
3: 你还不咋个陪我玩，来，住嘴。他不听话。灰灰的性格和甜甜和贤贤比怎么样？他性格还是有点急躁。The
0: third panda mother is Hui Hui, known as the most wild and impatient mother in the training school.
1: 大熊猫啊，你看它平时看它萌萌的，但是它是野兽，嗯，它是猛兽。好了，好了啊，
2: 对，什么声儿这是？
1: 我就这样，
2: 这个声音，
1: 对，这是个声音。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就每一次蹲下去起来，它都咔嚓咔嚓的响。 常年的登山下山伤膝盖，一直在野外工作，跑了十几年，所以呢，我这个一双膝盖磨损特别严重。我做了手术以后，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三年的我的膝盖，当时我是哭了的，我哭的是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不能陪他们了。后来我坚持的锻炼，三年过后，我感觉我可以跑野外了。 所以我今年3月份我向基地申请，我还是在野外来照顾我们的熊猫。会不会觉得这个职业太苦了？没有，我爱大熊猫，看到它们健健康康的，我心里面就特别的高兴。好了，好了啊！
3: 哎呀，真不容易啊！
1: 小心一点啊！
3: 下面这个泥土挺滑的，因为下了雨，这个泥巴好像就显得更加滑了。慢点，小心，慢点，小心。
1: 小心一点。
2: 没事，没事。
1: 我们也是经常这个路上，有的时候稍不注意就滑倒了。
3: 你们也经常溜跤啊？
2: 对，
1: 小心小滑的是。
3: 把抓住！把抓住！
2: 行不行？有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哇，这里的确有点疼。
3: 没事吧？
2: 没事啊，挺平常的了，就是。哎，咱们上山这么几天，就已经摔好几回了。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你看穆老师，他常年走这些山路。 他自己在这山上摔了多少跤，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楚。所以他们这个职业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这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也不知道贤贤和贤贤幼崽情况怎样，还是有点担心啊，要去看一看。贤贤，贤贤来，贤贤来，昨天晚上下好大的雪啊，乖乖。哎，咋的？哦，你要坐在那个地方啊？哎，慢慢吃哦。下大雪了，你还是有点兴奋哦，嘎。你看你那个头，一身都是雪。我晓得你们是最喜欢下雪了的。

0: 谢谢，慢慢吃啊，乖，慢慢吃哈。哇，我感觉这雪地里你更漂亮了，特别美啊。你要是皮大衣穿起都不冷哟，我是有点冷啊，晒得有点冻僵了。谢谢，你慢慢吃哈。
1: 咱们这也打扰穆老师他们好几天了，咱们下趟山，要不代表栏目组给他们买点东西？
2: 好啊，那就买我们当地的那个特产牦牛肉。
1: 这两天，咱们什么野路都走过了哈，
2: 对，
1: 我可知道这爬山的爬字怎么写了，手脚并用。<笑>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就跟一个野化犯规的大熊猫一样。
2: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像一个溜冰型战士？
1: 对，没错。
2: 边上那个，那不有个集市吗？哦，那我们就在那儿停一脚，买点儿。
3: 买点萝卜，婆婆，帮我称两个。
2: 这白菜好新鲜啊，来一点儿。南瓜我也要。
3: 我也要。
2: 嗯。
1: 好，付了啊。
2: 好，谢谢老板。老板儿，来点牛排，来点牛腩，来点腱子肉。
1: 好。老板，那咱拿上车吧。

0: 莫老师，
1: 莫老师，啊，我们来了，看你们那么辛苦，给你们买点吃的。
2: 好，谢谢你们。你
0: 看这天都下雪了，吃点牦牛肉补补身子。
2: 好，谢谢你们。
1: 走，
3: 我去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你们感兴趣的。
0: 好。

0: 这是最近五天的红外相机素材。
1: 红外技术真的好强大，是不是给我们野培监测提供了很强大的影像支持？
2: 相机它的意义就是它代替了我们人员进去监控的一个数据，
3: 这是对他们母子之间生活最少干预的一种监测方式
2: 啊。对，很科学的去监测他们的在野外的互动采食情况。
1: 哎，我好期待啊，想看一下他们的崽崽在做什么，他会不会和妈妈一起呢？
3: 这儿显示的这个时间是11月21号的傍晚，它那左下角好像有只熊猫，这是贤贤、甜甜啊，还是灰灰啊？分不清楚。
0: 这也是贤贤，我这个红外相机就是安装在贤贤培训圈外面的。啊，
1: 太有意思了，它低着头干嘛呢？
3: 你看旁边还有只两眼放光的那松鼠，蹦着跳着就出门了，你看。
4: 哦，好可爱。
5: We can remember this little hillside where the pandas lean against. Here, we'll often see precious and playful interactions between a mother panda and her cub. This could be their learning playground, or perhaps their favorite little home. A minute later, the infrared camera was triggered again, capturing new footage. In front of the lens,

0: 就留不远，信号特别的强。
1: 嗯，86应该很近啊。
2: 它在动吗？
0: 我看一下。96，
2: 离得不远呀、啊。
0: 对，不远，
2: 就是那个方向了，
3: 就是那个方向。
4: 对啊，对，
0: 那上面那个区域，但是呢，我看不见它下雪了嘛，阻力很深，比我还深，这个看不见。一会儿我就要去看一看，看看他们的采石情况。我要进培训圈里面去。
5: Manny Mu is about to enter the training area to check on Xian Xian's cub. This is the first time he shows us the environment and terrain of the training area in the program.
0: 这里和他你等我啊。
1: 好的好的，平安平安。
0: 好。
1: 穆老师，注意安全。
0: 好。

测试的痕迹。 看见脚印，哇，那里有很多的痕迹，这里有很多的痕迹，不好找，起不来。 你行不行的？今天吃的豆腐都要不到，你明天吃着我吃。在后边。

0: 蹂躏里面太密了，把带血的肘子掰开，就发出了一些枯竹啊竹叶的响声。我们想想这个幼崽，它的警惕性特别的高，然后它就跑了。
1: 哇塞！人小崽也在那儿了，大哥，你把头套戴上。
2: 哦，兔子，
3: 快看！见了神仙的幼崽，在树上，你看到了吗？
1: 这是神仙的幼崽，
3: 对，
1: 同时也是媒体第一次拍摄到神仙的幼崽。目前神仙幼崽正在树上。

0: 今天看到贤贤在学会这么好，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吧。
1: 哦，好手艺哦！
0: 谢谢你们带上的牛肉哈。
2: 哦，香啊！
0: 吃饭了啊！
1: 哎呀，这一路上都是香味啊！
0: 因为我喜欢这个大熊猫，那我就挺羡慕这个照顾大熊猫的，这一群人。嗯，我就特别羡慕他们的工作，就去做什么呢？给这个大熊猫做起清洁工，铲屎官。
3: 真的铲屎官啊？
0: 对，真的。

0: 又天天铲屎，干了九年，然后我们单位把我退招了。
1: 哦，然后呢？嗯，
0: 拿了一些不合体的，就是那个工作服啊。
2: 不是您的衣服
1: 啊！你个子很高
0: 啊！对，我个子很高，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服，穿着袖子就在这
1: 短一截，
0: 对，裤脚也短一截，就给我拿了好几件。但是我好有面子啊！我是行管中心的饲养员了。嗯，
1: 祝贺祝贺祝贺！
3: 史无前例吧？好像原来绝对没有这个
0: 退招的破格的。

0: 他没有发现我，他上去了。哇！让我看看，
1: 怎么样？体重怎么样？正常吗？
0: 比上一次的体重又增加了不少。哎
1: 呀，真好！
0: 是，
1: 又长了。
0: 对，这次的体重比我上次称的体重又增长了不少。啊。我看见他在野外又一次进步，又一次茁壮的成长。

0: 心里面还是多少有些难过，就是有点依依不舍的那样。我们这个团队陪着妈妈，我们一起在这里，毕竟是一年多两年的时间。都有建立了这个像孩子一样的一种感情的理念。我大熊猫的情感就是我和他们是一家人一样。我不是50多岁了吗？啊，我希望我以后比如说爬不了山了，陪不着熊猫了，我下去我就希望年轻人上这个野外来陪我们的大熊猫。
1: 因为野外是大熊猫真正的归宿嘛。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就充满了意义。
0: 对，大自然才是熊猫真正的家。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1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5: 你的任务

0: 就是潜伏。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 影子可能出现了，
0: 他舍不得杀你。
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0: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项目占地750余亩，而且我一进来就觉得这儿特别有泰式的风格。
1: 那边我看见有竹编的这个吊灯，对，很有泰国的味道。
0: 那今天我们也不能光在展厅里面走走逛逛，接下来我得带着两位走进泥土里，咱们接接地气好不好？一块儿去看看中泰合作的果实长什么样子。走吧 ，Let's go。
2: 哇，好多猕猴桃的。
0: 嗯，但这个猕猴桃现在摸起来还硬硬的，应该还没有到它的成熟期。
1: 啊，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采摘的呀？
3: 预计还要在30天左右。这一片呢，是我们中泰产业园经贸区种植的这个猕猴桃的现代农业园区，每年我们都会出口到泰国去进行一个销售。
0: 看来这一颗颗绿色的小果子，在为了能够顺利出国出海的过程当中，在做最后的冲刺。
2: 假如我是这颗猕猴桃，还有经历几步才能送到泰国卖的？
3: 首先呢，我们这个猕猴桃的生产基地和加工工厂需要进行海关备案和食品安全认证。其次，我们要对猕猴桃进行质量检测和打包，最后向海关申报出口，并在泰国完成进口清关。清关以后，那么我们泰国的这个市民就可以品尝到都江堰的这个猕猴桃了。
1: 那太好了，以后我回泰国之后也还可以吃到这里的猕猴桃。
0: 哇，我们今天真的是日行2万步呀！今天我们来到了中泰生态产业园，相信两位都是感受颇丰啊，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2: 感受就是四川不仅有好吃的，还能跟我们泰国一起发展绿色农业。
1: 期待下个月我的乡亲们能吃到都江堰的猕猴桃。
0: 没问题，安排。因为就在上周六啊，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正式揭牌了。不管是咱们四川的企业赴泰国去问政策谋福利，还是说泰国的企业来到四川谋发展，我相信都会更加的便捷和畅通。
2: 沟通零时差，
1: 合作更畅通。
0: 从生态土地到国际市场，我相信中泰合作这颗果实一定会
4: 越来越甜。
5: From the fields and orchards of China Talent Corporation, we see a broad horizon for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And from Sichuan to Madrid, a different kind of passion is unfold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6: Just a few days ago, the 2026 FIFA World Cup came to a close, and Spain won the championship, sending the entire country into celebration. A pan observer immediately hit the streets of Madrid to capture the raw emotions and jubilant reactions of the Spanish peopl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5: The passion of football knows no borders. In the city, people embraced and cheered every moment with a genuine outpouring of emotion.
6: Next, let's take to the streets of Madrid and feel the surging excitement that comes with victory.

0: Hello， 熊猫观察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我们的熊猫观察员池梅央杰。现在我位于的呢是西班牙马德里，今天是当地时间的9月20号，也就是我们夺冠当天。让我们看一下西班牙球队回到了我们西班牙历时16年之后，再一次得到了世界冠军，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吧？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吧。
1: 是国内时间的7月21号早上的凌晨1点钟，也是西班牙7月20号下午的7点钟，所有的都是为了庆祝西班牙这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还有2个小时他们才会就是由花车游到这里，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满大街都是为了西班牙时隔16年再得到世界杯冠军，为了庆祝这个，很多年轻一代的人不一定真正的去经历过一个世界杯夺冠这样的一个氛围，因为上一次夺冠是在2010年，相当于过了16年。这一次，包括西班牙的加维，包括西班牙的亚马尔，这些其实都是年轻一队的中坚力量。其实这一次的成功，也能够相对应的说，在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西班牙在世界上一直会处于一个顶尖的足球队。现在这里的路已经封了，因为这是正常的一个车行道。今天就是因为西班牙夺冠这件事情呢，所以人们

0: Well, it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it to be, to a certain extent. Anything you want, you can make happen. You've got everything that you need in Chengdu already, really. And therefore, this Global Investment Promotion Conference that's happening toda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Chengdu needs to do to actually highlight what is happening within this region, within Sichuan, so that people abroad actually know the possibilities here.
1: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咱就把车停这儿啊。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2: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1: 好嘞，走。
3: 哥，咱这辆车也锁了。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不，
4: 咱们愿意来。
3: 走吧。
5: 昨晚9点102号商住楼起火，
6: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7: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开始6分钟，
9: 请这个乘客离开。
10: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11: 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2: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1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1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2: 有道理。
14: 走吧，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5: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你一面，把玻璃空出来，你们把后搬到里面去。
16: 哎，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8: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9: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2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22: 影子可能出现了，
23: 他舍不得杀你。
24: 独孤英雄跟叛徒心意如何？
25: 这是不是真的？
26: 回答我。

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这真是一套经典性的作战方案呐！我真没想到，这个楚玉河

0: 这么用兵如神？
1: 可不是吗？熊啸天的人被消灭了1/3，要不是他溜得快，他也早就成楚玉河的俘虏了。
0: 现在看来，我有亲自登门拜访楚玉河的必要了。
1: 拜访他干什么？
0: 现在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1: 共军离咱们这儿还有2000多公里，他们靠两条腿到咱们这儿还早着呢吗？
0: 你可太小看共军的两条腿了，在打运动战方面，他们才是专家。他们的运动速度那是相当的惊人。
1: 那我去联络一下李维孔，他上次酋长们派军医去开棺验尸，还欠咱们人情。
0: 这个暂时不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切入点。这个时间切入点非常重要，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也不行，必须要恰到好处，这样才不能让楚玉河对咱们产生反感。

0: 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收拾熊少天。
1: 哎呀，大嫂，我们昨天才大获全胜，现在就想一口吃掉他。大嫂，您真是具有大将的气魄。
0: 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怎么打啊。
1: 据我了解，熊啸天所剩土匪不到30人，而我们现在兵强马壮，四镇八乡联合起来有300多人，从人数上来讲是10比1。现在我们已经有攻打黑风寨的资本，我的意见是攻打黑风寨，一举彻底捣毁熊啸天的老巢，解除我们的心腹大患。
0: 百泽，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还没想好，不过现在攻打黑风寨，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1: 怎么不成熟了？
2: 别看熊啸天现在只剩下20几个人，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当过兵，大仗小仗没少打，如果他们困兽犹斗，殊死抵抗，还是具备一定战斗能力的。再加上我们对地形不熟，如果贸然攻打黑风寨，吃亏的一定是我们。
1: 危言耸听，难道我们消灭的那些土匪就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仗吗？啊，
2: 那是我们捉了熊啸天粗心大意，过度相信罗六姑的空子。还有，熊啸天刚愎自用，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他才会大张旗鼓、大摇大摆地钻进我们的伏击圈。这就印证了骄兵必败这个道理，明白吗？经过英风大峡谷一战，形势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彻底颠覆了过来。
1: 既然你都承认现在是敌弱我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先胜者之勇，乘胜追击呢？
2: 熊啸天现在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更犹如是惊弓之鸟，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会时刻紧绷我们打过去这根弦，这样一来他们的战斗力不降反升。我们可以去攻打黑风寨，但如果我们一味强攻，我们也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这种损兵折将的馊主意根本不可取。
1: 麦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2: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你在大嫂面前时时处处和我作对，我说东你就说西，我指南你偏向北，你不就是想在大嫂面前证明你比我强吗？
2: 李唯恐，你想多了吧，我摆子没你想的那么阴暗。
1: 别王婆卖瓜，自卖

0: 死况。
1: 你别把你那点私欲安在别人的身上，
2: 少来这套！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怎么敢打我？
3: 住手！你们俩这是想干什么？放手！给我松手！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啊？我实话可以告诉你，我特别爱听你们两个争论。这俗话说，水越搅越浑，理越变越清啊。你们俩这么一来一往，帮我分析敌情，弄清利弊，对我下决心怎么做是有极大帮助的。你们俩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给我打架，明白吗？
4: 我没问题，关键在他。
3: 百子，你说。
1: 我不敢保证。
3: 为什么？
1: 因为他李唯恐，就是欠揍。
3: 百子，
4: 大嫂，这你都看见了。他摆子现在也太狂妄了，现在他已经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什么叫将大欺君，普大欺主？他摆子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啊！
3: 闭嘴，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4: 摆子，咱俩走着瞧。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我在问你话呢，我在等你。我烦李唯恐。你烦他，你总需要个理由吧？烦就是烦。 不需要什么理由，柏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不对？我怎么不对了？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没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柏子跟他李唯恐根本不是一种人，我不想跟他共事。
1: 如果我需要他呢？你需要他？回答我的话。来，令狐，你看把你累的，擦擦汗。
2: 今天真热死我。
1: 哎呀！哎，狗熊，啊，我那马骑子怎么样了？嗯，马骑子好啊，我跟小猴子还说呢，遛姑这马骑子真好，地道。
2: 真的，真的，你没在奉承我吧？这里有啥不相信的？好就是好，不好我能说好啊？真行，六姑。
1: 那我这计谋就快大功告成了。
2: 啊啊！计谋？有什么计谋啊？
0: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如果我需要他呢？回答我的话。

0: 他让我问问你去不去。
1: 李唯恐去不去啊？
0: 这事儿还是李先生穿弄的呢。
1: 既然有李先生陪大嫂去，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
1: 不去。
2: 木妈，拜子还说什么了？
0: 他倒没说什么，可我觉着呀，还是不大对劲儿。
2: 玉和，
0: 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2: 哎，木妈，您别去。
0: 那你到柳溪镇赶集，没有他跟着，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2: 他现在跟李唯恐闹得很僵，今天他俩还打了一架。
0: 他俩为什么打架呀？
2: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让他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双方冷静冷静也好。

0: 哎呀，六姑啊，你把我的头发都挤出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计谋啊？
1: 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啊，说，
1: 楚玉和他最恨谁？
0: 这不是我头发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肯定会恨咱们两个人呢。
1: 你说，如果楚玉和看到咱们俩在一块儿，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那还用问呢？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我肯定拔出刀来，我就杀过去了呀。
1: 你会怎么做？楚玉和也会怎么做？
0: 啊？
1: 明天啊，是柳溪的大忌。
2: 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
1: 他一定会去。到时候，咱们不妨这样。

1: 依计行事，兵分三路。这是。大嫂，我能不能跟您请一个小时的假？你要干什么去？
0: 啊，我有个同学家住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来一趟不容易，想去看看他。看同学一个小时怎么够？我给你2个小时的假，2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儿会合。多谢大嫂，多谢大嫂，快去吧。
2: 木木，柏子，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躲清静来了？啊，
3: 木木，出来散散心。家里太憋屈，我闹心。哎呀，
2: 柏子，我知道你为什么闹心。你知道？柏子，你和李维红打架的事儿，荷儿已经跟我说了。 柏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0: 那心胸咋就跟个针鼻儿一样大呢？啊，
1: 玉和呀，
0: 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最了解他的心思。现在他理。

0: 你都不应该离开何儿半步，
1: 因为只有你在他身边呢，我还有大家伙儿才放心。
2: 母妈，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就去柳溪找大嫂。
1: 对，快去吧。
2: 哎，
3: 老板，这个多少钱？
4: 不要钱。
3: 不要钱？为什么？
4: 大嫂，你带人打垮了熊啸天这帮土匪，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这小买卖才做起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大嫂，我们老百姓感谢你啊。
3: 你卖我买，明码实价，这跟打不打熊啸天没关系。
4: 你能看上他是他的造化，大嫂，这东西你拿走，我是绝对不会收半分钱的。不信你在街上走一走，没有任何人收你一分钱的。
3: 那我只好不买任何东西了。你说什么？你看见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5: 可不是吗？
3: 他们在干什么？
5: 他们在那边遛马呢。
3: 遛马？罗六姑什么时候学会骑马了？
5: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是绝对看清楚了，就他们俩。
3: 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就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
3: 他们带了几个人？
5: 就他们俩，没别人。

0: 大四，咱们去。
1: 大嫂，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去？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我就觉得你不能去。
2: 上次在英峰大峡谷让熊小天溜了，罗六虎跑了，我懊悔了好几天。今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我能袖手旁观吗？再说了，我们五个对他们两个兵力上占优势。废话少说，赶快上马。
3: 上。

0: 我们这次可是要去见楚玉和的。
1: 楚玉和果然来了，
0: 他要是不来，他就不是大名鼎鼎的楚玉和了。
1: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别着急啊，再等等。这已经到了嘴的肥肉，楚玉和岂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溜走了？
2: 放下！放下！

0: 我去追熊向天，我去追罗六姑。
1: 大嫂，你一个人咋行？
0: 追罗六姑，我一个人绰绰有余。
1: 大嫂，
0: 闭嘴！执行命令。
1: 是。

0: 大嫂，这熊少天怎么不见了？
1: 奇了怪了啊！
0: 要不咱们就四处找找。
1: 不行，咱得赶快去跟大嫂会合。
2: 叫！

0: 老子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等来我又怎样？举手向我们投降，我保你不死。举手向你们投降，别白日做梦。
1: 你马上就要做我的阶下囚了，还敢嘴硬？你勾结熊啸天，毒杀你的亲哥哥，我怀的孩子也流产夭折。 罗六姑啊，罗六姑，我就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2: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0: 死并不可怕。
1: 20年后，我又是一个崭新的楚玉河，
0: 我还要回来找你们报仇雪恨。
2: 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娘们儿。

0: 在杀你之前，我先介绍一下，熊小天是你的亲妹夫，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来求我，我就饶你不死。
1: 呸！我既没有你这个妹妹，又何来这个黑熊妹夫？别痴心妄想，有本事就来拿我人头。
2: 好，我就成全了你。

要是一枪崩了你，传出去会坏了我的名声。

0: 大嫂，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1: 没事。

0: 百子，百子，哎呀，和儿啊，和儿，和儿，和儿啊，做噩梦了吧？是，
1: 你梦见了百子，
0: 我回来了。百子呢？
1: 百子为了救你，身负重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到黑风寨去了。

0: 哎呀，老子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
1: 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
0: 他们所谓的抗凶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我熊啸天出头的日子，哎，哈哈，到了。
2: 那对这个摆子，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0: 那还用问呐，我肯定是一刀一刀的刮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不觉得杀了他太便宜那个楚玉和了？嗯，
0: 怎么？难道你对他还有想法啊？
2: 照我的话去做，马上给摆子疗伤，并且给他好吃好喝，绝对不能让那摆子死掉。
0: 这为什么呀？
2: 我要在摆子身上把这文章做足。

0: 大嫂，您没事吧？您伤得那么重，就不应该出来，应该卧床静养。
1: 上上上，我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百子从熊啸天罗六姑的手里救出来。
2: 现在罗府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救百子的事儿，殊不知救百子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0: 风险？

0: 再大也要救，必须救，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我就不明白了，摆子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1: 当然，我的命是他给的。
0: 您没了摆子，不是还有我吗？
1: 你，
0: 我宁可要一个摆子，也不要你十个李唯恐。我跟摆子比。
1: 真差那么远。那我问你，那天在柳溪，你干什么去了？
0: 我不是跟您请过假了吗？我有个亲戚家住在那里，我去看了看。
1: 亲戚，一会儿朋友，一会儿亲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0: 哎呀，大嫂，您气不顺，千万别拿我当出气筒。 我这个人胆小，可经不住您这么吓唬。
1: 那你就快拿出办法，怎么救摆子？

你打我们，你劳苦功高啊！小灶小炒伺候着，吃的比我们还好。哎，你和我们那个压寨夫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她可是亲自下厨盯着给你做的菜啊！

0: 六姑啊，不是，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难道你对你那个美人计还念念不忘？你呀，就是个熊脑子。啊！我现在就算白送给人家，那百子都不会要，他只会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
1: 把我活活掐死啊！
2: 那你这么做，到底是？猴子，来了！
3: 大哥，
1: 关奶奶有何吩咐呀？
3: 我要下帖子。
2: 给谁下帖子呀？
3: 给楚玉和。
1: 什么？你给楚玉和下帖子？
3: 我要跟他谈判，李唯恐。
1: 你到底想出救百子的办法没有？
4: 成功不行，偷袭没底，我是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也没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来。
1: 你真是个废物！
4: 您骂吧，只要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您尽管骂好了。
1: 老四，又出什么事儿了？
4: 黑风寨的熊啸天罗六姑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
1: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十八日上午十时进行谈判。
4: 十八日就是明天。
1: 谈判的地点正一贯，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谨上。

0: 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4: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4: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

0: 我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2: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2: 便秘，记住了，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生又腿再见左腿。
1: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到鞋包上，这儿
6: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4: 独孤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
2: 回答我。

0: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
1: 18日，18日就是明天。
0: 谈判的地点正衣冠，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谨慎。

0: 实在是高，你先乱了楚玉和的心，然后让他左右为难，顾此失彼。任谷啊，你真的是工欲心切，在这一点上，我熊小天不如你。<笑>
1: 我还有意将手下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

0: 这孩子啊，为什么要透露给他呢？这千钧一发，一将难求。我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了楚玉和，他来与不来里外都不是。怎么？你想啊，他如果来呢，咱们开出的条件近乎苛刻，是任何人都不会应允的。 可是他如果不来，那就是见死不救。这摆子啊，在群众心中的威信极高。如果他楚玉和有半丝犹豫的话，那就会失去了民心，那摆子也会对他失去了信心。你想啊，如果他归顺了我们，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那就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儿啊！
1: 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又一毒计，大嫂啊，您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0: 干什么呀？来欣赏你们的战利品。
1: 我们是来看望你这位大英雄的。
0: 哎呀，可惜我这个大英雄啊，今天是徒有虚名。
2: 哎，不，我熊啸天对你摆子还是敬佩很久了的。
0: 我连你们这几个山贼野匪都消灭不掉，你熊啸天能敬佩我什么呢？
1: 这过去啊，我们是仇人，但是从现在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呢？
0: 与你们为友啊？那我摆子可能对不起这一撇一捺这个人字了。
2: 哎，年轻人，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相信你摆子也不希望死的。
0: 我当然不想死了，但是我更知道该怎么活。如果让我助纣为虐，像狗一样苟且般的活着，那我宁可去死。
3: 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摆子向来是滴酒不沾的，今天啊，我敬酒不吃，罚酒呢更不吃。
1: 看来我们是话不投机了。我就不明白了，他楚玉和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对他是这么的死心塌地啊？
0: 信任。楚玉和给我摆子的是信任。
1: 信任？
0: 这种信任你们有吗？
4: 就这么定了，我去跟他们谈判。
5: 大嫂，您一个人去谈判，这不是把羔羊往老虎嘴里送吗？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说我楚玉和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张开大口吃掉我，那我就割掉他们的大牙。
5: 勇气可嘉，但不切实际。我劝你还是慎重慎重再慎重。
4: 我没那么多慎，也没那么多重。我楚玉和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1: 什么？楚玉和竟然同意只身前来与我们谈判？
6: 哎呀，这封回信那是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
7: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母妈，就是这么回事儿。百子用性命救了我，我也必须用性命还给他。如果我不这么做，那我楚玉和今生今

0: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对的。做人呐，活的就是忍你这口气。我支持你，你大胆的去吧。母妈，我现在最担心的人是你。
1: 你担心我什么呀？熊啸天和罗六姑阴险狡诈，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您怎么办呀？谁来为您养老送终啊？
2: 何儿啊，
1: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我这个偷埋脖梗的老太婆？
0: 母妈，您不是我亲娘，但胜似我亲娘了。
3: 何儿，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楚玉和。

0: 咱们只要听见寺院里的动静不对，就立刻冲进去抢人。记住，谁都不许摊上怕死，凡是怯场后退场，一律枪毙。
1: 李先生，您用不着瞪眼扒皮的跟我们说这个枪毙不枪毙的。离家的时候，后事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0: 你说的是真的，黄老四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真的离我郭某相干？
1: 那是因为你不像大嫂和百子哥那么了解我们。不像他俩，
0: 怎么不像？大嫂和百子哥。 那就像我们的亲大嫂、亲大哥，我们有什么难处，心里怎么想的，他俩都了如指掌。他俩会像为自己解决难处似的，为我们解决难处。别看我们不说，但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本账。他俩能让我们生，我们就愿意为他俩去死。李先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虽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
2: 可您总跟个外人似的，所以我们就没把你当成自己人。熊啸天，笑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慌吗？
3: 我恐慌吗？我一个东北人，敢在你这地面上落脚，我会恐慌吗？

0: 面对你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我有必要恐慌吗？<笑>你恐不恐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1: 楚玉禾，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一个人居然敢来。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楚玉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既没打过谁的主意，暗算谁，我有什么可怕的？别装了，我现在只要扎一下眼，你马上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对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我害怕被你们打成一滩烂泥的话，我今天就不来了。行了。 你们就别再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了。不是要谈判吗？谈吧。
2: 你真的想要救那个百子的命？
1: 这是必须的。
2: 那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猴子，念。

0: 我们的条件啊，一共有
1: 两条。
0: 这第一条，立刻解除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枪支弹药马匹所有的都要交给黑风寨。这第二条，每月按时上缴黑风山稻谷200担，肥猪10只，肥羊10只，老母鸡30只，外加200斤鲜鱼。啊，
2: 以上这两条
0: 字字如铁，不容改变，切切。
3: 楚玉和，
4: 这条件你都听懂了吧？
5: 我又不聋，你同意吗？你们这哪是在谈判，这分明是要逼我签城下之盟的投降书啊。
4: 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我掰手腕，你也不怕我一刀剁了你？
5: 熊啸天，你少给姑奶奶瞪眼扒皮，吓唬谁啊？我告诉你，从我认识你熊啸天的那天起，
6: 我楚玉和
5: 就从来没怕过你。
7: 看来你是不想要摆子的命了。
5: 谁说的？摆子的命我要。
6: 可你们的那两个条件，不但我楚玉和不答应，
5: 我相信四镇八乡的乡亲们也绝对不会答应。
8: 你先别关门，你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
7: 我看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明天5时3刻为你答复的最后期限。
4: 明天到了这个时辰，如果没有答复，或者答复的不能让我满意，你就当着给摆子收尸吧。

0: 把马接住！大嫂，
1: 哎呀，我的亲娘祖奶奶，您可真是把我急死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分秒如天呐！
2: 我这不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吗？
1: 大嫂，您一个弱女子，孤身去会那些虎豹豺狼，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害怕？
2: 老四。
1: 要说我一点都不怕，那是瞎话。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我细想起来，这害怕有用吗？你越怕，熊啸天和罗六姑就越是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你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跟他们死扛，也许还能扛出一条活路。这人到头来，不就是一个死吗？ 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0: 是。
2: 今天我为救百子是这样，明天我为救任何一个其他的兄弟也是这样。
0: 大嫂，人心。

0: 大嫂，您的所作所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今天起，您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我们愿意为大嫂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1: 我们跟定大嫂了，
2: 好。说得好。 楚玉和不愧是我的好大嫂，她连你的命都舍弃了，你还夸她好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她楚玉和虽然舍弃了我的命，但是我可以做一回人，堂堂正正的人。
3: 命都没了，做人还有什么用？比如你罗六姑吧，虽然你苟延残喘的活着，可是谁又会把你当人看呢？嗯，摆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
2: 收起你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把戏。 听喇喇姑叫还不种庄稼了呢，罗六姑，请你别再烦我。要杀要剐，我百子悉听尊便。
3: 你。

0: 你这是又咋了啊，娘？我心里难受，是不是又想柏子的事儿了？
1: 是，我回来了，可柏子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你是说熊啸天？
0: 罗六姑那两个条件，你永远都不会答应了。在我跟柏子学骑马打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永远不要向恶势力低头。
1: 你这样做，既然是对的，你为什么还要哭啊？啊，你上正义观的时候，你让大伙。
0: 要用笑脸送你上路，你为什么不能用笑脸送柏子上路啊？娘，我实话告诉您，我已经失去柯文了，我不想再失去他。这么说。 你心里有他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原先想等个两三年，等时机成熟再说。可现在，这是我处于何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2: 何副官，在，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
3: 是。

0: 刘唯恐，来了。大嫂，距离53刻还有多长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1: 拜祀的灵堂大好了吗？已经搭建完毕。你吩咐下去。
2: 53刻一到，所有的家人跟我一起去祭奠百子。是。虎子，这时辰都已经到了。
3: 楚玉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
4: 他如果有了动静，他就不是楚玉和了。
2: 那我还傻老婆等什么？你汉子呀，动手，准备把他给我剁了。 用不着蒙眼睛，老子要看着熊啸天的大片刀是怎么砍我脑袋的！刀下留人！
3: 哎呀妈！大哥，带的人可不少，我跟他们老死不相往来。
5: 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你就是熊啸天，熊大当家的，对吧？
3: 哦，你谁呀？
5: 他就是警备司令部曹少华，曹司令。
3: 曹司令。
5: 你带这么多人跑我黑风寨，有何贵干呢？
6: 我想和你熊大当家的

0: 贺然，祭奠仪式已经完了，你怎么还不走？娘，我想再陪他说会儿话。
1: 那我先回了啊。

你的意思是跟我要板子？我想，熊大当家的会给我这点面子。如果我不给呢？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熊大当家的名声。 恐怕欠妥了些吧。我就是指挥我的士兵们做出点什么，还能带顶为民除害的桂冠。

0: 你可以不把人给我，可我就要把你给带走。何去何从？还请好好的掂量掂量。我是吃粮长大的，不是你吓大的，脑袋掉了也就是个碗大的疤啊。
1: 既然熊大当家的这么油盐不进、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曹某人没把话说在前面。何副官，
2: 在。
3: 司令，息怒息怒啊！
0: 莫非夫人有话说？
1: 我们家狗熊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您大人啊，不计小人过。
0: 六姑，
1: 别说话，闭嘴，听我说。<笑>你说，<笑>司令，您要的摆子我们可以给您送来。 但是，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俗话说，做生意还讲究个礼尚往来。你送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不是？曹司令，你总不会是那么小气和抠门的人吧？
0: 还是夫人精明，我们既然做了朋友，哼，那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笑>

0: 你们在干什么？
1: 我百子哥回来了！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真的，这是真的，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1: 在哪儿？他在哪儿？

0: 这个百子真是命大呀，他怎么就能从鬼门关里活着出来了呢？他这一回来，必定成为我事先计划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曹某早就仰慕大嫂的英明，对大嫂英勇抗击顽匪熊啸天，替夫报仇的事迹，也是略知一二。今日与大嫂见面。 大嫂果然气度不凡，英姿焕发，光彩照人。现在曹某将大嫂的爱将完璧归赵，这也是天赐璧人，与大嫂结识的良机。曹某实属三生有幸啊！
1: 本来我对于解救百子，已经束手无策，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0: 多谢曹司令帮了我这个大忙，百子对于我们罗家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人物。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能助大嫂一臂之力，我曹某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比如说，前方战事吃紧，需要大量兵员，我向大嫂保证。 对大嫂所统领的四镇八乡，我曹少华，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不知大嫂对我的善意是否满意呀？
2: 这曹少华答应给咱们一批枪支弹药。 并且应允咱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看。

0: 看这个样子，他像是在帮助咱们。但是，他又把摆子强行的要回，送回了倚天镇，又交给了楚玉和。看这个样子呢，他又是像在帮助他们。你说这曹少华，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哼，
1: 这个曹少华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
0: 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像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高官，有可能会是咱们背靠乘凉的大树，但是也有可能会是咱们的掘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紧紧地抱住他，
2: 用他来牵制跟约束住楚玉和，以此来减轻楚玉和对咱们的威胁。

0: 以后就看你的了。放心吧，我李维鸿为党国大业定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1: 大嫂，请留步步吧。这怎么行呢？送您怎么也要送到您的座驾边呀。
2: 常言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相信，我们这一别是短暂的，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
1: 经常见面。
2: 大嫂的父亲，楚展老先生，不是在城里开了家小店铺吗？ 我已经拜会过大老人家了。您见过我爹爹？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1: 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尚可，只是……
2: 只是什么？
1: 只是他私人心切。我听他说，自打你出嫁，你们父女还一直未曾谋面。他想你想的，这头发都白了。只要有时间。
2: 我一定去探望我爹爹。我一定把大嫂的意思提前转告。
1: 多谢。

0: 百泽，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待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让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木马，我已经吃过饭了，你干嘛又拿这些来呀？
1: 百子，这是厨房啊，专门为你呀做了四个小菜，还烫了一壶酒。
0: 专门为我做的？这玉和呀，特别嘱咐的呀。哎，他说，为了庆祝你平安回来。
1: 木马，这饭我不吃了，您端走吧。
0: 不吃了，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不想吃，更没心情吃。
1: 白子，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啊，你这样
2: 也会伤玉和的心呐。
0: 木马，时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
1: 也好，白子，吃一点啊。

0: 是你，白子，你想干什么？
1: 哎，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0: 想干什么？
2: 不要脸的东西。

0: 你这是怎么了？啊？哦，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你的脸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这什么这？快说！啊，昨晚半夜我起夜上厕所，天太黑，再加上睡得迷迷糊糊，被地上的树枝绊了一下，摔的。
1: 你看你，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让我看看。
0: 大嫂。
1: 哎呀，少啰嗦，我看看。

0: 以后你要自己多加小心啊！谢谢玉禾。大嫂，今天你怎么对我改称呼了？
1: 其实我早就想叫你玉禾，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
0: 被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克文生前定下的。
1: 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0: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哎，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啊，你叫我骑骑呗。
1: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着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
1: 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这
3: 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3: 你来试试。哎呀，
1: 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

0: 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 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

0: 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3: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干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4: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0: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5: 没错，
0: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5: 是的，
0: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

0: 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哇，只要3680，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是的，您没听错。
2: 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 背心服智能电动车，上路大弯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
3: 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 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呀，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
4: 会过日子，真是划算。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它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 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它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 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的太值了。好消息，好消息！
1: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 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啊。
0: 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

0: 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十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0: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0: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3: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2: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3: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2: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3: 好。
2: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3: 对吗？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遮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您照顾便宜多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继续西威风。

0: 不惜冠冕天下。
1: 十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3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一颗荔枝红四季，老果园做起新生意。我的乡村超安逸，走进泸州合江，看有着上百年种植历史的老果园，究竟靠什么做起了跨季节全链条的新生意。2026年凉山州甘洛县彝族火把节燃情启幕，将自然风光、民族风俗与潮流音乐融为一体的火把节上有哪些精彩，又会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样的热闹？下游四川一起

0: 夏时节，麻木绿意带来更多惬意，在攀枝花岩边，25摄氏度的夏天给人带来别样的清凉体验。
1: 首届川超圆满收官，赛场激战之余的文艺大秀，将四川各地本土历史、非遗民俗、城市故事搬上绿荫，铺展开全民共创的盛会，为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四川方案。
2: 当川超打破了文艺演出的门槛，老百姓纷纷站上 C 位。宜宾退休电力职工刘正霞参演国家级非遗苗族歌舞《我在花山节等你》，绵阳1600多名师生献上情景节目《少年中国》，德阳市罗江区文旅局局长也披甲演绎《穆桂英挂帅》。
3: 作为文旅局长，我觉得我应该要带头把我们罗江的文化故事讲给大家听。我们把三国文化、蜀道文化、调源文化、诗歌文化进行了一个大融合，
2: 立足本土文旅资源，各地也把历史底蕴挖个透。自贡连舵南充千名少年以扎染丝绸演绎双城记，把两大非遗织进舞步。乐山景岩搬上6座卓铜井，岩宫耗子响彻跑道，梁山打造原创战歌《梁山得了》，融入了泉州17个县市的人文风貌。川超的一城一景、一场一韵，正激活千年文明的当代生机。
4: 我觉得应该有一首能够为我们的球队、球迷和整个梁山的朋友们加油鼓劲的这么一首歌曲，召唤起人们为家乡呐喊，为球员鼓劲的这么一个功能吧。对文旅宣传也是做一个普及和推广。
2: 赛事还打破传统演出的空间限制，构建起多元立体传播场景。绵阳铺开60米劳动主题海报，达州亮出150米巨型舰船画幅，科技光影秀、农机特色巡游等丰富的中场内容，引来线下超100万观众助阵，线上新媒体矩阵同步传播。
5: 咱们从苏州老远跑回来看比赛，比赛超级精彩，人也很多，氛围超好。
2: 绿茵征程虽然告一段落，川超却以体育赛事为载体，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巴蜀文化为内核，以跨界合作为抓手，探索出一条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路子，为推动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6: 川超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自己老百姓的节日，参与度、这个共情度非常高，它是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和内容都非常好。我们的文化和艺术不要复制高歌，让大家获得感更重，还快乐于民，还情怀于民。
1: 进入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您知道吗？四川是全国荔枝最晚熟的特色产区。截至2025年，全省31.9万亩荔枝，超90%分布在泸州市合江县。作为核心产区的荔江镇柿子田村，荔林硕果满枝，鲜果呢不仅直达全国，远销海外。农旅融合的新业态，更是让村庄告别一季忙，实现四季红。有着上百年种植历史的老果园，究竟靠什么做起了跨季节全链条的新生意？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进村探寻答案。
7: 第35届荔枝文化旅游季荔江镇分会场活动在柿子田村热闹开场，村民们的欢呼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3: 办得很好，也很精彩丰富，展现了我们合江人民的荔枝和那个文娱活动各方面。欢迎全国人民到合江来吃荔枝。
7: 这样的红火场面，放在多年前，村民们想都不敢想。坐拥上百年种植历史的先天优势，柿子田村的荔枝产业却长期受到后天短板制约。我们不禁好奇，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何曾经没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
8: 以前我们的荔枝呢存在几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荔枝种植比较散乱，形不成那种规模，荔枝的销售渠道非常的窄，很多也卖不出去就烂掉了，运输条件很差，保鲜技术也比较落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合江荔枝。
9: 以前就是你今天摘的荔枝今天在中午了，你必须要相应处理，要不是你留在手头就干巴了、烂了就倒了。打个比方说，早上卖3块钱一斤的荔枝，你到了中午有可能是1块钱一斤、5毛钱一斤。
7: 产业破局，先从田间标准化发力，

0: 村集体扶持带动专业合作社，带着农户改种法、定标准。
1: 该除草的就要除草，该施肥的要施肥，修枝啊，包括这个疏花疏果，我们现在都是这种很系统的一套模式在去进行荔枝的管理。
0: 从几十亩示范园探路到全村推广标准化管护，让荔枝果形更匀，糖度更稳，上门收果的客商明显多了。但种得好只是第一步，荔枝天生娇贵，自古就有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的说法。保鲜难是横在荔枝出川路上的一道天然关卡，种出了好果子，怎么让鲜荔枝完好无损走向全国？当地配套了全自动荔枝分拣打包生产线和专业保鲜冷库，还建了县级统一物流分拨中心，把县里四家快递公司整合到一起，统一仓储分拣配送，减少中间周转，运输效率提升了很多。
2: 我们荔枝现在采摘下来的话，可能就是24小时可以直达到北上广深这样子，然后48小时的话，它会达到就是新疆和西藏偏远的地方。我们中荔的话，公司在冷库里面保鲜库保存的话，我们可以达到20天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年的荔枝最美的话，卖到的是北美市场，然后今年已经截止到今天的话，已经卖了30多万斤了。
0: 流通堵点的打通，让晚熟的合江荔枝能卖得更久。果农卖果也更有溢价空间，产业做大了，如何让农户共享红利？袁海通创新探索出的果树量化入股销售收入分红模式，让小农户成了企业合伙人。
3: 把老百姓的果树通过一系列的一个算法量化成一定的股份，然后跟我们专合社进行合作，老百姓不投钱，那我们来投技术、投管理、投品牌、投销售，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也请老百姓过来给我们干活，然后我们再另外给他劳务费，
4: 相当于就是一个老百姓拿双份收入，然后你们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
0: 收入稳了，新的考题也摆在眼前，鲜果产期有限，一季忙三季闲的僵局该怎么破？
5: 确实有问题，就是首先我们的荔枝它上市的时间比较集中，平时的时候我们的那果园就是闲置的，绝大部分的荔枝都是卖鲜果。
4: 你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5: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很早就意识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打造以荔枝为主题的一个乡村旅游，也在引进一些深加工的企业，开发荔枝酒、我们的荔枝罐头等产品，打造我们是田村百年荔枝林的区域公共品牌。
0: 一边接流量，一边沿链条，柿子田村把一季荔枝做成了4季生意。返乡创业的江小霞靠着霞仙女的个人 IP 做自媒体，线上引流，线下打卡，把自家果园打造成了4季游景的体验场。
4: 荔枝它只能卖一季，然后那怎么保证这里4季都有人来呢？
6: 我去年吸引来了10万游客嘛，我就利用我们的这个风景，就是变成场景，1年4季，4季都不同嘛，对，让大家来感受我们这个户外的一个氛围。比如说我们春天，就赏油菜花，吃火锅；那么夏天就是摘荔枝吃荔枝宴；秋天呢就可以来烤我们的面包；冬天呢就是办活动，春晚啊、跨年夜啊这些大型的活动，就吸引很多的游客来。
0: 接住线下流量的同时，村子也在向产业链下游要效益。引进深加工企业后，每一颗荔枝都被吃干榨尽，不同品级的果子都能找到对应出路，果农收益有了更多托底。
7: 果农每季种出来的这种鲜果呢，我们用来做罐头，那裂开的这种呢，我们就会用来榨汁，所以果农种出来的鲜果在我们这里都能得到有价值的一个利用。
0: 业态逐步丰富，链条持续延伸，但当地乡村旅游深加工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基建、文旅配套还有不少短板要补。调研中我们也感受到，无论业态如何延伸，荔枝种植始终是村子发展的根与魂。据了解，全村8500亩荔枝林2025年产值达1.88亿元，扎实的一产底座正是二三产持续延伸的底气。
8: 我希望通过讲好我们的荔枝故事，传承好我们的荔枝文化，把柿子田村打造成一个以荔枝特色为主的，能够吸引人流、留得下消费的特色的乡村的旅游示范村，让我们的群众的荷包真正的鼓起来。
0: 柿子田村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最扎实的路，不是把人请进来就散了，不是把果卖出去就完了，而是让

0: 每一颗荔枝从种到收，从枝头到舌尖，从鲜果到产品，都在村里完成价值跃升，让每一位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靠天吃饭到靠本事吃饭。老树发新芽，新芽又成林。当产业的链条串起了家家户户，当外来的人变成了常来的人，这片荔枝林就真正活了过来。这条路柿子田村还在走，但方向已经清晰，根扎得越深，日子就越稳。
1: 2026年凉山州甘洛县彝族火把节燃情启幕，将自然风光、民族风俗与潮流音乐融为一体的火把节上有哪些精彩，又会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样的热闹？下游四川一起出发。盛夏时节，麻木绿意带来更多惬意，在攀枝花岩边，25摄氏度的夏天给人带来别样的清凉体验。
2: 今天是8月3日，早安。水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明代文人杨慎奇绝的浪漫主义想象，如今在凉山的万亩稻田间被演绎成现实的璀璨图景。早安寄语，愿你步履所至皆有山河回响。
3: 春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我们来关注出行。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请注意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今天起呢可以预约10月1号，也就是国庆节当天的车票。打开铁路12306 APP 首页，点击进入预约购票试点专区，输入发到站信息，选择日期，点击预约车票即可完成预约。目前呢可以预约的日期范围是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的80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以及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0、30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我们再来关注身边的消息。新修订后的《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8月1号正式实施，实体犬只标识牌现阶段呢仅在武侯区、郫都区、新都区、成都东部新区、新津区、大邑县和邛崃市的现养区内开展试点发放工作。养犬人完成养犬登记申请、犬证审核通过之后，可以在工作日前往犬只登记对应的辖区公安派出所办理绑定领取实体犬牌。后期呢，相关部门会结合试点的运行情况，完善登记系统，优化办理流程，总结成熟经验之后呢，再逐步扩大范围向全市推行。下游四川，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去火把。

火把节上凑个热闹。2026年凉山州甘洛县彝族火把节燃情启幕了。本次活动呢，立足甘洛南站站前主干道以及万亩普昌梯田全域，将自然风光、民族民俗与潮流音乐融为一体，为各地游客和本地群众献上一场沉浸式的夏日文旅盛宴。

0: 果刚刚过火把节，看眼前是怎样的一幅民族风情美景。
1: 小的时候教过我，我现在传下来了。那么多人今天要火火把节，是最高兴的一天，让大多数都知道才对。
2: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氛围感满满。来自全县13个乡镇的900多名演职人员，身着华丽仪装，还带上了各自当地的特产。
3: 这是我们田坝镇的桑葚、葡萄还有李子、鸡蛋，这是我们今天带到火把节现场给观众吃的，希望大家来到田坝镇来一起游玩共襄火把节。
4: 还有桑葚面，
5: 这是桑葚干啊，
6: 你怎么就吃上了呀？
0: 带了这么多来，我吃都对不起他们的热情。
2: 精美衣袖、特色头饰，尽显彝族服饰文化的独特韵味。各乡镇独具风格的特色展演，充分展现了甘洛多元浓郁的民族风貌。
7: 这个两三周，我们甘洛的活到其他的地方是不一样的。甘洛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个耙子哈，这个耙子是我们只有甘洛才有，其他地方都没得。这个是太阳花，特别是年轻人、老年人比较喜欢这个宣扬的五颜六色，花纹很多，特别的多，就各种的款式不一样。
8: 我是从自媒体上看到甘洛这个火把节这个消息，在视频里面看到就觉得特别的美，因为它这个梯田配上火把，整个氛围就特别好，所以充满了期待。今年刚好趁着这个年假，然后特地从北京赶过来参加这个火把节。虽然现在火把节还没有开始，但是现场的氛围让我已经感觉到特别的充满激情，活力四射。
9: 绵阳市过来的，全场我们也想看火把节，我们在现场看，然后主要是通过抖音这种小自媒体。然后介绍，之前四川观察也发过，然后我们看了过后就跟着这个攻略就走来了。主要是放假带孩子出来玩。
0: 火把节一日是都最也是火的节日，它也是丰收和祈福的盛典。今天来到我们甘洛县普昌的梯田火把节，虽然现在下起了小雨，但是我换上了和他们一样的民族盛装，一起来感受我们不一样的热情。

0: 幕降临，整场活动迎来高光时刻。甘洛南站片区主干道万亩梯田全域同步点燃火把，万千星火连绵铺展，与漫天星光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勾勒出星火落梯田，星河落人间的绝美夜景。
1: 梯田燃星火，甘洛杜格拉火把已经点燃，我们一起去享受今晚的狂欢吧。
0: 熊熊火光之中，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拉手围篝火，跳打体舞，载歌载舞，肆意狂欢，尽情解锁甘洛夏夜的浪漫热烈。
2: 我是从湖北襄阳过来的，围着火把转圈，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别好玩，然后感觉非常热情，非常好玩。
3: 成都来的，感受就是热闹，然后有这种民族氛围嘛，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甘洛做客。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盛夏时节，草原水草丰美，牧歌悠扬。每年的7月至8月是高原牧区最热闹的时节，牧民们相聚草原，通过游牧文化展演、民俗竞技、趣味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共享属于高原夏日的欢乐时光。但是呢，与常见的体育赛事不同，牧民生产生活当中的传统技能搬上了赛场，烧茶、大力士举重、慢骑摩托车

车等一个个源于生产生活的传统项目，经过了趣味化设计，成为了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观赏性的特色比赛。

0: 三，
1: 会了，出师了，出师了。
2: 对，
1: 大家知道草原上的运动会是什么样的吗？今天我也是特别有幸要参加到其中去。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我们的烧茶比赛，这个就是我今天请到的帮手，因为我是一个完全的小白，啥也不会，所以有咱哥的帮助下，我就能够顺利的烧茶、制茶、割茶了。哇，这个真的好有用！这个规则是什么呢？
3: 烧开了。
1: 这个酥油给它化掉是吧？
3: 酥油要化掉，
1: 然后
3: 再把脏巴倒进去。哦，我们先要
1: 等它烧开，完全烧开。好的，我们的赛制就是比谁做得更快。那还有什么标准吗？
3: 就是要碗里面要干净，要吃干净。哦，
1: 我们还得吃。我们不仅是给它烧出来、做出来，我们最后还得吃。终于开了，我们请到了一个外援来帮助我们。
3: 去的老百姓呢，经常就吃这个，这个很顶饿。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冠军，现在我们因为正在给我们的冠军加冕，我就只能围观的份儿了。来到贾洛之前，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运动会，体验后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一个比赛项目都源自牧民最真实的生活。平日里的生活技能，如今成了赛场上趣味的竞技项目，也让更多人看见了草原生活最鲜活的一面。
4: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牧民是每年的这个冬季和夏季会进行一个转场，在转场期间呢，我们就会搬运很多的这个饲草料，然后还有我们的围栏，以及我们的喝的这些酥油啊、糌粑这些重量，所以在日常当中呢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这个体力，所以就慢慢的就延伸出来了这个大力士比赛。
1: 现在在我身后即将举行的是摩托车比赛，大家是不是觉得摩托车就是比谁骑得更快呀？不不不，今天咱们的比赛规则是比谁骑得又慢又稳。
5: 通过这个比赛的形式来向大家宣传一个交通安全知识，倡导慢骑。
1: 原来所谓牧业大会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场属于整个草原的夏日聚会。牧民们把日常生活变成竞技，把传统文化融入欢笑，在一声声喝彩中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让传承有了新的表达方式。赛场上的热闹，帐篷里的欢聚，牧民脸上的笑容，共同勾勒出了这片高原最真实、最动人的幸福图景。
6: 寻找川菜24位作品展播持续进行中。今天呢，咱们就跟着厨师攒博文一起走进川菜小院，感受一份麻辣鲜香的川菜水煮肉片。
7: 今天用的是一块猪的二刀肉，因为二刀肉的话，它带有一点点的肥肉，既能给它一点油脂的香味，同时让人吃起来又没那么的柴腻。洗去了之后呢，我们把它切成大概0.3厘米左右的薄片啊。特别是我们四川做这些菜，特别喜欢用蒜苗和芹菜，第一有香味，第二它又能够去腥。大概是花椒占到辣椒的1/3啊，或者1/5就可以了，直接干焙。哦，你要炒到什么程度呢？啊，待会儿我们的辣椒你拿起来，它夸夸夸也很明显的那种脆的声音。哇，
8: 大家是隔着屏幕闻不出来啊！我刚才闻这一下，给我呛的。
7: 现在我们要把它宰成末，这个方法我们叫做炸，双椒末也宰得差不多了。
8: 好，差不多了。
7: 白胡椒粉、料酒、姜葱水，用手给它抓拌，把姜葱水给它完全抓到我们的肉里面去，我们待会儿做出来的瘦肉才能够细嫩。最后再放盐，因为盐氯化钠它有一个束水的作用，还有一个最秘密的武器就是我们的水淀粉。水煮肉片它和我们炒肉片呀，这又不一样，我们要取它下面最粘稠的地方，而且要上的厚，上的多啊，
8: 这样的呀啊。
7: 然后锅内加油，这个油量稍微要多一点，因为我们要炒豆瓣酱，炒到

0: 它那个皮起皱，辣椒面、蒜末，小火才能炒出我们的好味道。我们把鸡汤倒进去，哇！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的给它熬煮一下，把豆瓣的味道、辣椒粉的味道、蒜的味道给它完全融入在汤里面去，均匀的下锅，用筷子给它稍微推一推，把我们的肉片盛入我们刚才的底菜上面，双椒末撒在肉片上面，
1: 哇，激发出它最大的香气。
0: 我们的水煮肉片就做好了。
2: 我们再来了解交通出行方面的讯息。自2026年的8月5号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盛夏时节，满目绿意带来更多惬意。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去到攀枝花延边县，邂逅绿意盎然，感受25摄氏度的清凉夏天。

峨眉山市多云转晴，22到30摄氏度。黄龙多云转晴，1到13度。青城山阵雨，19到25度。德昌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庐山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达州大雨，24到28度。蒲江阵雨，21到29度。岳池重雨转大雨，23到26度。大邑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延边大雨转阵雨，21到28度。岳西阵雨，17到26度。盈津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德格晴转多云，8到23度。小金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

0: 师傅，鞭子到了，先打哪个？
1: 唐僧，为师不尊，先打他。
0: 慢着，
2: 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傅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哎，
1: 这泼猴倒敢做敢当，
2: 那是那是。
1: 好，打他三十遍，
2: 太少了。

0: 师兄，是来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三十遍。
1: 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2: 师父，我来了。悟空，徒弟，师父，我们走。阿金，
3: 师兄，快救我呀！
1: 来呀，走，跟着，快点走。
3: 你抢走吧，
1: 快点。师弟。快快，
2: 请跟上。哎，
1: 快走。
2: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快走。
3: 又来了。
0: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1: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3: 行吧，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0: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3: 啊，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师兄，
2: 悟空，悟空！
4: 师兄，要够快啊，是吧？快够了！
0: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5: 师父，
0: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5: 是。
1: 哎，慢着慢着，炸我师父没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3: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0: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1: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0: 好大口气。
1: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0: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1: 好，好，好！
0: 哪里去？
1: 找医术的方去。
0: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1: 几天？
0: 三天。
1: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着，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6: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1: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7: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0: 偷吃了算的什么？
1: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0: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1: 啊！断根
0: 啊！
1: 他把它弄断了。
2: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0: 正是正是。
2: 你好冒失啊！
0: 哎，
3: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0: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2: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悟空，师父，你在哪里？你知罪吗？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儿吧。
1: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多谢祖师。
2: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真的，请，请。
3: 你干什么来了？
4: 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3: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

0: 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

0: 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

0: 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

0: 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多贴心呐！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查出肝癌先别慌，可如果你连自己在哪一扇门里都不知道呢？
9: 熬夜啊，吃垃圾食品，最后看到这个检查报告，